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

0: 绽放。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呢，继续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很多家人和亲人啊，每天都在直播间和我交流。很多人呢，经常问我说：“石老师啊，您呢是一位有医德的好大夫，处处呢为患者考虑，十年如一日帮助我们大家，也资助了数不清的患者。你靠着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信念一直能坚持到现在呢？”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好。我在这儿啊，特别想利用一小段时间跟大伙儿聊聊。我觉得我的信念呢，首先是要向我师父学习。因为我师父啊，虽然嘴上对我非常非常的严格，但是呢，他用实际行动一直表示着一件事儿，直到他临终的时候告诉我说，医者是要有佛心的。没错，佛心就是慈悲之心，就是度万民。换句话讲啊，心中无我，只有他。那么他老人家一生的也确实这么做的，而且呢，他用我们的好药，用我们的百年老方剂的药，用我们的发酵中药，确实救治了很多很多的患者。所以我一直延迟到现在，这也是让我一直坚持的一个信念吧。那么在我节目当中啊，我一直在讲，不管您是五保户还是低保户，还是孤寡老人，没人管的我都管，您是中风偏瘫的，别人治不了的我都给治，心衰肾衰这些重大疾病的我都来管。我的恩师呢是史国公的后人，他教给我一句话叫正人先正心，善心善念善行度万民。我觉得我前半生一直在践行着。那什么叫正人呢？哎，你看思想上有一些缺陷的啊，说过去做过坏事的，好的，我给你正过来，让你呢以后不做坏事，让你做好事，那叫正人先正心。我很多的学生现在也确实品行非常端正。那同时呢，还有善心善念善行度万民，普度救助大家，可以说是我在一生都在践行的事情。而且呢，各位您知道，我把咱们的发酵中药第五代的五活康寿灵奇方研究成功之时呢，我立志是要帮助更多的啊这样的老慢病的患者，很可怜的人，不管您是有钱人还是普通的百姓，或者您是低保户，或者您是孤寡老人，我呢秉承着一个原则，我要想也要做，是什么呢？是人人都要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咱这个好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临床效果非常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效果非常棒。这么好的药，我们不能因为价格的问题把大伙儿拦在门外，我们不能因为价格的问题咱们用不起用不上，眼睁睁看着人命没有了。所以说当时呢，我是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一分的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啊，国内咱们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所以这个活动开展以来，那不管咱们国外卖多少钱咱没管，那我们只管国内的患者，我们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这项活动开展以来呢，我们一律一片药只卖1块钱。所以大家伙啊，真的是对于我们的好药啊很喜欢很信赖。那我也帮助大家呢能够彻底的远离老慢病，那么通过好药让大伙儿呢无病无灾的安享晚年。那么说到这儿啊，我觉得我们的病例是很多的，那有的时候呢 我在节目当中说我不知道。

从何说起？因为我们的患者太多了，典型的病例也太多了。但是呢，每天我还想给大伙儿讲一讲，因为可能这件事儿跟您的情况就非常的类似，可能这件事儿就是发生在你身边的事儿。所以说呢，我们还是什么呢？举例说明。那说到这儿，其实我在节目一开始呢，想到了我前几天晚上收到的一个微信，我想跟大伙儿叨咕叨咕啊。当时我真的有一宿没睡好觉，各位，到现在我这心里头仍就是挺难受的。怎么呢？就是有人在我们小区的微信群里头发了这么一链接啊，标题是什么呢？标题是人民的卫士35岁脑溢血猝死。我挺好奇，把这链接就打开了啊，看到上面写了是爱敢敬业啊，一身正气，杰出民警。我一看，这是我们小区这片警，多大岁数呢？35岁，在工作当中的猝死殉职啊。一看是什么，就是这个照片我认识。怎么呢？这孩子呀是我们一楼的，我们家二单元，他们家一单元啊。我还记着有一次我拿东西有点多，大包小包，他把我送上楼啊，所以我对这个孩子我印象特别深。通过群里头链接呢，我继续往下看，因为当时他帮我拿东西，我也没问他叫什么名字。看这个民警叫什么，叫王洪波，我们小区片警。工作呢真的啊又多又复杂，小到邻里不和夫妻吵架，大到出警抓歹徒，经常是加班，生活是没规律的，常年呢超负荷的运转。所以早早啊，这王洪波呢就得了高血压了。结果呢在几天前连续加班工作，出警的过程当中呢突发脑溢血，最终抢救无效人没了。哎呀，他同事没有一个不哭的，他妻子孩子哭成泪人啊。那个照片您能看出来，场面其实是十分揪心的。微信群因为这个消息呢是炸锅了，怎么的？你一言我一语啊，首先在感叹这个生命太脆弱了，35岁多年轻啊。另外呢，因为就是身边人呢正是我们小区的，所以说呢你看看这孩子让我们感到可惜呀，感到可惜。我确实是心里边不舒服不得劲儿。那我觉得今天呢，石老师想通过这件事儿，我想跟收音机前在各行各业打拼的朋友们，我们呢给自个儿提个警醒吧，是不是啊？无病早防，有病咱们早治啊。尤其我觉得咱们听广播的一大部分是老年同志，还有一部分呢是行驶在路上的，无论是大车的司机还是出租的司机，就这部分的人非常多啊，非常多。所以说你看司机朋友好多人都是昼夜不分，是不是啊？非常辛苦，一开车很久很久。哎呀，当今这个时代咱没发现吗？其实真的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说现在这个生命多脆呀。而且我不知道大伙儿您认识到没有啊，就是这个慢性疾病得病的时候，所谓慢性病它是慢，但是呢要起命来的时候那真是非常快，咱们绝对不能够小觑这件事情，各位。那我们来看啊，那这个高血压也好，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系肿、肺心病，包括老胃病、老肠炎，那我觉得呢有很多的病情说现在他想要你命绝对不会让你等到下秒钟。所以说咱们呢对一定要重视自己的身体，不管现在咱们出现了什么样的病灶，不管说我们症状表现在哪儿，其实你都要追究它的病根，有了症状咱们就及时去纠正它，及时进行治疗。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们有一些小症状你及时救治了，那么可能呢你会避免大的问题出现。你现在可能花的就是1块钱2块钱，而我们真正要发病之时，那你花的可能是成千上万，钱上都省，你人还不遭罪。所以说呢一定要发现小症状。那么这个时候有的同志也在问啊，那这个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那么多的症状呢？究竟根儿在哪儿呢？各位，咱不谈快病，也不谈那个啊瘤啊癌呀、啊、那不谈那些个流行病，我们不谈那些，我们谈老慢疾病，慢慢悠悠的但关键时候要命的，我们谈这种。各位您知道吗？这种病的真正的病因是我们人体有这个三大生命通道出现问题，五脏受损所导致的。归根

底，在中医来讲还得是什么呢？五脏，是不是啊？我们这个通道要通，五脏要活，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健康长寿。其实健康与否，长寿与否，首先取决于什么呢？就是通道的畅通，五脏功能是否是正常的。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三大通道究竟是什么啊？其实老朋友会说了，是不是啊？天天听我讲，人体有三大生命通道，是人体的生存之道。那么首先呢是脾胃通道，称之为后天之本，乃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老百姓嘴里说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胃肠病它是半条命，没错。其实啊，一旦说到这个脾胃，说到脾胃的功能，如果它不行，这条通道不好，各位，哎呀，我得病了，我想治治，我吃什么什么灵丹妙药，哎呀，那药老贵了。那些所谓的山珍海味、灵丹妙药到您这儿，脾胃通道淤阻，你吃起来都浪费了。为什么呀？因为它根本没有帮着你吸收转化。很多老朋友会说，哎呀，老师啊，那30年前咱受苦，吃不上什么好东西，30年后那咱肯定要开始恶补啊，是吧？我这也想吃，我那也想吃，但是呢，各位啊，咱一个是岁数大了，机体代谢能力下降了，啊，你饮食再没节制，你看你代谢再不好，那老同志呢会什么呢？要么人胖，要不肝胖嘛，那天我讲了，对吧？要么你人发福了，要不然什么呢？你血脂高了，血脉堵了，这个整个人出现什么的脂肪肝了，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老年病治疗知识你记着了，先来跟着史老师把这个通道先打通啊。第二个什么呢？哎，刚才我们都说了血脉嘛，是不是啊？你本身呢吃乱七八糟的东西，脾胃再不好不和，那么气血呢就会受到相应的影响。一旦出现这种问题，那人是不是就废一半了呀，对吧？什么叫血脉？简单说是血管和经脉。其实一听这俩词儿你就明白了，它要是堵了怎么着？哎，没错，梗就出现了。堵在心里是心梗，堵在脑里是脑梗，对吧？那要了命了。那这个血脉是不是一定要通？这是第二条通道，它通你才能活动，它通你才能健康。第三条是肝肾。肝肾干嘛的？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啊负责给咱们代谢毒素垃圾的。尤其这肝，那中医认为百病都从肝来治，高血压叫什么？肝阳上亢，对吧？还有肝气上逆，肝气不舒，肝气淤堵等等等等。一提到这个中医的病名来讲，其实肝上头啊这个词儿老多了啊。其实你看最简单，肝阳上亢，高血压怎么着？血液不干净了，血流速度减缓了，机体呢正常的供血供氧不行了，就加大血压。一段时间之后，人体的肝肾通道，特别是肝，因为肝有什么呢？有疏泄之功效，它有疏泄的能力，但是你总给它压力，它就疏泄不掉了，它的疏肝理气的能力就没有了，肝经就密结了，它就不会通达了。那么这个人就会出现抑郁的状态，人抑郁你记住了，里面我们的毒素就飙升，也就爱发火，动不动无名火，很燥。但是你会发现啊，当我们把这条通道给改变之时，你的脾气变好了，你发现你不爱发火了，你没那么燥了，你紧接着就觉得哪哪都通，连大便都顺畅。这就是什么呢？疏通肝肾。有很多人说我眼瞅着再往外排这个身体的垃圾，那大便都油汪汪的，是不是啊？油汪汪的，哎，特别明显。为啥呀？各位便秘的患者，我多说一句，你知道你为什么便秘吗？其实便秘的患者，你一定要知道，并不是说你的肠道功能怎么怎么着了，往往是你的肝不会代谢你的油了。你一测血脂老高了，一测血压，哎呀，都吓人。啊，那为什么那么油呢？这个血里头，那对呀，你的肝肾没办法帮助你往外排这种油了，它只能反向回到血液里头。而我们的粪便是需要油脂来进行润滑的。您知道中药有一位著名的可以利便的，就是通便的药是什么吗？好多人说大黄，哎，不对，大黄是泄泻药啊，泻下的。那么呢，这味药是您想不到的，是猪油。哎，你看看，以前就是老人不便，便秘下不来，是不是啊？在这中医大夫开点什么，开猪油。但是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

干肾通道是要通的，你不通，你这点油进来还是甘油三酯，对吧？所以说，你看用药是必须要掌握药理药性的，你得会用，它才成为你的良师益友，才成为良药。你不会用，那就是毒药，对吧？你看看，所以说我们帮着你干嘛呀？要把肝肾通道通，你便秘患者，你吃点猪油你都能改变，你何必吃那些个什么？哎呀，我又吃这个片儿，那个丸儿，那个胶囊，哎呀，芦荟胶囊我天天买。是不是啊？果导片我总用，番泻叶我总喝，难不难喝？大伙儿自个儿琢磨难不难喝啊？不好喝，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这块儿啊，给听众朋友说啊，三大通道很重要，只有三大通道通，五脏才能活，你才能长寿。你不管得了什么慢性疾病，你得从这儿治。这就是各种慢性疾病，我们别指望家里头那些个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能治你的病，他们是在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对吧？你吃了，你胃肠不好，你根本都转换不了药性；你吃了，你肝肾不好，那点药毒都在你身体里边转圈圈，对吧？所以说，你想想这个通道，你根儿没治好，你用什么能行呢？没治到根儿上，病情怎么能解决呢？对吧？而且我们还发现了吧，你吃的这些西药，你的脾胃、你的肝肾是不是越来越不好？哎，这块去年我们查还是一处简单的腔隙性脑梗，再送医院得了大发作，病越来越多，越来越重，直到毒死了，不能进食了，不能排泄了，五脏最后衰竭了，是不是生命也就终结了？那咱们平时花不少钱，一把把的在吃药，那意义何在呢？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经常讲，老话说得好，叫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好，那么这个时候我要给大伙儿郑重的去介绍我的好药啊，这是第五代传到我这儿，第五代发酵中药，传承了381年的国药准字，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的甲类 OTC 用药啊。这个药的什么呢？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很多朋友知道啊，咱们的药真的是又灵又奇，效果特好，因为咱们是能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恢复五脏功能的好药。我们用的方法叫三通五活，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三大通道畅通，五脏功能逐渐恢复，你会发现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老慢病一治一个好。其实前些年呢，这个发酵中药很有名，从哪开始呢？从这个屠呦呦前辈，他凭借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利用了发酵技术找到了青蒿素，说发现青蒿素，并且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你会发现啊，就光有这个52病方，没有发酵技术，也不可能研发出青蒿素，对吧？所以这个发酵中药从那个时候开始风靡，而我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呢，它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我们的老药引子有381年的历史，跟新的发酵中药我觉得是两回事儿。为什么啊？简单一个道理，我们有个老药引子，相当于发面的老面。各位知道，老面放的越久，发的面也就越暄软，口感会发甜。而你用那个发酵粉酵母，你去发出来的，你会发现不仅你一接锅会瘪回去变成死面的了，是不是？而且呢口感不是很好。哎，这就是有很多啊，比如说那个馒头店啊，包括呢像做卤味的老店啊，为什么要写百年老字号？是不是啊？因为人家时间越久是什么呢？那叫岁月的沉淀。而我们这块381年的老药引子，还有多种菌群，那么可以融合我们原材料六色灵芝和漠北8年黄芪，哎，就好像一个老仆人知道怎么伺候主子。各位您知道，而且我们技术现在越来越好了，经过什么呢？九蒸九窖，加入了5D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我们提纯出的不仅仅是六色灵芝和漠北黄芪的有效成分，而且呢还发现其中的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的治愈因子，所以我们可以起到细胞自我修复，而且自我复制，治病起效更快，疗效更加彻底的效果。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技术，你会发现是全新的，而且是什么呢？高效的。

没有任何副作用的，药劲大的，药力猛的。老朋友说一片顶过去百十片，哎，没错，因为它可以百分百让人体吸收。我们三通五合疗法，你看像高血压患者几天血压就稳步下降，心脏病患者心不慌气不短胸不闷，糖尿病之前不管是打胰岛素吃降糖药血糖下不来的，你试试咱们这个浑身并发症，哎，通过一段时间慢慢都会好转的不得了。风湿类风湿疼得一宿宿睡不着觉龇牙咧嘴的，你会发现用上咱们这三天开始不疼，麻木凉开始减轻，沉僵逐渐消失。而且呢，像我们中风偏瘫的，我们康复患者是无数啊，一个星期以内胳膊腿就有知觉的大有人在，身上觉得热乎了，一点点的能用上劲儿了，哈喇子不那么流了，眼神没那么呆滞了，一天比一天强了。很多的慢性疾病患者几天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有的人说眼瞅着我在好病，从我的大便小便当中就能看着排毒，通道通了是不一样。没错，因为我们这儿就是解决这种问题的三通五活三副药。我说到这儿，各位好多人会问我，老师这药是不是得老贵了？哎，我还是那句话，我在国内我没要求别的，因为我无偿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一分专利费，我就一要求什么呢，我们国内一片药只收一块钱，所以这项活动开展以来一直维持这个价格没变过。那国外咱们$9一片咱们没涉及到，是不是啊？因为我们毕竟要出口创汇啊，毕竟一厂的人咱们要生存。但是我们国内老百姓，您琢磨一片要一块钱，一块钱能干嘛呀？够不够成本？咱的原料在那摆着呢，我们的技术在那摆着呢，对不对啊？所以说有很多时候我们国外创汇的都要补贴到这儿啊，补贴到这儿。所以说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啊会发现咱这药真好，一传十十传百，最开始没有人知道，慢慢的是什么呢，一个人知道，周围一圈人知道，这一圈人在不断的扩大。那直到近两年我们在广播当中给大伙儿有声音了，所以说呢你更多的了解到咱们这个药了，是不是啊？我们的患者才多，最近更是如此。因为我们现在全国已经是联播了很多个地区了，厂家的日夜生产目前也看是供不应求，因为咱们的药效果好，好多人订一副药用上几天又来订第二副第三副，为啥呀？见效了谁不想接着用啊，对不对？一用你就知道了，这个药特点就是你放不下，一用你就会知道它的效果特别棒。那我们现在陆续呢就是限购三副药，可是呢很多地区也出现了脱销断药的情况。我们工作人员给我讲说，石老师今天必须一定要准确的告诉大家一个消息，怎么呢？新疆、甘肃、内蒙、四川，我们四个省已经彻底断货了，就是这药再好您现在买不着了，您知道吗？彻底脱销了，买不着啊，就是这个几个省份的家人可能是有点遗憾啊，我们要等下一批了。但是我们讲这个，哎，事儿能等，人不能等，因为我们这老慢病的治疗几乎就是争分夺秒。您琢磨琢磨，现在可能这个气候比较不错，你吃上大概百十天啊，咱们这个整个身体状态全都改变，一上冬一上秋，小北风一刮，小雪花一飘，特别是甘肃、内蒙、新疆，四川还好说，是不是啊？但是呢，我们整晚这个温差一大的时候，你风湿病遭不遭罪？心脑血管病你害不害怕？老慢支咳痰喘你是不是得哆嗦？你这时候治正好冬天它不犯病，你是不是享福？哎，但是没药，你看看我们其他地区的听众，我要提醒一句，有药咱们抓紧时间订，要是没了那咱就真没办法，等下一批只能等。各位呀，等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呀，对吧？我们还有出口任务，我们不能可着咱们一地儿来，厂家也是需要盈利，是不是啊？所以说跟大伙儿说，那还是跟您说声对不起。但是呢，手里有药药不多的家人，咱们见效了准备效不更方的，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啊，赶紧用，因为一块钱一片药真的啊，我觉得呢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不伤筋不动骨，对不对？这点钱咱们试错的成本非常非常低，你想一想。好，接下来咱们不多说了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您呢也相互转告啊。好，那么我们下面的只有抓紧时间来迎接各位的热线电话，欢迎各位走进到咱们的节目当中。

0: 华老字号林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1: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0: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6-7259 400-996-725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3: 您好，这位听众。
4: 哎，您好，是石老师吗？
3: 哎，是我啊，电话接下来了，您请讲。
4: 哎呀，石老师啊，这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你说呀？
3: 好，好，
4: 我都等了好几天了，但是刚刚呢，听你讲，怎么的，咱全国好多地方已经出现断货了。
3: 嗯，
4: 哎呀，我是黑龙江佳木斯的，我就想问一下子，我现在订的话还赶趟吗？还能订上药吗？
3: 好的，好的，你看来是老朋友，也是想跟我通话，是不是啊？因为咱们要求通话的患者多啊，一排好几天啊。是这样的，您问这个问题啊，因为咱现在呢，这个新疆、甘肃、内蒙、四川各个省是完全没有货了。黑龙江地区呢，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工作人员没有告诉我，那就证明应该是还有一部分地区是可以买到的啊。所以这样呢，你一会儿呢跟咱们400沟通，有药您想用，那咱们就抓紧报名，是不是啊？千万别错过，因为现在多少钱呢？1块钱一片药，是不是啊？这个价格您想想，所以别错过这个好机会。好，那咱们赶紧聊一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那行，那行。那石老师，那我这应该说是老朋友了，那我一会儿打电话定吧。
3: 是吧？
4: 因为啥呢，我这不用了一副药了。
3: 哎
4: 哎，感觉哎呀，用的我挺满意的，感觉非常好。所以说吧，我想问一下老师您啊，我现在这个情况感觉到我还想继续用，但是我用多少呢？你说我这个病吧，能够彻底治好呢？也
3: 可以的
4: 吧，我想着一次给他买够了。
3: 好，您跟我说您用药的情况，我给您指导啊。您说说好吧？
4: 好，好，好。
3: 哎，
4: 那就耽误你点时间了。
3: 哎，您说。
4: 我今年62了。
3: 嗯嗯。
4: 啊，这有高血压，这都有18年了。
3: 哦，
4: 嗯，哎，我听你讲，你们那个一个邻，你的，你们的一个邻居哈，30多岁就没有了，
3: 嗯，
4: 那可真是太可惜了，你说。
3: 啊，对，是我们小区的一个片警，他还是我邻居，就是隔着一单元。
4: 哦，
3: 哎呀，35岁那孩子确实太可惜了。
4: 有，
3: 嗯，啊，你看，其实这高血压呀，它是什么呢？就是心梗、脑梗的源头、导火索。但是他不耽误吃，不耽误喝，平时他说要不犯病的时候，咱也不害怕。是不是？但是你看这孩子一犯病，那是不是就要了命了？才35就没了呀，是不是？您琢磨。
4: 对。
3: 哎。
4: 可是，你要是我跟他比吧，我感觉到我还挺幸运的。
3: 嗯。
4: 因为啥呢？我之前吧犯过2次心梗呢。
3: 哦，你看看这个讲话了。其实高血压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说不到什么时候突然之间它增高就爆炸。
4: 对对。
3: 是不是啊？可能有时候睡觉做个噩梦。你看，哎呀，这个害怕就导致这个交感神经兴奋，这人都容易出现心梗，对不对？因为血压一高，心梗或者是脑出血，这个是很难说的事情，就没有人预料能预料出这个生死的事情，对不对？很难讲啊，嗯，所以一定要注意，对不对？
4: 您说的对，确实是这样。
3: 嗯，
4: 哎呀，我跟您这么说吧，我现在吧先后已经下了2个支架了。
3: 嗯嗯，
4: 哎呀，还这还得过一次相继性的那个脑梗。
3: 哦，
4: 嗯，哎，这医院呢也不知跑了多少趟了。
3: 嗯，
4: 哎，这药啊，也是，哎呀，吃不少，可以说啊，
3: 嗯，
4: 也不离嘴儿，一直在吃着呢，
3: 啊，是吧？
4: 但是这个胸啊，
3: 嗯，
4: 总感觉到发闷，
3: 嗯，
4: 哎呀，就感觉到经常心慌那种感觉。
3: 哦，
4: 心脏吧，
3: 嗯，
4: 有的时候还有房颤。
3: 哎呀，
4: 哎，支架做完2年吧。
3: 嗯嗯，
4: 哎呀，我这个心绞痛啊！你说这，哎呀，你这犯吗？该犯还是犯呢？你说咋？
3: 其实我多说一句这样的情况啊，老同志，因为支架这个治疗手段很好，因为关键时候能救命，能理解吧？它是西医必要的急救手段。哎，对对对，但是你要看它的本质，它是叫什么？局部支开血管，它没有改变我们的血脉通路，啊，它只能改善我们局部的血流，改变不了我们血液的内环境。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可以发现支架是很好，但是它只是解决了你表面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我们所谓的病根的问题。老同志老慢病的病根是什么呢？我们讲的是脾胃通道、血脉通道和咱们的肝肾通道，它解决不了你的血脉通道，它解决不了根。所以这个病你即使支了架了，你不能把所有的心血管全支上吧，对吧？你那么密布的血管你能全部全支上支架吗？那不现实啊。所以说呢，它其他地区有再堵的，那肯定这个病还会犯，而且它还有个特点是越犯越重，明白吧？
4: 是， 是，
3: 哎，
4: 对，您说的确实有道理。
3: 嗯，
4: 哎呀，这脑袋吧，我就跟你说吧，这一天总是迷迷瞪瞪的，
3: 是吧？
4: 而且吧，
3: 哎，
4: 那个时候就觉得身上吧一点劲儿也没有，
3: 嗯，
4: 没力气。
3: 嗯嗯，
4: 哎，这手吧脚吧，完了总还发麻呢。
3: 嗯，
4: 哎，你看我住院那个时候吧，有一个老头，你说他下了几个支架？那老头下了7个支架。
3: 嗯，
4: 你看看，第哎呀，第一次下了2个，哎呀，第二次一次就下了5个。
3: 哎呦，
4: 哎呀，
3: 那
4: 咱这说实话，要是普通老百姓啊，真的下不起这个支架。
3: 嗯，
4: 你看我这几次住院啊，
3: 嗯，
4: 哎呀，都把家里这点钱呐都花的差不多了，
3: 是吧？
4: 都花空了。
3: 哎，
4: 哎，我也感觉到也挺幸运的，要啥呢？幸亏听到你这个节目了，
3: 哎，
4: 真的，
3: 嗯，
4: 我就觉得吧，你说的吧特别有道理。
3: 嗯嗯，
4: 哎，而且你是第5代的发酵中药，
3: 是
4: 还加入了380年的药引子，
3: 对，
4: 而且还是国药的 ODT，
3: 哎，
4: 的，
3: 是的。
4: 他我就觉得吧，哎，这个挺好，挺对症的，知道吗？
3: 好，好，嗯，
4: 啊，你看吧，我本身吧还是便秘，
3: 嗯，
4: 哎呀，好几天呢能走动那么一次啊。吃点东西，你说咋的，胃就胀。
3: 嗯，
4: 哎，你说没想到，我用了第3天的时候，
3: 嗯，
4: 哎，我这个大便就感觉到好多了，
3: 是吧？
4: 自己就能排出来了。
3: 嗯，
4: 而且吧，大便嘛也都那些发黑发臭，
3: 嗯，
4: 完了还总就感觉到是黏糊糊的，就那种感觉。
3: 嗯，你看看，这就是我说到的这个肝肾经在排毒的表现，对吧？多好，很明显呐，啊。
4: 是是。可是呗，你看用了1个星期吧，哎，血压也跟着下来了。
3: 嗯，
4: 哎，高压呢135，低压是94。 哎。

0: 就这样，脑袋吧也感觉到清凉了，便秘啊、
1: 哎、
0: 也好了。
1: 好。
0: 还有还是咋的呢？哎，你说吃饭吧，还有胃口了呢。
1: 哎。
0: 哎，就感觉到爱吃饭了，吃啥都香了。
1: 哎。
0: 哎，前胸啊后背吧也不疼了，
1: 不错，
0: 也不那么闷挺了。
1: 嗯。
0: 哎呀，以前就不行啊，以前平躺着都不行。
1: 哎、是吧。
0: 哎，不敢平躺睡觉。
1: 嗯。
0: 现在吧，你看平躺睡觉没问题了。
1: 嗯嗯，
0: 你说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
1: 啊，
0: 就是啥呢？最近呢、啊，这半夜，哎、
1: 嗯，
0: 你说还真没犯过那心绞痛，
1: 太好了。
0: 哎，
1: 啊、
0: 手脚吧也不麻了。
1: 哎，
0: 之前整天用那两只手啊来回的揉它呀。
1: 嗯。
0: 哎呀
1: 嗯，
0: 这回就不用了。
1: 嗯。
0: 手脚啊也都感觉到有劲儿了，脑袋吧也不胀不疼了，而且吧、
1: 嗯、
0: 这个那个颈骨这儿吧，哎，
1: 嗯、
0: 你看看这还有一大块，可能是。老年斑吧，原来有点发黑、
1: 嗯、
0: 哎，现在你就感觉到好像颜色浅了不少似的呢。
1: 哎，
0: 你说真的，我这话说回来，我是真服了、
1: 嗯、
0: 哎呀，我要不是自己用啊，谁能想到一片一块钱、
1: 嗯、
0: 哎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你说。
1: 嗯，对，呵呵啊，可能说我们是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是吧？这个现在哪有药是这个价格呀？啊，普通感冒药你可能发现了这一粒儿最起码也得是个4-5块钱，很普通的感冒药。 哎，
0: 哎，
1: 可能我们想都不敢想，但是我们真正是做到了啊，真正做到了。为什么？咱们采用的是3通5合的治疗方式。我告诉您老同志，这点病不论是什么呢，像血压不好，像心梗脑梗，那包括呢像你所说到你还长老年斑都是如此。因为什么呢？这种全是肝的疏泄能力下降，对吧？而且肺气是上逆的。我们说肺是什么呢？是皮肤，是相表里。你会发现你肺气上逆之后呢，它也会出现这种斑点的表现。而且还有什么呢？肝的疏泄解毒啊，如果疏泄解毒不好的话，你斑斑点点是很正常的。为什么老年同志会长老年斑？不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脏腑功能弱了吗？对不对？我们这条通道是不通，是淤阻，那一定会在表面啊，浮于表面。黄帝内经为什么说有诸于内必行之于外，里面有问题外边肯定有表现，对吧？所以说这回三大通道与通，五脏开始逐渐恢复，你就是可以好的利利索索的。所以老师告诉你，接下来必须再坚持用两副药，你的一个病完全可以康复，老同志不用担心以后再支架啊，不用担心，没有问题。您抓紧跟您当地400联系就行，因为黑龙江地区呢我觉得也会很紧张啊，包括因为我们这个地区您知道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那人数众多，太多了太多了，真的是高发地区啊，所以有药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定上，好吧？咱不啰嗦了，抓紧行动。
0: 那陈老师啊、
1: 嗯，好，
0: 哎呀，我就不和您多说了，您也挺忙的、
1: 哎，
0: 那我就打电话再订两副吧。那
1: 对对对，好好，那就到这儿，祝您健康啊，我们再见。
0: 哎，陈老师再见，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3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美金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你好石老师。
1: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
3: 哎呀，谢谢，我这也是太不容易，可算和你通上电话了。哎呀，
1: 是吧？
3: 我这差不多排了能有1个星期才和你打通啊，石老师，你真是好大夫，菩萨心肠啊！哎呦，因为您心里啊，真的永远一直装着我们这些患者，我也是真的有点走投无路了。我现在呀，我所有的希望啊，就都在您这儿了，您可要救救我呀！
1: 好的，没问题啊！我经常讲，我说别人不管的我来管，别人治不了的我来治。我竭尽所能，我来帮助大伙儿啊！您别急，先跟我说说您的病情。要是我能帮助到你的，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啊！说说你情况，好不好？
3: 好好好，
1: 哎，
3: 那我先谢谢施老师。
1: 嗯，
3: 因为我记得我同志那时候吃的时候就是1块钱一片儿、
1: 嗯，
3: 我就想问问现在。

0: 是不是还是这个价钱呀？
1: 啊，我跟您讲，也跟大伙儿说啊，因为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呢，我们目前活动过程当中，全国统一售价一片药只卖1块钱。怎么呢？这是石老师给大伙儿争取的，我让老百姓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咱这个好药。因为按理来说，我们这个药的价格原价是非常高昂的，国际上是9美金一片，你要知道是不是？但是我们在国内，我们给大伙儿一律1块钱一片药，这其中的一些个怎么说呢？故事吧，我就不再重复说了，是不是？这里面我们所谓的发生的一些事情很多很多啊。但是我要跟您说一句，因为现在全国各地啊陆续出现了脱销了，哪儿呢？新疆啊、甘肃啊、内蒙、四川这个4个省已经彻底脱销了，没药了，得等了。得等了。如果您这是这4个省的，你想订药，那现在我确实也帮不上您。为什么？他已经脱销了，明白吗？啊，是这个情况。有咱就订，没有那就得等。啊，明白吧？
0: 哎呀，好，那我是河北唐山的，还有吗？
1: 啊，你看河北唐山，这就是没有断货、没有脱销的地区啊。你先说情况，哎，合适，你想用，哎，咱们呢再用；不合适，你想用，我也不能让你用，明白吧？
0: 哎呀，谢谢姐姐，明白。
1: 哎，
0: 石老师，您最负责了。哎，
1: 好。
0: 关键我糖尿病也查出来11、12年了。刚开始，大夫就告诉我让我吃2点双胍，后来这血糖就不行，不稳定，又让加上半糖平。哎，当时吃这两种的时候还行，但是吃着吃着就不行了，血糖就不往下走了。后来这身上毛病并发症就多了，没办法。大夫建议让我打上胰岛素，现在呀、早上打22个单位胰岛素，晚上打26个单位，这餐前血糖还是9点多，餐后高的呀都17、18个，我都啥也不敢狠吃，一样就含高。哟、你说要是真到20多个，这血糖还控制不住，我真的很害怕，因为我的眼睛出问题了，看不清，眼睛啪瞎了，可咋整？你要说我老伴儿在家，如果不在家，出去有点啥事儿，我在家自己熬个粥啊，弄点啥，炒个米，我就觉得那米里边总有那个小黑锤儿、小黑点儿，哎呀，怎么掏也掏不干净，特别多呀、那个黑点子，哎，
1: 是吧？
0: 对，你看我们家那个窗户吧，我老伴儿有时候擦的也干净，可我总看着上面有那个黑点儿，我也擦也擦不掉，咋的也擦不掉。后来去检查，医生说我是什么玻璃体混浊。
1: 嗯，
0: 关键我身上啊一点劲儿没有，不想动、又乏又累、大夫就让我做那个尿检，尿蛋白加号就有2加号。
1: 哎呦、
0: 大夫说我一定要注意，怕将来严重了、就怕成了尿毒症。那我一听这个尿毒症我都吓坏了，都懵了。咱也多少知道点尿毒症，这得上以后人财两空，也活不了多长。哎，
1: 对
0: 吧？然后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药，我也吃了一些，吃完了后来就也没有啥明显效果呀、就是。
1: 其实这个糖尿病，您知道吗？糖尿病呢，我跟大伙儿一直在讲，首先就是脾胃通道不行，吸收代谢能力就差。你吃进来所有的食物，你包括你吃点碳水，啊，你吃点糖，你这个根本转换不了。能明白吧？你吃进去它没有什么，就是长力量的东西。因为你吃的这些，你看碳水也好，糖也好，是吃完就有劲儿。但是你看糖尿病患者，哪有一位有劲儿的？身上都乏，累得不得了，是不是啊？因为它转换不了，你吃来所有的东西都成为垃圾了，到血液、到血脉里头了，一测血糖就高，一测血糖就高。那讲话我都不敢吃啥了，还是高的，对吧？因为你稍微有一点进来，它都是原封不动的就给到那里头了。它根本转换不了成为水谷精微，所以第一步就是脾胃差，明白吗？这是我们经常讲的。那糖尿病主要原因是什么？就是三大通道淤堵，五脏功能损伤，引发各种并发症。脾先损，肾在伤，继而五脏皆损，是这么一个病，能理解吧？你看都告诉你，要不然尿毒症，为啥这个肝肾不也影响了吗？它的这个通道也不行，对不对？啊，能不能理解？
0: 哦。也就是我之前咱不懂不知道，咱就听医院大夫的。那怪不得那我吃的降糖药血糖后来也下不来。关键是病毛病并发症越来越多，你我的腿脚也疼，我手也麻发木，有时候拿东西使不上劲儿，摔地上。 在医院呢也看到过好些人，也是因为糖尿病，说有的胳膊也截了，腿脚也拿去了，截了，哎呀，我就不敢想，哎呀，我一想害怕的，吓得晚上我也睡不了觉。他要是到我到这步，那咋活呀？你说这人活着，这生不如死的，这不活遭罪呀？活着真的是太难了，就是。
1: 嗯，对，没错啊，确实是。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心里面都是打怵的，把他叫甜蜜杀手，是不是啊？原因就在这儿啊。但您今天打电话打对了。其实呢，西医药对于糖尿病就是维持。我们讲了叫终生性代谢性疾病，他们必须要终生让你用胰岛素，终生让你用吃降糖药，是不是啊？多少就是黔驴技穷啊，因为有很多的患者朋友，你会发现你可能会把西药这个病根子最终都会带到棺材里头都没治好啊。而且呢，西药在治疗糖尿病有一个弊端，什么弊端？越治并发症越多，发现没？而且药也是越吃越多。哎，时间久了让你换胰岛素，为啥它会出现耐药性，对不对？越打这个单位越高，所以说这是什么呢？弊端所在。但是我跟大家伙一直在说咱们中医的好处，但自古中医无绝症，你知道吗？就是中医对于我们所有的癌症患者来讲，它都不叫癌，它叫什么呀？叫应流裸利，能理解吧？哎，都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有很多的这个中医对于这方面的病我们是很有造诣的，有多少的恶性疾病最后不都是通过中医中药逆转命运的嘛，对吧？那你看这个啊，中医认为什么呢？糖尿病现在是脾受损，脾对于糖分的消化能力下降所导致的，脾胃通道淤堵，吸收就会下降，糖分就会堆积在身体里头，血糖会持续升高，堆积在血脉里头，你会发现各种并发症就来了，到手上手麻，末梢神经炎啊，浑身没有劲儿。另外呢，我们说血管是会淤堵的，那么这样时间久了呢，合并什么呢？心梗啊、脑梗啊、尿毒症啊等等会出现。
0: 对，
1: 到尿毒症的时候，就是肝肾就淤堵了。如果不能及时的把这些糖毒垃圾排出的话，会造成更多更复杂的并发症。那么这个病怎么治？我们讲了三大通道，既然出问题了，我们就从这儿着手，那么改变什么呢？我们所有的并发症。心梗、脑梗、肾病啊、眼病等等等等，像您这情况，眼病挺典型。用什么？就用我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我告诉你啊，这个效果特好。干嘛？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你的血糖三五天你再测，马上就不一样。因为你再吃进去的糖，它就能转换了，变成你的动能，它不会到血里头变成你的垃圾，明白吗？你再一测糖，它就能平稳很多。二通血脉，让你的气血运输好。我们把身体里所有的垃圾糖运输给肝肾，啊，这个血带的这个拉糖、垃圾死糖它就少了。你再测血糖，它就更好平稳。你不得打一个单位的胰岛素，不多吃一粒降糖药。你再看看你的血糖，哎，这就是变化，这就是神奇之处，就中药的神奇之处就在这儿。啊，我们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的好就在这儿。那么第三个，把这垃圾糖都给到肝肾，因为肝肾能力我们解毒代谢开始逐渐恢复，那么在一副药左右，它的代谢就彻底在恢复了。你们再测血糖的时候，你会发现平衡了，它就不波动了，基本上三天见效，一副药眼前的小黑点逐渐消失，三副药你心脏肾病完全可以康复。那你就抓紧时间打电话，我告诉你这个病我们治好了无数，您会是下一位。但是我刚才讲了，新疆、甘肃、内蒙、四川没有了，你在河北抓紧定，别错过，明白吗？千万别错过。
0: 好，
1: 哎，对，抓紧时间啊，好吧。
0: 好的，那谢谢石老师，这些日子听你讲过，我就觉得咱这个药和我这个病真的很对路子。
1: 对，没错。
0: 今天我怕再约不上您，我也得去订药了，我真怕我订不上，那我不是耽误大事了吗？哎呀，那这就这样，石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我去订药吧。
1: 好，石老师在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啊！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0: 好，谢谢石老师，辛苦了。
1: 好，再见。
2: 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30天，大病3副药，一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每天每个地区只有前20个优惠活动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400-996-7259，一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 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

0: 的健康。
1: 嗯嗯，
0: 哎呀，我在这儿，
1: 嗯，
0: 哎呀，向您啊鞠躬了。
1: 嗯，哎，谢谢您认可啊，哎。
0: 哎，不客气。
1: 嗯，
0: 你看我是用了一副药啊，
1: 嗯，
0: 就抵消除了症状了。
1: 嗯嗯，
0: 你看现在三副药下来吧，哎呀，真是感觉这个病啊全都好了。
1: 嗯嗯，
0: 我是亲身体会了。
1: 嗯，
0: 用这个三通五活的方法治病啊，
1: 嗯，
0: 哎，确实是了不起啊，
1: 哎，是吧？
0: 你看我感到我自己啊，跟这施老师啊，
1: 嗯
0: 嗯，也能在广播里面啊，
1: 嗯，
0: 哎，分享一下我自身的感受，
1: 嗯
0: 嗯，哎，我也是一种自豪啊，
1: 嗯，
0: 哎，我找到了我的存在感了，
1: 哎呦，好。谢谢您对我的认可，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啊。另外一个呢，您看您这块也是有感受的啊。好，看来您是老朋友了，是不是？
0: 哎，对对对，
1: 哎，
0: 施老师，
1: 哎，
0: 我是老朋友了。
1: 好，
0: 你看我这每天嘛听课都，哎呀，可仔细认真了。
1: 嗯嗯嗯。
0: 今天我听您说啊，有的地区彻底断货了。
1: 嗯。
0: 哎，我就挺着急的。
1: 啊。
0: 哎呀，我就寻思问一下施老师啊。
1: 嗯，
0: 你看我治疗怎么样？需要巩固的话，
1: 嗯，
0: 哎呀，我也必须得提前买够了。
1: 哈哈哈哈，您用了几副药了？
0: 哎，我这用了三副药了，治的可好了。
1: 啊啊，好，嗯。
0: 当时我买的时候啊，就是想给我这个脑血栓啊。
1: 嗯。
0: 哎，我得这个脑血栓也有，哎呀，半年多了吧。
1: 嗯。
0: 啊，这个半边的身子都不行，不能动了。
1: 嗯。
0: 哎，什么呀？哎，都要靠家人的伺候。
1: 哦，
0: 哎，连吃个饭呀都是老伴儿喂。
1: 嗯，
0: 哎，上个厕所啊都得扶着。
1: 嗯，
0: 哎，生生呀没有劲儿，还特别的凉。
1: 嗯，
0: 哎呀，和死一样的那凉。
1: 嗯，
0: 哎，关键吧，这个吃也没有胃口吃饭。
1: 嗯嗯，
0: 哎，后来这不是我弟来看我了哈。
1: 嗯，
0: 说起这第五代这发酵中药啊。
1: 嗯。
0: 五花、啊、扛寿灵奇方，
1: 嗯，
0: 说是中华老字号啊，哎，鼎恒生啊生产的第五代啊，哎，发酵中药，
1: 嗯，
0: 哎，这灵奇方啊，哎呀，我用的可好了，我就买了三副药，
1: 是吧？嗯，
0: 哎，我记得可清楚了，我才用了两三天的时候啊，
1: 嗯，
0: 我这个身子啊就有了知觉了，
1: 太好了，嗯，
0: 哎，就是感觉啊。这半边身子就跟那个蚂蚁爬着一样
1: 啊，
0: 嗯嗯，而且老伴儿吧摸我那个手掌啊，
1: 嗯，
0: 哎，说是也热乎了，
1: 嗯嗯嗯，其实我想说一句，老同志啊，这个啊，咱们从医学来讲，这血脉畅通是不是啊？血脉淤堵，最后导致的脑血管咱们出现问题了，这开始彻底的通了。对吧？有热乎气儿，血运带来温度，不过血哪有温度啊？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会儿开始逐渐好转。大脑是支配四肢的，大脑堵了，所以说咱们就出现这种什么的神经受阻、偏瘫、手脚不能动的情况。
0: 嗯，
1: 但是你看你听话，对吧？那老百姓有句话讲叫听人劝吃饱饭。
0: 嗯，
1: 这弟弟一劝你，你看我就买了，我就用了，你看一下是不是就好了？对吧？而且见效那么快。你这回都得这个自己拍巴掌，因为我这太明智了，我这选择是不是啊？太好了。
0: 嗯，
1: 好，您接着说，之后怎么样了？
0: 哎，这用到十五天的时候啊，这血压就降下来了。
1: 嗯嗯嗯。
0: 哎，真像您说的啊，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啊，
1: 嗯，
0: 喝水啊，吃饭啊，也不呛了。
1: 嗯。
0: 哎，手脚感觉也有劲儿了。
1: 嗯嗯。
0: 哎，那个时候啊，走路啊，比之前也稳定多了。
1: 哎。
0: 哎，我再不会啊，东倒西歪的了。
1: 嗯嗯，
0: 现在你看这三副药快用完了，
1: 嗯，
0: 哎，我现在的吃喝拉撒啊，还都能自理，哎，
1: 嗯，
0: 不吃降压药，哎，血压也挺稳定的，
1: 嗯，哎，
0: 120/90，
1: 哈哈哈哈，挺好了啊，嗯嗯，
0: 哎，
1: 嗯嗯，
0: 哎，生活上头能自理，而且还能出去和老伴一起到菜市场买菜了，
1: 嗯嗯嗯，
0: 哎，我能治得这么好啊。哎呀，真的要好好谢谢施老师您了，
1: 哎，不用客气啊，
0: 哎，谢谢您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第五代，
1: 哎，
0: 发酵中药灵奇方啊。
1: 好的，嗯，
0: 哎，要是没有您啊，没有您研制这个药啊，
1: 嗯，
0: 哎呀，我还瘫痪在床上呢。
1: 嗯嗯嗯。
0: 哎，施老师啊，
1: 嗯，
0: 我还想问一问啊，
1: 嗯，

0: 我设置是全好了，要是没有全好啊，
1: 嗯，
0: 我想啊，在赶在啊，现在一块钱一片啊，
1: 嗯嗯，
0: 我们当时还有货，
1: 嗯，
0: 我就多订点儿，
1: 多订点儿啊，我能理解您心情啊，我想多订些药，但是。石老师跟您讲啊，因为本身您治的已经非常理想了，我们看几个基础指标，包括你的血压值是不是啊，120啊，90，这是可以的啦，就是我们正常值范围内，我们称其为叫黄金血压值，对吧？生活能自理，出去买点菜，活动活动都是没有问题的，那还怀疑什么呢？就不用怀疑，对不对？因为咱们这个效果在这摆着了，那么再到医院去查一查，比如说您去做一个什么的核磁啊。啊，或者是说检查一些基础指标啊等等，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些全都标志你已经是健康人了。健康人用吃药不？尤其是咱们这种国药准则 OTC 的药，用不用呢？一片都不用，一片都不用。而且咱们周期已经是可以了，大病重病三副药可以了。我们是从三大通道五脏同活开始帮助您全面恢复的，它叫三通五活疗法。临床几十万例患者，比您重的患者三副药康复的都很好。所以说咱不考虑反复用药啊，不考虑反复用药，您这个情况来讲就是永久康复，不会复发啊，放心吧。而且现在药源也比较紧张，我觉得您这块儿啊就把机会留给其他朋友啊，好不好？没问题，
0: 对对，
1: 没问题，不用再吃药了啊，好吧。嗯，
0: 石老师，
1: 哎
0: 呀，有您这话啊，我心里面那就踏实多了。
1: 对，您踏踏实实的，这很好，治的已经是从本治疗了啊。停药之后呢，老同志，咱们就注意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保养啊，因为我们还是那句话，可能说我们这个三分在治，七分在养，是不是啊？
0: 对，
1: 我们保持住健康的生活状态，遇事呢我们不急不躁啊，不发火。另外一个呢，我们心态平衡不说，跟老伴儿啊，咱们可以旅旅游，这都是可以的，这都可以的。我们场外指导老师呢，还会给你预后指导啊。好，放心吧，咱们今儿就聊到这儿，因为时间关系啊，有机会咱们多聊聊。您治的不错啊，我们希望听到这样的好声音、好消息。好，那就到这儿了，同志，好吧，我们再见。
0: 哎，好的，好的，
1: 哎，
0: 谢谢您了，申老师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5: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4: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5: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6: 共筑健康中国。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着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儿，晒了之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跟您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详情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4: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呢，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那么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现在啊，我发现越来越多的朋友对于我们的健康啊是给予了更多的关注，那么随之而来的呢就是这个体检的普及啊，那么很多的朋友都会定期的去给自己做那么一次体检。然而我发现在这个体检的时候，很多的朋友会说啊，包括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一些朋友也问说，田二，你看这个虽然这个体检报告上的字儿啊，每个字儿我都认识，但是呢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比如我们就遇到过很多的网友和听众问说，拿到这个体检结果上面写了这个肺纤维化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另外发现了肺纤维化之后，咱们到底又该怎么办呢？关于这个问题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三病区副主任医师刘欣欣主任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刘主任您好。
5: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3: 哎，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在午间的这个时间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共同度过这段时光。有的朋友呢可能比较了解刘主任啊，也有不少的朋友对刘欣欣主任可能还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刘欣欣主任。
6: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刘欣欣，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三病区副主任医师，河南省间质性肺病学组委员，河南省介入呼吸病学学组委员，河南省呼吸病学分会睡眠学组委员，在肺部细菌感染、真菌感染、肺脓肿、肺间质纤维化、放射性肺炎、慢性支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支气管哮喘等常见病的诊断和治疗，以及不明原因肺部阴影、胸腔积液及发热待查等疑难疾病的诊断及鉴别诊断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3: 刚才呢，不少的朋友可能在这个您的介绍当中也听到了一个词啊，叫肺间质纤维化。那么其实呢，这在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来讲啊，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疾病啊。但是呢，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哦，这就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名词了，而且呢，还可能会和其他的一些概念啊给混淆起来。比如说呢，像这个间质性肺炎啊，那么普通人可能就搞不清楚什么是间质性肺炎，什么是这个肺间质纤维化啊，这么拗口。 这么绕嘴，他们是不是一回事呢？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先和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
5: 好的好的。因为这个间质性肺炎和肺纤维化其实在我们呼吸科现在是非常常见的一类疾病，可能在这十年这二十年那么它逐渐的受到重视，因为在之前因为这方面的药很少，大家对这类疾病的关注也比较少。其实我们呼吸科有很多的慢性疾病，像哮喘、支气管炎、肺气肿，可能大家对这类疾病
3: 更熟悉一些。
5: 对，更熟悉一些，那么知晓率也会更高一些。但如果大家提到了间质性肺炎或者肺纤维化，可能是大家的一个知晓度还是比较低的，
3: 知识的一个盲点，有点陌生。
5: 对对对，因为包括这一类的疾病，我们这十年来其实我们也是随着这种检查手段包括药物的一个研发，对这类疾病也越来越重视，那么检出率也是越来越高的。那么到肺纤维化或者是间质性肺炎，如果我们是一个口语化的一个表述来讲，那么它大概指代的是一类的一个疾病，但其实如果从更严谨的这种医学的角度来看，那么间质性肺炎和肺纤维化又不完全是一回事儿啊，应该说是间质性肺炎是一个更大的范畴，是病情的相对的这种早期的一个阶段，而肺纤维化是间质性肺炎的一部分。那么间质性肺炎可能经过病情的发展，那么发展到中期晚期可能是以肺纤维化的形式来出现，所以很多病人就诊的时候也是因为纤维化来诊断，以纤维化来治疗。所以纤维化相对间质性肺炎被大家的这种知晓度相对更高一些。像我们病人，我们在临床上有时候会跟病人谈话谈病情，我们提到间质性肺炎，病人可能完全没有听说过，但是我们提到一些纤维化，他可能就能听懂一些。
3: 对，我在报告上见过，是吧？其实您提到的刚才谈到的，其实像这个间质性肺炎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对吧？
5: 对。
3: 而这个肺间质的纤维化可以理解为它是间质性肺炎持续发展到最后造成的这么一个结果。
5: 对对对。
3: 那其实说到这儿啊，您别说普通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你说我吧，说大言不惭的说，主持了很长时间的这个医疗节目，但是啊，你肺炎我们听说过很多种，但是间质性肺炎我都不是特别了解。我们能不能简单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什么是间质？

0: 性肺炎，它和我们普通的，你比如说像这种细菌感染呐、病毒感染呐引起的这种肺炎，它们有什么区别啊？
1: 好的，好的。因为间质性肺炎，顾名思义就是肺间质的这种炎症。那什么是肺间质啊？我们知道，我们的肺是由支气管主要还有肺泡组成。那么这些肺泡周围需要一些支撑的一个结构，这些支撑的结构有结缔组织、有血管、有神经。那么这些支撑的这些结构我们称为间质。所以间质性肺炎就是在这些间质的这些地方发生了炎症。那么炎症造成了我们人体损伤之后，因为我们身体是有保护机制的嘛，它损伤之后，我们身体要启动它的一个修复的一个反应，那么修复之后就会在局部形成类似疤痕化的这种表现。所以这样反复的炎症修复、炎症修复，就在肺间质的这部分，那么形成了一个疤痕化的一个表现。
0: 哎，您这么
1: 所以它既不是感染性疾病，
0: 对，
1: 它也不是肿瘤性的疾病。
0: 好的，好的。哎，您这么一讲呢，咱们大概对它呀能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个初步的一个了解啊。那么说到这里啊，像这种间质性的这种肺疾病啊，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这种疾病在我们的这个呼吸内科，老百姓说呼吸内科是吧，也是非常常见的啊。那么它的种类就大概有哪些？这个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可以的。因为这个间质性肺疾病，它造成的这种危害其实是非常大的。就像我们现在在谈话的时候，我们在呼吸，但是其实我们没有感受到自己的呼吸，因为我们的肺就像一个又薄又软的气球一样，我们的呼吸机可能稍微动一下，胸廓稍微动一下，哎，我们的空气就吸进我们的肺里了。但是对于肺纤维化来讲，我们这个肺就像一个又厚又硬的气球一样，我们需要用力的吸气才能吸进去一部分空气，所以会造成我们这个吸进去的氧气不够我们的身体应用，所以会出现缺氧、胸闷的这样症状。那么间质性肺疾病，它的种类是非常多的，它不是指的是一个疾病，它是指的是
0: 一
1: 一
0: 大
1: 大
0: 类
1: 组，对，一大组的这个疾病。这一大的组的疾病，如果我们统计过来讲，大概涵盖了200多种。
0: 嚯，这么多！
1: 对，200多种疾病里有常见的，也有少见的、罕见的。有这种发展快的，也有发展相对慢一点的，也有这种能找到原因的，还有一些找不到明确诱因的，所以种类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
0: 是，哎，那么您刚才谈到了，咱们就按这样的一个分类吧。首先，这个病因，这个已知的或者说比较明确的啊，那么在这一大类当中比较常见的，像间质性肺疾病有哪些种类呢？
1: 可以的。因为最简单的分类方法就是可能是能明确病因的，还有一部分不
0: 不
1: 能
0: 明
1: 明
0: 确
1: 确
0: 病
1: 病
0: 因
1: 因
0: 的，
1: 的。
0: 对，
1: 那么能明确病因的，那么它也有一些主要的像疾病，像一些尘肺的一个接触史，像粉尘，有一些职业相关的，像一些煤矿的工人、水泥厂、石灰厂的工人，因为他长期和这些无机的这种粉尘接触，如果又没有很好的防
0: 防
1: 护的
0: 护，
1: 话，对，就会在我们的肺里面形成这种粉尘的这种结节，形成的也是这种间质性肺炎、肺纤维化的表现。那么这是无机粉尘，那么另外的还有一个我们称为有机粉尘。那么有机粉尘它包括的是什么呢？就是从动物、植物，那么从它们这些身体里面漂浮出来的含有这种蛋白类的这些漂浮物、微尘，被我们人体吸进去之后引发的这种肺的这种有机粉尘吸入引发的这种过敏性肺炎。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形象的就是会称为这种养鸟人，他可能会得这种有机粉尘的肺炎。所以养鸟着肺，养鸽着肺，就是比较形象的。
0: 就飞
1: 包
0: 禽类
1: 括，
0: 的这种宠物，
1: 对，包括农民肺，它也是和这些农作物来接触，比如种植甘蔗了，还有我们去年其实有一段时间是秋收的时候，下雨下了特别长的时间，对，当时收玉米的时候，很多玉米是发霉了，所以很多当时这个收玉米的农民，那么接触的这些发霉的玉米之后，其实去年我们接诊过很多的这种吸入性的这种过敏性的
0: 这
1: 肺
0: 其实就
1: 炎，
0: 是和他们平时生活或者工作的这种环境密切相关。
1: 对对，这些职业的这种暴露史，那么
0: 好
1: 导
0: 了。
1: 致了这一类的这种间质性肺炎的发生。
0: 那么这个药物啊，你既然提到职业了，那么医生经常和药物打交道，是吧？是不是
1: 对，
0: 有一些这个间质性肺炎也是和这种药物相关？
1: 对对对，因为药物现在

0: 展很快，
1: 对。
0: 因为新药也越来越多，在我们很多药物，可以引起来肺的这种间质性肺炎。那么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类药物就是这种肿瘤性的药物。肿瘤性药物因为肿瘤的发病率很高嘛，这20年来其实肿瘤的这种新药，包括靶向，包括这种免疫药，包括这种新型的这种我们称为这种 ADC 的这种药物，这些药物。大多数，那么都有可能引起来我们间质性肺炎的。
1: 好的，其实呢，您刚才谈到的，在这个间质性肺疾病这么一大类的这个疾病当中，那么有一些像刚才您谈到的，这是咱们对这个病因目前是比较清楚的，对吧？那么针对这些不同的病因，咱们说预防大于治疗，对吧？我们可以进行比较有效的预防。但您刚才也提到了，还有一部分是吧，是我们到现在为止这个病因还不太明确的，对吧？那么像这样的间质性肺疾病都有哪些呢？这个稍后啊，我也会请刘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啊，咱们来详细的介绍。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也正在为您开通。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三病区副主任医师刘欣欣主任。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呼吸系统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特别是我们今天和您聊到的啊，关于肺间质纤维化的相关的问题，那么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啊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3: 想要减脂，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加入减肥不孤单计划。比如和亲友成立3至5人监督小组，每周视频打卡饮食运动，习惯性的朋友聚餐，建议改为爬山、骑行等户外运动。办公室设置健康角，零食用南瓜子、无糖黑巧代替糖果、薯片等等。研究显示，社交圈中如果有肥胖者，那么自身发胖风险增加57%，可能因为长久相处。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6: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5: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6: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7: 共筑健康中国。
8: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9: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8: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9: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8: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9: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8: 10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0: 喂，您好。
8: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11: 嘿，我想咨询一下。
8: 不必等待 ，Doctors Online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三病区副主任医师刘欣欣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呼吸内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那么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来告诉我们您感兴趣的话题。不方便拨打热线呢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链接下留言，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啊来为大家做出解答。刚才呢刘欣欣主任为我们介绍了间质性肺疾病啊，这一大类疾病当中啊，给我们举例的讲了一些现在已知病因的，对吧？那么还有另外一些就是这个病因目前可能我们不太清楚的了，这个也给我们举个例子好吗？
0: 好的好的。嗯，对，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已知病因的，那么还有一部分是目前来讲是找不到明确病因的，或者是说它没有一个病因，它是一个综合的
1: 综合原因形成
0: 多因素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一类也是一类间质性肺炎的一类，其实它也包含了那么好几种的这种间质性肺炎，就是最常见的就是特发性的肺纤维化啊，这是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这种未知病因的这个间质性肺炎。那么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少见的像特发性的淋巴细胞间质性肺炎、胸膜肺实质弹力纤维增生症，还有这种灰型细支气管炎。那么这是一些另外的一些特发性的一个间质性肺炎，但是最常见的就是特发性的肺纤维化。
1: 好，其实您刚才谈到了，对于这种病因尚不明确，或者说病因比较复杂，是吧？这样的一些疾病，你说比较常见的就是这种特发性的肺纤维化。其实呢，刚才我们讲到了，对于一些疾病，如果病因非常明确的话，我们可以尽量的去预防，对吧？但是有一些，如果说这个病因我们不是特别的明确，或者说引起它的这种原因非常复杂的话，我们也不必过分担心。为什么呢？如果说出现了问题，咱们能够及时的诊断，明确诊断的话，是吧？
0: 是，
1: 也可以给我们的治疗提供非常好的思路。那么问题来了，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特发性的肺纤维化啊，这个因为我们普通人嘛，了解疾病往往都是通过症状，是吧？它有哪些症状？另外像这样的疾病咱们是如何去诊断的呢？
0: 好的好的。因为特发性肺纤维化也是我们呼吸科非常常见的一个纤维化性的一个疾病，它好发的人群主要是老年人、男性、有抽烟史，或者是同时又伴有这种胃食管反流的这样的人群，它容易出现这种特发性的这种肺纤维化。那么它其实早期的症状其实还是比较隐匿的，那么可能在肺上已经出现了这种纤维化改变的时候，如果不太严重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没有任何的症状，都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这个病它是会逐渐的一个发展，那么随着病情的发展，那么病人会出现这种慢慢的会出现咳嗽的症状，而且咳嗽会越来越厉害，而且我们普通的这种治感冒的、治肺炎的这种咳嗽药，可能对纤维化来病人来讲可能是效果不是太好。除了这个咳嗽，那么另外一个症状就是它会出现越来越明显的这种活动后的气短、胸闷的症状。可能我前几年我还能跳广场舞，能去超市购物，那可能再过这两年我可能上两层楼都费
1: 劲
0: 儿。对，甚至有的人吃饭、穿衣、刷牙就会出现这种气短的一个症状。
1: 那其实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就是年纪大了，这是正常现象。那其实啊，您这么一讲，如果说这种情况发展的比较快，或者说出现的比较突然的话，咱们还是应该怎么说呢，还是应该重视这个事儿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其实不能大意的，因为我们的肺它是有代偿能力的，它如果是在你出现明显症状的时候，那么再去检查，你肯定是发现这个纤维化其实已经到了中晚区。它的肺功能，我们在做肺功能检查，肯定是一个中度的或者重度的这种肺功能受损的一个状态。
1: 所以
0: 早诊早治是非常重要的。
1: 对，那么问题来了，有的朋友说咱们别讳疾忌医，出现了不舒服或者出现了症状，及时就医。那么问题是，我们到了医院去之后，有的朋友也会担心医生想要诊断我这种疾病，会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呢？会不会特别的麻烦呢？这个流程会不会特别的长啊？特别耗时间，特别 年花钱呀？
0: 嗯，
1: 刘主任，咱们平时啊，像这种特发性的肺纤维化，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得到比较明确的诊断？
0: 嗯，好的，啊，就刚才提到了，如果病人有这些年龄的危险因

0: 素有过吸烟史，又有过这个咳嗽胸闷的症状，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了。那么它有可能是这种肺纤维化的一个表现。那么最直观的一个检查手段就是 CT 的检查。
1: CT
0: 啊，对，而且是高分辨 CT，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薄层的这个 CT， 它能更直观的看到我们肺部的这种纤维化的改变，它是有结节呀，还是有这种网格影啊，还是有这种更典型的像我们肺纤维化比较晚期的像蜂窝肺一样的表现，就是我们的肺形成一个一个像蜂巢一样的小囊，哎，整个肺可能占一部分甚至一半以上的肺就出现了这种蜂窝样的改变，对我们的肺功能损伤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是通过这种 CT 的检查，另外一个手段就是肺功能的一个检测。那肺功能的检测对于这种肺纤维化的诊断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个肺纤维化的肺就像一个又厚又硬的气球一样，它的肺活量会受到明显的影响。我们正常人的肺活量可能纤维化的人只有正常人的一半儿，或者是三分之一，都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我们吸进去肺内的氧气也很难透过这个屏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所以我们还会出现这种我们肺功能上会出现一个指标，就是一氧化碳弥散量下降。那个指标就代表了我们氧气那么透过我们肺进入血液中的这种能力。
1: 好的，
0: 所以这种肺功能检测也是对诊断非常有帮助的。
1: 好的，那么其实您刚才提到就两个检查，其实一个 CT 是吧，那么另外如果有必要的话咱们做一个肺功能。
0: 对，肺功能。
1: 哎，其实说到这个呢，刚才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啊，就有一些朋友关于这个肺纤维，我可能是这位朋友没有从头来听我们的节目啊，他说刚才谈到这个肺纤维化，说这是什么肿瘤那么其实在节目一开始您提到了这其实不是肿瘤，对吧？它是那就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就肺部的一个良性的这种疾病。那么肺纤维化一直发展的话会不会引起肿瘤呢？可能这是很多朋友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
0: 我们有时候它不是肿瘤性的一个疾病，
1: 就二者没有关系，
0: 对，和肿瘤没有完全的一个关系，但是它的预后有一部分肺纤维化的预后它是非常差的，所以我们会有时候会病人解释的时候不是肿瘤的肿瘤来形容这种肺纤维化型的一个疾病。
1: 尽管它是一种良性疾病，但是如果没有进行规范的治疗或者是措施的这种治疗的时机，那么依然会有不少的这种患者可能最后他的这个预后比较差，
0: 对对
1: 健康影响比较大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了像这种肺纤维化，特别是这种特发性的肺纤维化，是吧，在他诊断当中 CT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0: 对，
1: 我们遇到很多问题，刚才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也有朋友问啊，就是说这个 CT 我一年到底能做多少次，因为我们知道它有辐射嘛，很多朋友会担心啊，这个会不会本身对我们的身体也不好啊。
0: 对，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这种低剂量的这种螺旋 CT， 其实辐射量还是影响不是太大的，所以肺纤维化的病人来讲，我们也不是需要频繁的一个月来做一次，我们可能半年或者甚至一年来做一次，来检查一下啊，它有没有进展，或者有没有发生这种肺纤维化的变化就可以了。或者如果病情比较严重的话，那么有可能更频繁一下，3个月。那么3个月一次的话，一年4次来讲，对我们的身体应该也没有特别大的影响。
1: 好的，那的确啊，像有一些检查手段，比如像 CT， 它确实是有辐射的，但是如果抛开剂量去谈危害的话，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0: 是的，
1: 对吧？那么您刚才提到了，即使像这个病人，隔3个月做一次，那一年4次，这个其实对身体的这种健康影响其实还是很小。
0: 而且有的人不需要3个月，可能半年一年就够了。
1: 行，那么说到这里啊，不少的朋友可能也会有这么一个问题啊，说咱们为什么要去发现问题？发现问题的目的肯定是为了解决问题，
0: 对
1: 吧？
0: 对的。
1: 那么我们通过正规的医院，通过这样的这个 CT 啊，包括这种肺功能啊，如果说确诊了啊，确实有这种特发性的这个肺纤维化，那么这样的疾病咱们现在如何去治疗呢？
0: 对于特发性肺纤维化，因为它是位置原因的，所以其实对它的一个治疗目前是一个综合性治疗。如果是那些已知原因的，我们肯定找到原因，我们要解除它解原因的诱因。那么对于这一类没有明确诱因的，其实也就是一个综合的治疗。那么综合治疗包括了这种非药物的治疗，还有药物方面的治疗。那么非药物的治疗，主要包括你病情的评估，因为它对肺功能有影响，病人会不会出现这种缺氧的症状。如果出现了缺氧的症状，我们要进行氧疗。 对改善病人的这种缺氧。

0: 另外要评估他的一个肺功能的情况，制定一个康复的这种锻炼的一个计划。所以很多人因为有咳嗽、胸闷的症状，或者有缺氧的症状，病人可能就很少活动，会很少动、很少出门。所以这样的病人对他的身体影响会更大，所以需要有这种康复锻炼，对促进这种身体还有这种肺功能的恢复，包括呼吸方面的一个训练，这种身体整体的这种体能的一个训练，那么对于病情的恢复都是有帮助的。另外如果是特别严重的病人，我们是建议到肺移植的中心来评估，那么是否有肺移植的这种可能
1: 好
0: 或者
1: 的，
0: 是
1: 好
0: 需要，
1: 的。
0: 那么这是非药物的这些方法。那么另外还有这种药物治疗的方法，那么药物治疗的方法，一个是针对病人的这些症状，比如咳嗽的症状、呼吸困难的症状，我们针对这些症状，可能有一些改善性的一个药物。另外就是针对纤维化的药物，针对纤维化的药物，目前我们也是临床上也是有选择的。
1: 行，哎，其实呢，咱们刚才谈到的是大概的这种治疗的方法，那么具体什么样的病人，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方法，这些这个治疗的方法到底是如何进行的？那么这个呢，我们稍后再和大家来详细的讲啊。
2: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3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2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至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振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24节气，品味5000年文明。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

0: 声，尽在名医在线。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三病区副主任医师刘欣欣主任。那么刚才呢，刘主任为我们介绍了像这种特发性肺纤维化的这种治疗当中啊，首先提到了这种这个非药物治疗，那么其中氧疗是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手段啊。那么肺间质纤维化的病人这个为什么会缺氧是吧，那么缺氧的这个危害啊到底有哪些，这个也和我们的这个听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来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好的。因为肺纤维化它的危害最大的危害就是导致我们身体的一个缺氧，那么氧气供应不上，那么造成病人的这种咳喘的症状。那么为什么会缺氧呢？因为我们正常，虽然我们每个肺泡的这个体积非常小，但是我们体内的这个双肺的这个肺泡，如果它的总面积合起来，那么大概是有70个平方米。
1: 嚯！
2: 所以如果肺纤维化的这个病人，他的这肺泡这个弹性纤维会断裂，形成这种蜂窝肺的改变，所以这些正常的肺泡融合了，那么融合之后形成这种气囊样的改变，这就会丧失它的这种气体交换的一个功能，所以肺泡的总面积是在缩小了。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另外我们的氧气吸进去肺内，我们要运输到血管内，要通过一个屏障，那么这个屏障正常是很薄的，但是肺纤维化的病人因为在这部分发生了炎症，那么同时出现了一个纤维化，所以氧气透过的这个距离增加了，所以它透过的效能下降了，所以就是进入肺泡的这个氧气不能有效的那么通过这个屏障我们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另外这些我们运输血液的这些血管要接应这些氧液吸进来的这种氧气，对于肺纤维化的病人来讲，那么肺泡周围这些毛细血管也可能因为纤维化闭塞了，所以它接受这些氧气的血液减少了，这些原因那么都会导致病人的一个越来越严重的一个缺氧的一个症状。
1: 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啊，咱们这个人活在世啊，这一分一秒咱们都离不开这氧气，
2: 对对，
1: 都要呼吸啊。那么缺氧会给我们的全身系统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比如像咱们的心脏啊、中枢神经啊、包括肾脏啊、肌肉系统等等等等，都会受到影响，是吧？哎，那么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对，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其实它要正常的运作都是需要氧气的，所以缺氧带来的损害其实是全身性的，包括对我们这种心脑这些重要脏器都是有影响的。那么它缺氧会引起来我们肺动脉收缩，肺动脉压力增高，肺动脉压力增高之后就会影响我们右心的这种功能，造成我们这种肺源性的心脏病，就是右心出现的这种心力衰竭，
1: 应该说肺心病是吧？
2: 对，就是肺心病，所以它也是导致肺心病，心脏功能受损。另外我们的大脑对缺氧也是非常敏感的，在缺氧的状态下会出现这种嗜睡了，注意力不集中了，判断力下降了，甚至缺氧非常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会出现这种昏迷的状态，包括对肾脏缺氧的状态下，那么长期缺氧会造成这种蛋白尿少尿，甚至出现这种肾功能不全，对，包括我们肌肉骨骼，我们运动也是需要这些氧气的，那么氧气减少之后我们的运动能力肯定也会受到影响。
1: 好，其实咱们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啊，因为对我们很多普通人来讲，我们就觉得你生病了要吃药是吧，你看咱们现在这种非药物治疗可能很多朋友并没有那么重视，但是呢其实对于改善特发性这个肺间质纤维化的这种患者这种缺氧症状的话，那么其实氧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是吧，
2: 对，
1: 咱们不能够忽视它的这个作用。好，那么说到这里，刚才也和大家谈到了，其实呢像这种肺间质纤维化或者间质性肺病啊，这个原因多种多样，那么其中有一种就是药物相关性的间质肺病，这个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讲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啊。那么什么是药物相关的间质性肺病，它有哪些表现啊？怎么才能做到及早的诊断呢？关于这个问题，那么刘主任说说您的建议好吗？
2: 可以的。因为药物导致的间质性肺炎是能够明确于诱因的这一类间质性肺炎，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能够引起间质性肺炎的药物有很多，大概有1000多种，那么都可以引起的这种肺的改变，包括其实是一些农药类对我们的肺也是有影响的，像我们听到那些除草剂、百草枯这些药，有的人接触之后

0: 后就造成的这种肺纤维化的一个改变，
1: 所以说这个
0: 很
1: 其实
0: 大的一
1: 作
0: 个
1: 业
0: 变。
1: 的时候的这种这个专业的防护手段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这是农药类，包括我们日常口服的治疗疾病的这些药物，那么很多也是可以导致这种肺的纤维化的一个发生的，尤其是肿瘤类的药物，应该是占比占的比例会比较大，因为
1: 是，
0: 肿瘤进展很长，非常快，
1: 对。
0: 那么肿瘤的发病率又非常高。我们这20年来这种研发的这些肿瘤的新药，包括我们肺癌领域常用的这种靶向药、吉非替尼、厄洛替尼。这些对都可以引起的间质性肺炎，像肿瘤的这些化疗药也可以引起的间质性肺炎，包括我们现在应用非常多的这种免疫药物，就是抗肿瘤的免疫药物，那么都有不同的几率引起了这种间质性肺炎。
1: 那么其实这个咱们想要及早的发现来讲呢，其实也并不难啊。这说容易不容易，说难也不难，其实就是针对这种特定的人群，咱们进行这个定期的筛查，其实就可以及早的发现。
0: 对对对，
1: 啊，行。那么说到这里啊，咱们用这个 CT，刚才我们谈到了啊，这是我们对于这个间质性肺疾病诊断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甚至可以称为金标准，是吧？
0: 对对，
1: 那么一旦在 CT 当中做 CT 当中发现了肺间质异常，哎，这个时候咱们该怎么办呢？
0: 哦，因为现在CT 的这种普及率非常高，而且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体检也不再采用这种 X 光片了，大家更多的采用 CT，因为它能更准确的反映肺部的一个情况，所以也是随着 CT 筛查的增加，那么 CT 上也是发现越来越多的这种肺间质的异常。那其实对于这类病人，他或者我以前我没有这种间质性肺疾病这样的病史，我也没有相关的症状，但是我 CT 又发现了肺间质的异常，我们到底要应该怎么办？那么其实肺间质异常它只是一个影像学的一个术语，它还不能成为间质性肺炎或者是肺纤维化。那么具体它能不能诊断肺纤维化，我们需要在专业的这种呼吸科医生全面的评估之后，那么确定它是否是一个真正的这种间质性肺炎或肺纤维化，如果排除了，那么间质性肺炎诊断的可能，它单纯的就是一个肺间质的一个异常。
1: 哎，其实呢，你刚才提到了，就造成这种肺间质异常的这种可能的诱因，其实很多的，对
0: 对
1: 吧？
0: 对对。
1: 那么常见的有哪些呢？这个和我们科普一下，好吗？
0: 好的，因为肺间质异常也是和我们环境，这些大气的空气的污染，包括随着年龄的增加。包括一些 HIV 的感染，其他的一些呼吸道的病毒感染，包括一些结缔组织病，还有一些是我们身体的这种基因的易感性。那有一部分病人，他就是我身体有这种基因的易感
1: 比
0: 性，
1: 较
0: 所
1: 容易
0: 以，
1: 出这问题，
0: 他也在这些诱因的情况下，他更容易发生这些间质的一个异常。
1: 好，刚才呢，我们和大家也介绍了很多啊，但是话说回来，对于很多的这个普通人来讲嘛，其实我刚才也说了，咱们生病了要吃药啊，这是很多人的这么一个正常的这么一个反应。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对于这种这个肺间质纤维化，那么什么时候啊，或者说什么时机，咱们可能考虑开始对这种肺纤维化进行这种药物治疗
0: 目前针对，因为应该说肺纤维化目前没有特别特效的
1: 特
0: 药
1: 效药
0: 物，对，但是我们有抗肺纤维化的一个药物，那么什么时候我们采用这种肺纤维化的药物进行药物治疗？那一般有两种情况，那么第一种情况就是特发性的这种肺纤维化，这个疾病因为它是进行性发展的，对肺的这种破坏非常大，那么它的生存预后那么相对也比较差一些。对于这一类的疾病，我们一般是如果一经诊断，那么即使处于早期，我们也建议及早的这种给予这种抗纤维化药物的治疗。那么另外一部分的这种，治疗的时机就是要观察它病情是否是进展。我们在1年的时间内，要根据它症状的发展，根据它肺功能前后对比的变化，根据它影像学，那么 CT 的变化，那么如果这些指标，那么提示它这个病情纤维化在进展。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也是建议，那么及早的给予这种抗纤维化的药物治疗，因为我们的肺功能一旦失去是很难恢复的。那么这些抗纤维化药物，那么它即使不能逆转这些纤维化的病变，但是它能帮助我们尽大可能的保留一部分的肺功能，减缓肺功能的下降。
1: 好的，其实刚才您谈到了一点啊，就对于这个肺纤维化来讲，其实现在没有这种特效的药物，是吧？
0: 对。
1: 所以呢， 如何进行治疗，这个手段如何去选择，那么这个咱们

0: 还是要听取专业人士的建议。但是呢，在刚才您谈到就这些情况下，是吧？咱们还是需要进行一些这个药物的治疗的啊。那么说到了这里，咱们经常说啊，对于疾病来讲嘛，这个预防大于治疗。那么有些朋友可能就比较好奇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香烟啊，对于我们的这种健康是有着很大损害的，是吧？和很多种的疾病发病都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吸烟和这个肺纤维化之间，它们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刘主任？
1: 哦，因为吸烟它是对我们的肺部影响比较大，那么除了和肺气肿、肺癌有直接的相关性，和我们肺纤维化疾病也有很大的一个相关性。我们很多有一部分的纤维化疾病就是跟吸烟相关的，因为吸烟的这种烟尘颗粒，那么吸进到我们肺部之后，我们肺部它是有保护机制的，我们身体内有一种称为这种巨噬细胞的免疫细胞，会吞噬这些烟尘颗粒。那么这些吞噬的这些烟尘颗粒的这些细胞会聚集在这些细血管的周围，这时候我们拍 CT，在 CT 上就会发现有弥漫的这种小结节的一个改变，那么这就是引起的这种肺间质的改变。如果更严重的情况下，那么甚至出现大片的这种膜玻璃阴影。什么是膜玻璃阴影？就是我们在新冠肺炎的时候出现的类似的这种膜玻璃阴影。所以如果吸烟严重的情况下，也是有可能引起来的。
0: 那么其实啊，咱们发现这个身体上健康问题，那么很多朋友就非常的紧张啊，这可能也是不少的朋友问的最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夫，哎呀，发现肺间质纤维化了啊，那么这个患者到底还能活多久？我相信啊，今天这个刘主任也是专门把这个问题列出来，是吧？那是不是您平时在工作当中经常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1: 是的，是的，因为肺纤维化这个病，它有发展快的，有发展慢的，所以有的病人可能是确实是同病不同命，有的人可能是十几年、20年，可能都完全的不受影响，日常活动不受影响，生活质量也很高。但是有一部分病人就很不幸，他可能在短期的时间内病情会急剧的恶化，甚至会出现死亡，可能不到1年的时间。所以这个病情的这个差距，一个是跟他疾病的分型有关，跟他疾病的种类有关，这是一个因素。那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跟他早诊早治也有关系。如果一个病已经发现的很晚了，干预的很晚了，那可能他的预后也很差。如果能够早诊早治，尤其是对于这些已知病因的，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有类风湿引起来的、风湿性相关疾病引起来的、药物引起来的这些尘肺相关的这些病因，如果能够早期发现，你脱离的这些诱因之后，我们再给予及时的这种抗炎的药物治疗，大部分是可以逆转，能够长期的这种生存稳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其实您刚才谈到了，对于这种病因比较明确的，这个肺间质的纤维化，咱们是可以针对病因来进行预防，对吧？尽量不要得这样的病，是吧？那么另外呢，对于一些特发性的这种肺间质的这种纤维化，但是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比如说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戒烟，是吧？或者远离这种香烟的环境，对吧？另外呢，不同的像一些特殊的职业，我们做好这种职业的防护，这些都是可以帮我们有效的尽量去避免或者说远离这个肺间质纤维化这种疾病的，对吧？
1: 对的。
0: 那么另外，即使是患了这种疾病，大家要不要惊慌？那么首先和这个分型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另外，是否能够做到早发现、早治疗、规范的治疗？那么这个对于我们预后来讲也是非常重
1: 对
0: 要的，是吧？所以呢，遇到了健康问题，咱们别拖着啊，就近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及时的来听取专家的建议。这样啊，其实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本来还有很多的话题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但是呢，毕竟每一天呢，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三病区副主任医师刘欣欣主任，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答疑解惑。同时，刘主任，节目的最后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个门诊时间，好吗？
1: 好的，因为我平常工作主要是在西院区，胸科医院的西院区，我们的病房是7楼，我一般都在病房
0: 在
1: 待
0: 病
1: 着
0: 房
1: 啊，也
0: 是吧？
1: 可以到病房直接找我，也是可以的。
0: 好的，好的，好的。我们今天真的也非常感谢刘欣欣主任，您辛苦了，刘主任。
1: 没事没事，很高兴为大家能科普这些相关知识。
0: 好嘞，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 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你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呢？成年人推荐每天8小时左右睡眠时间，午觉的原则就是小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如何改善失眠的情况呢？第一步，晚餐进行优化，睡前3小时进食，少吃胀气食物，比如豆类，增加小米粥。小米粥里面富含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重要物质。第二步呢，固定睡觉时间，建议晚上10点半之前入睡，避免睡前饮酒。第三步呀，睡觉之前可以泡泡脚，水温在40度，加入艾草包或者是海盐等。晚上睡眠很重要，尽量营造黑暗的环境，使用遮光度95%以上的窗帘。白天晒太阳呢，30分钟可以调节褪黑素，有助于晚上睡眠。
2: 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源处，更应勤读。
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的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5: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儿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2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3: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身。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谷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5: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 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

0: 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1: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0: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不搞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呀，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呢也更丰富多了。
1: 咱们大家呀，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呢、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想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用料会不会降级呀、我明确的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啊。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0: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10-0578。
1: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天

0: 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0: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29.9一桶，一桶可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等1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呢继续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很多家人和亲人啊每天都在直播间和我交流，很多人呢经常问我说，石老师啊，您呢是一位有医德的好大夫，处处呢为患者考虑，十年如一日帮助我们大家，也资助了数不清的患者，你靠着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信念一直能坚持到现在呢？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好，我在这儿啊特别想利用一小段时间跟大伙儿聊聊。我觉得我的信念呢，首先是要向我师父学习，因为我师父啊虽然嘴上对我非常非常的严格，但是呢他用实际行动一直表示着一件事儿，直到他临终的时候告诉我说，医者是要有佛心的。没错，佛心就是慈悲之心，就是度万民。换句话讲啊，心中无我只有他。那么他老人家一生的也确实这么做的，而且呢他用我们的好药，用我们的百年老方剂的药，用我们的发酵中药，确实救治了很多很多的患者。所以我一直延迟到现在，这也是让我一直坚持的一个信念吧。那么在我节目当中啊，我一直在讲，不管您是五保户还是低保户，还是孤寡老人，没人管的我都管，您是中风偏瘫的，别人治不了的我都给治，心衰肾衰这些重大疾病的我都来管。我的恩师呢是史国公的后人，他教给我一句话叫正人先正心，善心善念善行度万民。我觉得我前半生一直在践行着。那什么叫正人呢？哎，你看思想上有一些缺陷的啊，说过去做过坏事的，好的我给你正过来，让你呢以后不做坏事，让你做好事，那叫正人先正心。我很多的学生现在也确实品行非常端正，那同时呢还有善心善念善行度万民，普度救助大家，可以说是我在一生都在践行的事情。而且呢各位您知道，我把咱们的发酵中药第五代的五活康寿灵奇方研究成功之时呢，我立志是要帮助更多的啊这样的老慢病的患者，很可怜的人，不管您是有钱人还是普通的百姓，或者您是低保户，或者您是孤寡老人，我呢秉承着一个原则，我要想也要做，是什么呢？是人人都要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咱这个好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临床效果非常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效果非常棒。这么好的药，我们不能因为价格的问题把大伙儿拦在门外，我们不能因为价格的问题咱们用不起用不上，眼睁睁看着人命没有了。 所以说当时呢，我是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一分的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啊，国内咱们统一定价，一律只卖一块钱。所以这个活动开展以来，那不管咱们国外卖多少钱，咱没管，那我们只管国内的患者，我们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这项活动开展以来呢，我们一律一片药只卖一块钱。所以大家伙啊，真的是对于我们的好药啊很喜欢很信赖。那我也帮助大家呢能够彻底的远离老慢病，那么通过好药让大伙呢无病无灾的安享晚年。那么说到这儿啊，我觉得我们的病例是很多的。那有的时候呢，我在节目当中说我不知道从何说起，因为我们的患者太多了，典型的病例也太多了。但是呢，每天我还想给大伙讲一讲，因为可能这件事儿跟您的情况就非常的类似，可能这件事儿就是发生在你身边的事儿。所以说呢，我们还是什么呢，举例说明。那说到这儿，其实我在节目一开始呢想到了我前几天晚上收到的一个微信，我想跟大伙儿叨咕叨咕啊。当时我真的一宿没睡好觉，各位，到现在我这心里头仍就是挺难受的。怎么呢，就是有人在我们小区的微信群里头发了这么一链接啊，标题是什么呢，标题是人民的卫士35岁脑溢血猝死。我挺好奇，把这链接就打开了啊，看到上面写了是爱敢敬业啊，一身正气，杰出民警。我一看，这是我们小区这片警，多大岁数呢，35岁，在工作当中呢猝死殉职啊。一看是什么，就是这个照片我认识。怎么呢，这孩子呀是我们一楼的，我们家2单元，他们家1单元啊。我还记着有一次我拿东西有点多，大包小包，他把我送上楼啊，所以我对这个孩子我印象特别深。通过群里头链接呢，我继续往下看，因为当时他帮我拿东西，我也没问他叫什么名字。看这个民警叫什么，叫王洪波，我们小区片警，工作呢真的啊又多又复杂，小到邻里不和夫妻吵架，大到出警抓歹徒，经常是加班，生活是没规律的，常年呢超负荷的运转。所以早早啊，这王洪波呢就得了高血压了，结果呢在几天前连续加班工作，出警的过程当中呢突发脑溢血，最终抢救无效人没了。哎呀，他同事没有一个不哭的，他妻子孩子哭成泪人啊。那个照片您能看出来，场面其实是十分揪心的。微信群因为这个消息呢是炸锅了，怎么的，你一言我一语啊，首先在感叹这个生命太脆弱了，35岁多年轻啊。另外呢，因为就是身边人呢正是我们小区的，所以说呢你看看这孩子让我们感到可惜呀，感到可惜，我确实是心里边不舒服不得劲儿。那我觉得今天呢，石老师想通过这件事儿，我想跟收音机前在各行各业打拼的朋友们，我们呢给自个儿提个警醒吧，是不是啊，无病早防，有病咱们早治啊。尤其我觉得咱们听广播的一大部分是老年同志，还有一部分呢是行驶在路上的，无论是大车的司机还是出租的司机，就这部分的人非常多啊，非常多。所以说你看司机朋友好多人都是昼夜不分，是不是啊，非常辛苦，一开车很久很久。哎呀，当今这个时代咱没发现吗，其实真的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说现在这个生命多脆呀。而且我不知道大伙儿您认识到没有啊，就是这个慢性疾病得病的时候，所谓慢性病它是慢，但是呢要起命来的时候那真是非常快，咱们绝对不能够小觑这件事情，各位。那我们来看啊，那这个高血压也好，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老胃病、老肠炎，那我觉得呢有很多的病情说现在他想要你命，绝对不会让你等到下秒钟。所以说咱们呢，对，一定要重

视自己的身体。不管现在咱们出现了什么样的病灶，不管说我们症状表现在哪儿，其实你都要追究它的病根。有了症状，咱们就及时去纠正它，及时进行治疗。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们有一些小症状，你及时救治了，那么可能呢，你会避免大的问题出现。你现在可能花的就是1块钱、2块钱，而我们真正要发病之时，那你花的可能是成千上万，钱上都省，你人还不遭罪。所以说呢，一定要发现小症状。那么这个时候，有的同志也在问啊，那这个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那么多的症状呢？究竟根儿在哪儿呢？各位，咱不谈快病，也不谈那个啊瘤啊、癌呀、啊，那不谈那些个流行病，我们不谈那些，我们谈老慢疾病，慢慢悠悠的，但关键时候要命的，我们谈这种。各位，您知道吗？这种病的真正的病因是我们人体有这个三大生命通道出现问题，五脏受损所导致的。归根结底，在中医来讲，还得是什么呢？五脏，是不是啊？我们这个通道要通，五脏要活，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健康长寿。其实健康与否、长寿与否，首先取决于什么呢？就是通道的畅通，五脏功能是否是正常的。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三大通道究竟是什么。啊，其实老朋友会说了，是不是啊？天天听我讲，人体有三大生命通道，是人体的生存之道。那么首先呢，是脾胃通道，称之为后天之本，乃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老百姓嘴里说，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胃肠病它是半条命，没错。其实啊，一旦说到这个脾胃，说到脾胃的功能，如果它不行，这条通道不好，各位，哎呀，我得病了，我想治治，我吃什么什么灵丹妙药，哎呀，那药老贵了。那些所谓的山珍海味、灵丹妙药到您这儿，脾胃通道淤阻，你吃起来都浪费了。为什么呀？因为它根本没有帮着你吸收转化。很多老朋友会说，哎呀，老师啊，那30年前咱受苦，吃不上什么好东西，30年后那咱肯定要开始恶补啊，是吧？我这也想吃，我那也想吃，但是呢，各位啊，咱一个是岁数大了，机体代谢能力下降了，啊，你饮食再没节制，你看你代谢再不好，那老同志呢会什么呢？要么人胖，要不肝胖嘛，那天我讲了，对吧？要么你人发福了，要不然什么呢？你血脂高了，血脉堵了，这个整个人出现什么的脂肪肝了，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老年病治疗知识你记着了，先来跟着石老师把这个通道先打通啊。第二个什么呢？哎，刚才我们都说了血脉嘛，是不是啊？你本身呢吃乱七八糟的东西，脾胃再不好不和，那么气血呢就会受到相应的影响。一旦出现这种问题，那人是不是就废一半了呀，对吧？什么叫血脉？简单说是血管和经脉。其实一听这俩词儿你就明白了，它要是堵了怎么着？哎，没错，梗就出现了。堵在心里是心梗，堵在脑里是脑梗，对吧？那要了命了。那这个血脉是不是一定要通？这是第二条通道，它通你才能活动，它通你才能健康。第三条是肝肾。肝肾干嘛的？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啊负责给咱们代谢毒素垃圾的。尤其这肝，那中医认为百病都从肝来治，高血压叫什么？肝阳上亢，对吧？还有肝气上逆，肝气不舒，肝气淤堵等等等等。一提到这个中医的病名来讲，其实肝上头啊这个词儿老多了啊。其实你看最简单，肝阳上亢，高血压怎么着？血液不干净了，血流速度减缓了，机体呢正常的供血供氧不行了，就加大血压。一段时间之后，人体的肝肾通道，特别是肝，因为肝有什么呢？有疏泄之功效，它有疏泄的能力，但是你总给它压力，它就疏泄不掉了，它的疏肝理气的能力就没有了，肝经就密结了，它就不会通达了。那么这个人就会出现抑郁的状态，人抑郁你记住了，里面我们的毒素就飙升，也就爱发火，动不动无名火，很燥。但是你会发现啊，当我们把这条通道给改变之时，你的脾气变好了，你发现你不爱发火了，你没那么燥了，你紧接着就觉得哪

儿都通，连大便都顺畅。这就是什么呢？疏通肝肾。有很多人说我眼瞅着在往外排这个身体的垃圾，那大便都油汪汪的，是不是、油汪汪的？哎，特别明显。为啥呀？各位便秘的患者，我多说一句，你知道你为什么便秘吗？其实便秘的患者，你一定要知道，并不是说你的肠道功能怎么怎么着了，往往是你的肝不会代谢你的油了。你一测血脂老高了，一测血压，哎呀，都吓人。啊，那为什么那么油呢？这个血里头，那对呀，你的肝肾没办法帮助你往外排这种油了，它只能反向回到血液里头。而我们的粪便是需要油脂来进行润滑的。您知道中药有一位著名的可以利便的，就是通便的药是什么吗？好多人说大黄，哎，不对，大黄是泄泻药啊，泻下的。那么呢，这味药是您想不到的，是猪油。哎，您看看，以前就是老人不便，便秘下不来，是不是啊？在这中医大夫开点什么，开猪油。但是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的肝肾通道是要通的，你不通，你这点油进来还是甘油三酯。对吧？所以说你看，用药是必须要掌握药理药性的，你得会用，它才成为你的良师益友，才成为良药。你不会用，那就是毒药，对吧？你看看，所以说我们帮着你干嘛呀？要把肝肾通道通。你便秘患者，你吃点猪油你都能改变，你何必吃那些个什么，哎呀，我又吃这个片儿，那个丸儿，那个胶囊，哎呀，芦荟胶囊我天天买，是不是啊？果导片我总用，番泻叶我总喝，难不难喝？大伙儿自个儿琢磨难不难喝啊，不好喝，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这块儿啊，给听众朋友说啊，三大通道很重要，只有三大通道通，五脏才能活，你才能长寿。你不管得了什么慢性疾病，你得从这儿治。这就是各种慢性疾病，我们别指望家里头那些个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能治你的病，他们是在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对吧？你吃了，你胃肠不好，你根本都转换不了药性，你吃了你肝肾不好，那点药毒都在你身体里边转圈圈，对吧？所以说你想想，这个通道你根儿没治好，你用什么能行呢？没治到根儿上，病情怎么能解决呢？对吧？而且我们还发现了吧，你吃的这些西药，你的脾胃，你的肝肾是不是越来越不好？哎，这块去年我们查还是一处简单的腔隙性脑梗，再送医院得了大发作，病越来越多，越来越重，直到堵死了，不能进食了，不能排泄了，五脏最后衰竭了，是不是生命也就终结了？那咱们平时花不少钱，一把把的在吃药，那意义何在呢？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经常讲，老话说得好，叫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好，那么这个时候我要给大伙儿郑重的去介绍我的好药啊，这是第五代传到我这儿，第五代发酵中药，传承了381年的国药准字，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的甲类 OTC 用药啊。这个药的什么呢？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很多朋友知道啊，咱们的药真的是又灵又奇，效果特好，因为咱们是能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恢复五脏功能的好药。我们用的方法叫三通五活，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三大通道畅通，五脏功能逐渐恢复，你会发现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老慢病一治一个好。其实前些年呢，这个发酵中药很有名，从哪开始呢？从这个屠呦呦前辈，他凭借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利用了发酵技术找到了青蒿素，说发现青蒿素并且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你会发现啊，就光有这个52病方，没有发酵技术也不可能研发出青蒿素，对吧？所以这个发酵中药从那个时候开始风靡。而我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呢，它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我们的老药引子有381年的历史，跟新的发酵中药我觉得是两回事儿。为什么啊？简单一个道理，我们有个老药引子，相当于发面的老面，各位知道老面放的越久，发的面也就越暄软，口感会发甜，而你用那个发酵粉酵母你去发出来的，你会发现

瘾，你一接过会瘪回去，变成死面的了，是不是？而且呢，口感不是很好。哎，这就是有很多啊，比如说那个馒头店儿啊，包括呢像做卤味的老店啊，为什么要写百年老字号？是不是啊？因为人家时间越久是什么呢？那叫岁月的沉淀。而我们这块儿381年的老药引子，还有多种菌群，那么可以融合我们原材料六色灵芝和漠北8年黄芪，哎，就好像一个老仆人知道怎么伺候主子。各位您知道，而且我们技术现在越来越好了，经过什么呢？九蒸九窖，加入了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我们提纯出的不仅仅是六色灵芝和漠北黄芪的有效成分，而且呢还发现其中的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的治愈因子，所以我们可以起到细胞自我修复，而且自我复制，治病起效更快，疗效更加彻底的效果。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技术，你会发现是全新的，而且是什么呢？高效的，没有任何副作用的，药劲大的，药力猛的。老朋友说一片顶过去10片，哎，没错，因为它可以100%让人体吸收。我们3通5活疗法，你看像高血压患者几天血压就稳步下降，心脏病患者心不慌气不短胸不闷，糖尿病之前不管是打胰岛素吃降糖药血糖下不来的，你试试咱们这个浑身并发症，哎，通过一段时间慢慢都会好转的不得了。风湿类风湿疼得一宿宿睡不着觉，龇牙咧嘴的，你会发现用上咱们这3天开始不疼，麻木凉开始减轻，沉僵逐渐消失。而且呢，像我们中风偏瘫的，我们康复患者是无数啊，一个星期以内胳膊腿就有知觉的大有人在，身上觉得热乎了，一点点的能用上劲儿了，哈喇子不那么流了，眼神没那么呆滞了，一天比一天强了。很多的慢性疾病患者几天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有的人说眼瞅着我在好病，从我的大便小便当中就能看着排毒，通道通了是不一样。没错，因为我们这儿就是解决这种问题的3通5活3副药。我说到这儿，各位好多人会问我，老师这药是不是得老贵了？哎，我还是那句话，我在国内我没要求别的，因为我无偿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没收1分专利费，我就一要求什么呢？我们国内一片药只收1块钱，所以这项活动开展以来一直维持这个价格没变过。那国外咱们9美元一片咱们没涉及到，是不是啊？因为我们毕竟要出口创汇啊，毕竟一厂的人咱们要生存。但是我们国内老百姓，您琢磨一片要1块钱，1块钱能干嘛呀？够不够成本？咱的原料在那摆着呢，我们的技术在那摆着呢，对不对啊？所以说有很多时候我们国外创汇的都要补贴到这儿啊，补贴到这儿。所以说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啊会发现咱这药真好，一传十十传百，最开始没有人知道，慢慢的是什么呢？一个人知道，周围一圈人知道，这一圈人在不断的扩大。那直到近2年我们在广播当中给大伙儿有声音了，所以说呢你更多的了解到咱们这个药了，是不是啊？我们的患者才多，最近更是如此。因为我们现在全国已经是联播了很多个地区了，厂家的日夜生产目前也看是供不应求，因为咱们的药效果好，好多人订一副药用上几天又来订第2副第3副，为啥呀？见效了谁不想接着用啊，对不对？一用你就知道了，这个药特点就是你放不下，一用就会知道它的效果特别棒。那我们现在陆续呢就是限购3副药，可是呢很多地区也出现了脱销断药的情况。我们工作人员给我讲说，石老师今天必须一定要准确的告诉大家一个消息，怎么呢？新疆、甘肃、内蒙、四川，我们4个省已经彻底断货了。那就这药再好您现在买不着了，您知道吗？彻底脱销了，买不着啊，就是这个几个省份的家人可能是有点遗憾啊，我们要等下一批了。但是我们讲这个，哎，事儿能等人不能等，因为我们这老慢病的治疗几乎就是争分夺秒。您琢磨琢磨，现在可能这个气候比较不错，你吃上大概10天啊，咱们这个整个身体状态全都改变，一上冬一上秋，小北风一刮，小雪花一飘，特别是甘肃、内蒙、新疆
四川还好说，是不是？但是呢，我们整晚这个温差一大。

0: 大的时候，你风湿病遭不遭罪？心脑血管病你害不害怕？老慢支咳痰喘你是不是得哆嗦？你这时候治正好冬天它不犯病，你是不是享福？哎，但是没药，你看看我们其他地区的听众，我要提醒一句，有药咱们抓紧时间定，要是没了那咱就真没办法，等下一批只能等。各位呀，等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呀，对吧？我们还有出口任务，我们不能可着咱们一地儿来，厂家也是需要盈利，是不是啊？非说跟大伙儿说，那还是跟您说声对不起。但是呢，手里有药药不多的家人，咱们见效了准备效不更方的，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啊，赶紧用，因为一块钱一片药，真的啊，我觉得呢，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不伤筋不动骨，对不对？这点钱咱们试错的成本非常非常低，你想一想。好，接下来咱们不多说了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您呢也相互转告啊。好，那么我们下面的只有抓紧时间来迎接各位的热线电话，欢迎各位走进到咱们的节目当中。
1: 中华老字号林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一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一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6-7259 400-996-725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0: 您好，这位听众。
4: 哎，您好，是石老师吗？
0: 哎，是我啊，电话接下来了，您请讲。
4: 哎呀，石老师啊，这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0: 哎，
4: 你说呀。
0: 好好，
4: 我都等了好几天了，但是刚刚呢听你讲，怎么的咱全国好多地方已经出现断货了。
0: 嗯，
4: 哎呀，我是黑龙江佳木斯的，我就想问一下子，我现在订的话还赶趟吗？还能订上药吗？
0: 好的好的，你看来是老朋友，也是想跟我通话，是不是啊？因为咱们要求通话的患者多啊，一拍好几天啊。是这样的，您问这个问题啊，因为咱现在呢这个新疆、甘肃、内蒙、四川

0: 个省是完全没有货了。黑龙江地区呢，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工作人员没有告诉我，那就证明应该是还有一部分地区是可以买到的啊。所以这样呢，你一会儿呢跟咱们400沟通，有药你想用，那咱们就抓紧报名，是不是啊？千万别错过，因为现在多少钱呢？1块钱一片药，是不是啊？这个价格你想想，所以别错过这个好机会。好，那咱们赶紧聊一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那行，那行，那迟老师，那我应该说是老朋友了。那我一会儿打电话定吧，
0: 是吧？
1: 因为啥呢？我这不用了一副药了，哎呀，用的我挺满意的，感觉非常好。所以说吧，我想问一下老师您啊，我现在这个情况感觉到我还想继续用，但是我用多少呢？你说我这个病吧，能够彻底治好呢？也
0: 可以的
1: 吧？我想着一次给他买够了。
0: 好，您跟我说您用药的情况，我给您指导啊。您说说好吧？
1: 好好好，
0: 哎，
1: 那就耽误你点时间了。
0: 哎，您说，
1: 我今年62了。这有高血压，这都有18年了。我听你讲，你们的一个邻居哈，30多岁就没有了，那可真是太可惜了。你说的
0: 啊，对，是我们小区的一个片警，他还是我邻居，就是隔着一单元。哎呀，35岁那孩子确实太可惜了。你看，其实这高血压呀，它是什么呢？就是心梗、脑梗的源头、导火索。但是他不耽误吃，不耽误喝，平时他说要不犯病的时候，咱也不害怕，是不是？但是你看这孩子一犯病，那是不是就要了命了？才35就没了呀，是不是？您琢磨。
1: 对。
0: 哎。
1: 可是，你要是我跟他比吧，我感觉到我还挺幸运的。因为啥呢？我之前吧犯过2次心梗呢。
0: 你看看这个讲话了，其实高血压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说不到什么时候突然之间它增高就爆炸。
1: 对对。
0: 是不是啊？可能有时候睡觉做个噩梦，你看呀，这个害怕就导致这个交感神经兴奋，这人都容易出现心梗，对不对？因为血压一高，心梗或者是脑出血，这个是很难说的事情，就没有人预料能预料出这个生死的事情，对不对？很难讲啊，所以一定要注意，对不对？
1: 您说的对，确实是这样。哎呀，我跟您这么说吧，我现在吧先后已经下了2个支架了。哎呀，还得过一次相继性的那个脑梗。这医院呢也不知跑了多少趟了。这药啊，也是，哎呀，吃不少，可以说啊，也不离嘴儿，一直在吃着呢，
0: 是吧？
1: 但是这个胸啊，总感觉到发闷，就感觉到经常心慌那种感觉。心脏吧，有的时候还有房颤。支架做完2年吧。我这个心绞痛啊，你说这，你说犯吗？该犯还是犯呢？你说咋？
0: 其实我多说一句这样的情况啊，老同志，因为支架这个治疗手段很好，因为关键时候能救命，能理解吧？它是西医必要的急救手段。但是你要看它的本质，它是叫什么？局部支开血管，它没有改变我们的血脉通路啊，它只能改善我们局部的血流，改变不了我们血液的内环境，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可以发现支架是很好，但是它只是解决了你表面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我们所谓的病根的问题。老同志老慢病的病根是什么呢？我们讲的是脾胃通道、血脉通道和咱们的肝肾通道，它解决不了你的血脉通道，它解决不了根。所以这个病你即使支了架了，你不能把所有的心血管全支上吧，对吧？你那么密布的血管，你能全部全支上支架吗？那不现实啊。所以说呢，它其他地区有再堵的，那肯定这个病还会犯，而且它还有个特点是越犯越重，明白吧？
1: 是，
0: 哎，
1: 对，您说的确实有道理。
0: 嗯，
1: 哎呀，这脑袋吧，我就跟你说吧，这一天总是迷迷瞪瞪的，
0: 是吧？
1: 而且吧，
0: 哎，
1: 那个时候就觉得身上吧一点劲儿也没有，没力气。哎，这手吧、脚吧，完了总还发麻呢。哎，你看我住院那个时候吧，有一个老头，你说他下了几个支架？那老头下了7个支架。你看看，第一次下了2个。第二次一次就下了5个。咱这说实话，要是普通老百姓啊，真的下不起这个支架。你看我这几次住院啊，都把家里这点钱呢都花的差不多了，可以说都花空了。我也感觉到。

0: 挺幸运的，要啥呢？幸亏听到你这个节目了，
1: 哎，
0: 真的，
2: 嗯、
0: 我就觉得吧，你说的吧特别有道理，
1: 嗯嗯，
0: 哎，而且你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
1: 是，
0: 还加入了380年的药研子，
1: 对，
0: 而且还是国药的、
1: 嗯、
0: ODT 的。
1: 哎是的，
0: 他我就觉得吧，哎，这个挺好，挺对症的，是吧？
1: 好，好、嗯、
0: 啊，你看吧，我本身吧还便秘、
1: 嗯，
0: 哎呀，好几天呢能走动那么一次啊，吃点东西，你说咋的，胃就胀。
1: 嗯，
0: 哎，你说没想到，我用了第三天的时候，
1: 嗯、
0: 哎，我这个大便就感觉到好多了，
1: 是吧？
0: 自己就能排出来了。
1: 嗯，
0: 而且吧，大便嘛也都那些发黑发臭。
1: 嗯、
0: 完了还总就感觉到是黏糊糊的，就那种感觉。
1: 嗯，你看看，这就是我说到的这个肝肾经在排毒的表现，对吧？多好，很明显呐、啊！啊，
0: 是是、
1: 嗯，
0: 可是呗，你看用了一个星期吧，哎，
1: 嗯、
0: 血压也跟着下来了。
1: 嗯，
0: 哎，高压呢135，低压是94。
1: 嗯，
0: 哎，
1: 嗯，
0: 就这样，脑袋吧也感觉到清亮了，便秘啊、
1: 哎、
0: 也好了。
1: 好，
0: 还有还是咋的呢？哎，你说吃饭吧，还有胃口了呢。
1: 哎，
0: 哎，就感觉爱吃饭了，吃啥都香了。
1: 哎，
0: 哎，前胸吧，后背吧，也不疼了，
1: 嗯、
0: 也不那么闷挺了。
1: 嗯，
0: 哎呀，以前就不行啊，以前平躺着都不行，
1: 是吧？
0: 哎，不敢平躺睡觉。
1: 嗯，
0: 现在吧，你看平躺睡觉没问题了。
1: 嗯嗯，
0: 你说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
1: 啊、
0: 嗯。就是啥呢？最近呢、啊，这半夜，哎、
1: 嗯，
0: 你说还真没犯过那心绞痛，
1: 太好了。
0: 哎，手脚吧、
1: 啊、
0: 也不麻了。
1: 哎，
0: 之前整天用那两只手啊来回的游它呀、啊。
1: 嗯。
0: 哎呀
1: 嗯，
0: 这回就不用了。
1: 嗯。
0: 手脚啊也都感觉到有劲儿了，脑袋吧也不胀不疼了，而且吧、
1: 嗯、
0: 这个那个颈骨这儿吧，哎，
1: 嗯、
0: 你看看这还有一大块，可能是老年斑吧、
1: 嗯，
0: 原来有点发黑。哎，现在你就感觉到好像颜色浅了不少似的呢。
1: 哎，
0: 你说真的，我这话说回来，我是真服了、
1: 嗯。
0: 哎呀，我要不是自己用啊，谁能想到一片一块钱，
1: 嗯、
0: 哎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你说？
1: 嗯，对，呵呵啊，可能说我们是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是吧？这个现在哪有药是这个价格呀？啊，普通感冒药，你可能发现来这一粒儿，最起码也得是个4-5块钱，很普通的感冒药。
0: 哎
1: 哎，可能我们想都不敢想，但是我们真正是做到了，啊，真正做到了。为什么？咱们采用的是3通5合的治疗方式。我告诉您，老同志，这点病，不论是什么呢，像血压不好，像心梗、脑梗，那包括呢，像你所说到，你还长老年斑，都是如此。因为什么呢？这种全是肝的疏泄能力下降，对吧？而且肺气是上逆的。我们说肺是什么呢？是皮肤，是相表里。你会发现你肺气上逆之后呢，它也会出现这种斑点的表现。而且还有什么呢？肝的疏泄解毒啊，如果疏泄解毒不好的话，你斑斑点点是很正常的。为什么老年同志会长老年斑？不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脏腑功能弱了吗？对不对？我们这条通道是不通，是淤阻，那一定会在表面啊，浮于表面。黄帝内经为什么说有诸于内必行之于外，里面有问题，外边肯定有表现，对吧？所以说这回三大通道与通，五脏开始逐渐恢复，你就是可以好的利利索索的。所以老师告诉你，接下来必须再坚持用两副药，你的一个病完全可以康复，老同志不用担心以后再支架啊，不用担心，没有问题。您抓紧跟您当地400联系就行，因为黑龙江地区呢我觉得也会很紧张啊，包括因为我们这个地区您知道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那人数众多，太多了太多了，真的是高发地区啊，所以有药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定上，好吧？咱不啰嗦了，抓紧行动。
0: 那陈老师啊，
1: 好，
0: 哎呀，我就不和您多说了，您也挺忙的，那我就打电话再订两副吧。那
1: 对对对，好好，那就到这儿，祝您健康啊，我们再见。
0: 哎，陈老师再见。
3: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3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美金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 400-996

0: 40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1: 你好，石老师。
2: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
1: 哎呀，谢谢，我这也是太不容易，可算和你通上电话了。哎呀，
2: 是吧？
1: 我这差不多排了能有一个星期才和你打通啊。
2: 嗯，
1: 石老师，你真是好大夫，菩萨心肠啊。哎呦，因为您心里啊真的永远一直装着我们这些患者，我也是真的有点走投无路了。我现在呀，我所有的希望啊就都在您这儿了。您可要救救我呀。
2: 好的，没问题啊。我经常讲，我说别人不管的我来管，别人治不了的我来治，我竭尽所能我来帮助大伙儿啊。您别急，先跟我说您的病情，要是我能帮助到你的，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啊。说说你情况好不好？
1: 好好好。
2: 哎，
1: 那我先谢谢施老师。因为我记得我同志那时候吃的时候就是1块钱一片儿，我就想问问现在是不是还是这个价钱啊。
2: 我跟您讲，也跟大伙儿说啊，因为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呢，我们目前活动过程当中，全国统一售价一片药只卖1块钱。怎么呢？这是石老师给大伙儿争取的，我让老百姓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咱这个好药。因为按理来说，我们这个药的价格原价是非常高昂的，国际上是9美金一片，你要知道是不是？但是我们在国内，我们给大伙儿一律1块钱一片药，这其中的一些个怎么说呢，故事吧，我就不再重复说了，是不是？这里面我们所谓的发生的一些事情很多很多啊。但是我要跟您说一句，因为现在全国各地啊陆续出现了脱销了，哪儿呢？新疆啊、甘肃啊、内蒙、四川这个4个省已经彻底脱销了，没药了，得等了。得等了。如果您这是这4个省的，你想订药，那现在我确实也帮不上您。为什么？他已经脱销了，明白吗？啊，是这个情况。有咱就订，没有那就得等。啊，明白吧？
1: 哎呀，好，那我是河北唐山的，还有吗？
2: 啊，你看河北唐山，这就是没有断货、没有脱销的地区啊。你先说情况，哎，合适你想用，哎，咱们呢再用；不合适你想用，我也不能让你用，明白吧？
1: 哎呀，谢谢谢谢，明白。
2: 哎，
1: 石老师，您最负责了。哎，
2: 好。
1: 关键我糖尿病也查出来11-12年了。刚开始，大夫就告诉我让我吃2点双胍，后来这血糖就不行，不稳定，又让加上半糖平。哎，当时吃这2种的时候还行，但是吃着吃着就不行了，血糖就不往下走了。后来这身上毛病并发症就多了，没办法。大夫建议让我打上胰岛素，现在呀、早上打22个单位胰岛素，晚上打26个单位，这餐前血糖还是9点多，餐后高的呀都17-18个，我都啥也不敢狠吃，一样就含高。哟，你说要是真到20多个，这血糖还控制不住，我真的很害怕，因为我的眼睛出问题了，看不清，眼睛啪瞎了，可咋整？你要说我老伴儿在家，如果不在家，出去有点啥事儿，我在家自己熬个粥啊，弄点啥，炒个米，我就觉得那米里边总有那个小黑锤儿、小黑点儿，哎呀，怎么掏也掏不干净，特别多呀、那个黑点子，哎，
2: 是吧？
1: 对，你看我们家那个窗户吧，我老伴儿有时候擦的也干净，可我总看着上面有那个黑点儿，我也擦也擦不掉，咋的也擦不掉。后来去检查，医生说我是什么玻璃体混浊。关键我身上啊一点劲儿没有，不想动，又乏又累。大夫就让我做那个尿检，尿蛋白加号就有2加号。
2: 哎呦，
1: 大夫说我一定要注意，怕将来严重了就怕成了尿毒症。那我一听这个尿毒症，我都吓坏了，都懵了。咱也多少知道点尿毒症，这得上以后人财两空，也活不了多长。哎，
2: 对
1: 吧？然后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药，我也吃了一些，吃完了后来就也没有啥明显效果呀、就是。
2: 其实这个糖尿病，您知道吗？糖尿病呢，我跟大伙儿一直在讲，首先就是脾胃通道不行，吸收代谢能力就差。你吃进来所有的食物，你包括你吃点碳水，你吃点糖，你这个根本转换不了。 能明白吧？你吃进去它没有什么，嗯，就是长力量的东西，因为你吃这些，你看碳水也好，糖也好，是吃完就有劲儿。但是你看糖尿病患者哪有一位有劲儿的，身上都乏，累得不得了，是不是啊？因为它转换不了，你吃来所有的东西都成为垃圾了，到血液、到血脉里头了，一测血糖就高，一测血糖就高。那讲话我都不敢吃啥了，还是高的，对吧？因为你稍微有一点进来，它都是原封不动的就给到那里头了。它根本转换不了成为水谷精微，所以第一步就是脾胃差，明白吗？这是我们经常讲的。那糖尿病主要原因什么？就是三大通道淤堵，五脏功能损伤，引发各种并发症。脾先损，肾再伤，继而五脏皆损，是这么一个病，能理解吧？你看都告诉你，要不然尿毒症，为啥这个肝肾不也影响了吗？它的这个通道也不行，对不对？啊，能不能理解？
1: 哦。也就是我之前咱不懂不知道，咱就听医院大夫的。那怪不得呢，我吃了降糖药，血糖后来也下不来。
2: 嗯，
1: 关键是病毛病并发症越来越多，你我的腿脚也疼，我手也麻发木，有时候拿东西使不上劲儿，摔地上。在医院呢也看到过好些人，也是因为糖尿病，说有的胳膊也截了，腿脚也拿去了，截了。哎呀，我就不敢想。哎呀，我一想害怕的，吓得晚上我也睡不了觉。他要是到我到这步，那咋活呀？你说这人活着，这生不如死的，这不活遭罪呀？活着真的是太难了，就是。
2: 嗯，对，没错啊，确实是。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心里面都是打怵的，把他叫甜蜜杀手，是不是啊？原因就在这儿啊。但您今天打电话打对了。其实呢，西医药对于糖尿病就是维持，我们讲了叫终生性代谢性疾病，他们必须要终生让你用胰岛素，终生让你用吃降糖药，是不是啊？多少就是黔驴技穷。啊，因为有很多的患者朋友，你会发现你可能会把西药这个病根子最终都会带到棺材里头，都没治好。而且呢，西医药在治疗糖尿病有一个弊端，什么弊端？越治并发症越多，发现没？而且药也是越吃越多，时间久了让你换胰岛素，为啥？它会出现耐药性，对不对？越打这个单位越高，所以说这是什么呢？弊端所在。但是我跟大家伙一直在说咱们中医的好处，但自古中医无绝症，你知道吗？就是中医对于我们所有的癌症患者来讲，它都不叫癌，它叫什么呀？叫应瘤裸痢，能理解吧？都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有很多的这个中医对于这方面的病，我们是很有造诣的。有多少的恶性疾病，最后不都是通过中医中药逆转命运的嘛？对吧？那你看这个啊，中医认为什么呢？糖尿病现在是脾受损，脾对于糖分的消化能力下降所导致的，脾胃通道淤堵，吸收就会下降，糖分就会堆积在身体里头。血糖会持续升高，堆积在血脉里头，你会发现各种并发症就来了，到手上手麻，末梢神经炎啊，浑身没有劲儿。另外呢，我们说血管是会淤堵的，那么这样时间久了呢，合并什么呢？心梗啊、脑梗啊、尿毒症啊等等会出现。
1: 对，
2: 到尿毒症的时候，就是肝肾就淤堵了。如果不能及时的把这些糖毒垃圾排出的话，会造成更多更复杂的并发症。那么这个病怎么治？我们讲了三大通道既然出问题了，我们就从这儿着手，就从这儿着手。那么改变什么呢？我们所有的并发症，心梗、脑梗、肾病啊、眼病等等等等，像您这情况眼病挺典型，用什么？就用我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我告诉你啊，这个效果特好，干嘛？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你的血糖三五天你再测马上就不一样，因为你再吃进去的糖它就能转换了，变成你的动能，它不会到血里头变成你的垃圾，明白吗？你再一测糖它就能平稳很多。二通血脉，让你的气血运输好，我们把身体里所有的垃圾糖运输给肝肾啊，这个血带的这个拉糖垃圾死糖它就少了，你再测血糖它就更好平稳。你不得打一个单位的胰岛素，不多吃一粒降糖药，你再看看你的血糖，这就是变化，这就是神奇之处，就中药的神奇之处就在这儿，我们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的好就在这儿。那么第三个，把这垃圾糖都给到肝肾，因为肝肾能力我们解毒代谢开始逐渐恢复，那么在一副药左右，它的代谢就彻底在恢复了。你们再测血糖的时候，你会发现平衡了，它就不波动了，基本上三天见效，一副药眼前的小黑点逐渐消失，三副药你心脏肾病完全可以康复。 那你就抓紧时间打电话，我告诉你这个病我们治好了无数，您。

0: 会是下一位。但是我刚才讲了，新疆、甘肃、内蒙、四川没有了，你在河北抓紧定，别错过，明白吗？千万别错过。
1: 好好好，
0: 哎，对，抓紧时间啊，好吧。
1: 哎呀，好的，那谢谢石老师，这些日子听你讲座，我就觉得咱这个药和我这个病真的很对路子。
0: 对，没错。
1: 今天我怕再约不上您，我也得去订药了。我真怕我订不上，那我不是耽误大事了吗？哎呀，那这就这样，石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我去订药吧。
0: 好，石老师在这祝您早日康复啊！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1: 好，谢谢石老师，辛苦了。好，
0: 再见。好，
1: 再见。
0: 嗯。
2: 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零起方，小病30天，大病3副药。一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每天每个地区只有前20个优惠活动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400-996-7259。一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400-996-7259。这位听众您好，
3: 哎，是老师啊？
0: 哎，是我啊。
3: 我就爱听您这个节目。
0: 哎哎
3: 哎，刚才您啊，是我最大的幸运啊。
0: 哎，
3: 你看您帮助，哎，我这些粉丝家人康复身体啊。
0: 嗯。
3: 你看您的无私奉献啊。
0: 嗯，
3: 就只为了我们这些患者的健康。
0: 嗯嗯，
3: 哎呀，我在这儿，
0: 嗯，
3: 哎呀，向您啊鞠躬了。
0: 嗯，哎，哈哈哈，谢谢您认可啊。哎
3: 哎，不客气。
0: 嗯，
3: 你看我是用了1副药啊，
0: 嗯，
3: 就抵消除了症状了。
0: 嗯嗯，
3: 你看现在3副药下来吧，哎呀，真是感觉这个病啊全都好了。
0: 嗯嗯，
3: 我是亲身体会了。
0: 嗯，
3: 用这个3通5活的方法治病啊，
0: 嗯，
3: 哎，确实是了不起啊。
0: 哎，是吧？
3: 你看我感到我自己啊，跟这石老师啊，
0: 嗯
3: 嗯，也能在广播里面啊，
0: 嗯，
3: 哎，分享一下我自身的感受。
0: 嗯嗯，
3: 哎，我也是一种自豪啊。
0: 嗯，
3: 哎，我找到了我的存在感了。
0: 哎呦，好。谢谢您对我的认可，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啊。另外一个呢，您看您这块儿也是有感受的啊。好，看来您是老朋友了，是不是？
3: 哎，对对对，
0: 哎，
3: 周老师啊，
0: 哎，
3: 我是老朋友了。
0: 好，
3: 你看我这每天嘛听课都，哎呀，可仔细认真了。
0: 嗯嗯嗯。
3: 今天我听您说啊，有的地区彻底断货了。
0: 嗯。
3: 哎，我就挺着急的。
0: 啊。
3: 哎呀，我就寻思问一下石老师啊。
0: 嗯，
3: 你看我治疗怎么样？需要巩固的话，嗯，哎呀，我也必须得提前买够了。
0: 啊哈哈！您用了几副药了？
3: 哎，我这用了3副药了，治的可好了。
0: 啊啊，啊，好。
3: 当时我买的时候啊，就是想给我这个脑血栓啊。
0: 嗯。
3: 哎，我得这个脑血栓也有，哎呀，半年多了吧，这个半边的身子都不行，不能动了。
0: 嗯。
3: 哎，什么呀？哎，都要靠家人的治理。
0: 哦。
3: 哎，连吃个饭呀，都是老伴儿喂。
0: 嗯。
3: 哎，上个厕所啊，都得扶着。
0: 嗯。
3: 哎，身上也没有劲儿，还特别的凉。
0: 嗯。
3: 哎呀，和死一样的那凉。
0: 嗯。
3: 哎，嗯。关键吧，这个吃也没有胃口吃饭。
0: 嗯嗯。
3: 哎，后来这不是我弟来看我了哈。
0: 嗯。
3: 说起这第五代这发酵中药啊。
0: 嗯。
3: 5活啊，抗寿灵奇方。
0: 嗯，
3: 说是中华老字号啊，哎，鼎恒生啊生产的第5代啊，哎，发酵中药。
0: 嗯，
3: 哎，这灵奇方啊，哎呀，我用的可好了，我就买了3副药。
0: 是吧？嗯。
3: 哎，我记得可清楚了，我才用了2-3天的时候啊，
0: 嗯，
3: 我这个身子啊就有了知觉了。
0: 太好了。嗯。
3: 哎，就是感觉啊。这半边身子就跟那个蚂蚁爬着一样
0: 啊。
3: 嗯嗯，而且老伴儿吧摸我那个手掌啊，
0: 嗯，
3: 哎，说是也热乎了。
0: 嗯嗯嗯，其实我想说一些老同志啊，这个啊，咱们从医学来讲，这血脉畅通是不是啊？血脉淤堵，
3: 嗯嗯，
0: 最后导致的脑血管咱们出现问题了，这开始彻底的通了。对吧？有热乎气儿，血运带来温度，不过血哪有温度啊？是不是啊？
3: 嗯，
0: 这会儿开始逐渐好转，大脑是支配四肢的，大脑堵了，所以说咱们就出现这种什么的神经受阻、偏瘫、手脚不能。

0: 再不会啊，东倒西歪的了。
1: 嗯嗯。
0: 现在你看这三副药快用完了。
1: 嗯。
0: 哎，我现在的吃喝拉撒啊，还都能自理。哎。
1: 嗯。
0: 不吃降压药，哎，血压也挺稳定的。
1: 嗯、哎。
0: 120/90。
1: 哈哈哈！挺好了啊。嗯嗯。
0: 哎。
1: 嗯嗯。
0: 哎，生活上头能自理，而且还能出去和老伴儿一起到菜市场买菜了。
1: 嗯嗯嗯，
0: 哎，我能治得这么好啊！哎呀，真的要好好谢谢施老师您了。
1: 哎、不用客气啊。嗯、
0: 哎，谢谢您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第五代
1: 哎
0: 发酵中药灵奇方啊。
1: 好的，嗯。
0: 哎，要是没有您啊，没有您研制这个药啊，
1: 嗯，
0: 哎呀，我还瘫痪在床上呢。
1: 嗯嗯嗯。
0: 哎，施老师啊、
1: 嗯，
0: 我还想问一问啊，
1: 嗯，
0: 我是不是全好了？要是没有全好啊？
1: 啊嗯，
0: 我想啊，在赶在啊，现在1块钱一片啊。
1: 嗯嗯。
0: 哎、我们当时还有货。
1: 嗯。
0: 我就多订点儿。
1: 多订点儿啊！我能理解您心情啊，我想多订些药，但是，石老师跟您讲啊，因为本身您治的已经非常理想了，我们看几个基础指标，包括你的血压值是不是啊，120啊，90，这是可以的啦，就是我们正常值范围内，
0: 嗯、
1: 我们称其为叫黄金血压值。对吧，生活能自理，出去买点菜、
0: 嗯、
1: 活动活动都是没有问题的，那还怀疑什么呢？就不用怀疑、
0: 嗯、
1: 对不对？因为咱们这个效果在这摆着了，那么再到医院去查一查，比如说您去做一个什么的核磁啊啊，或者是说检查一些基础指标啊等等，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些全都标志你已经是健康人了、
0: 嗯、
1: 健康人用吃药不？尤其是咱们这种国药准则 OTC 的药用不用呢？一片都不用，一片都不用、
0: 哦、
1: 而且咱们周期已经是可以了，大病重病三副药可以了，我们是从三大通道五脏同活开始帮助您全面恢复的，它叫三通五活疗法、
0: 嗯、
1: 临床几十万例患者，比您重的患者三副药康复的都很好，所以说咱不考虑反复用药、
0: 嗯、
1: 啊，不考虑反复用药，您这个情况来讲就是永久康复，不会复发啊，放心吧、
0: 嗯、
1: 而且现在药源也比较紧张、
0: 哦、
1: 我觉得您这块啊就把机会留给其他朋友啊，好不好？没问题，
0: 对对对，
1: 没问题、
0: 啊，
1: 不用再吃药了啊，好吧，嗯，
0: 施老师，
1: 哎，
0: 哎呀，有您这话啊、
1: 嗯，
0: 我心里面那就踏实多了。
1: 嗯，对，您踏踏实实的，这很好，治的已经是从本治疗了啊。停药之后呢，老同志，咱们就注意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保养啊，因为我们还是那句话，可能说我们这个三分在治，七分在养，是不是啊？
0: 对，
1: 我们保持住健康的生活状态，
0: 嗯嗯、
1: 遇事呢，我们不急不躁。啊，不发火。另外一个呢，我们心态平衡不说，嗯，跟老伴儿啊，咱们可以旅旅游，这都是可以的，
0: 嗯嗯、
1: 这都可以的。我们场外指导老师呢，还会给你预后指导啊。好，放心吧，咱们今儿就聊到这儿，因为时间关系啊，有机会咱们多聊聊。您治的不错啊，我们希望听到这样的好声音、好消息。好，那就到这儿了，
0: 哎、
1: 同志，好吧，我们再见。
0: 哎，好的，好的，
1: 不客气，不客气。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3: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之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经标准，摆脱并发症，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

0: 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晚上没啥事了，我看了一会儿电视，电视上有一位主持人，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是他说的很在理儿，他说的话让我突然间想起了一个人，这人我一会儿说是谁。我先说那句话，他说和存在的原因不是为了他自己，比如黄河自西向东流了那么远，流的过程中弯了不知道多少次弯，黄河的几字形弯 W 形弯数不清有多少个，流着流着自己就拐弯了，它弯了多少次就养活了多少地方的多少人，就是因为它弯了，它才能养育生命有价值。如果黄河是一条直线下来的，从源头直接走到海，它能碰到的、接触到的、帮助的人很少。人也是这个道理，人如果一生都顺，往往没啥作为，干不成啥事儿。人只有经历过挫折，吃过苦，走过弯路，他才能发力发光发热，后不仅自己活好了，也让别人沾光。辽宁省客左县12德堡镇有一位患者。

家属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姓许，是个敢想敢干、脚踏实地的人。他家以前很穷，妻子生病都治不起，但是他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靠养牛发了家，成为村子里头远近闻名的富裕户。他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吃喝不再犯愁，看病也有了闲钱，两口子这才张罗着好好看看病。其实大多数的老百姓过日子都这样，兜里有钱仗腰眼子才豁得出去往大医院跑，没钱的要么在家硬挺着，要么上个人那个小诊所去治病。今天听说这个大夫厉害，鼓捣点这个药，明天又听说哪位民间高人有高招，又鼓捣点那个药，试来试去，最终见效的很少，钱白花了，我都替您觉得不值个。大家要是信得过我，您就听我的话，今后再生病，首选到大医院去治。您去了，您就知道了。三甲级别的大医院，正规的，开药不贵，除了心梗、脑梗这类需要开刀动手术急救的，那急救的话肯定贵啊。除了那些需要急救的病患，如果是慢性病吃药就能控制住的话，到大医院比小诊所还便宜。大医院实际上就检查费用高，到大医院看中医，中医不需要做检查，开五六十块钱、七八十块钱的中成药就治病。大医院的药，外边一般情况买不着，人家都是处方药，都是专院专用的。所以小来小去的病，您记住，就到您们当地跑的医院去治去。现在挂号费便宜了，药也便宜了，都一样，您去的话肯定比你平时在小诊所在个人手里买的偏方验方强，比那个好使多了。如果当地治不好，您再来北京找我也不迟，或者先打咱们电台的电话跟我沟通上也行，这是我的建议。您要是真打算治病的话，就按我这个思路来，别瞎治，别乱吃药，否则的话，你把胃都给吃坏了，把肝脏、肾脏都吃报废了，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得花三四个月先把你的肝肾脾胃调补好，调补也是靠老高调补的，一天两到三遍，小口缓缓溜着，慢慢滋养后，脾胃的吸收功能增强了，肝肾代谢增强了，然后再大剂量用老高，这时候吃多少都不浪费，能真真正正的治到你的病上面。所以有的人用老高之后见效快，十天半个月，心脏病、脑中风的症状明显减轻了，那是因为他的底子好，之前没胡乱吃药。而有的人用老高用了四五个月之后才有改善，这部分人都是胃肠功能不行的，吸收不好。

好东西您吸收不进去，所以就得浪费时间，多花医药费，就跟修桥补路是一个道理。铺柏油之前得先把地基弄牢，才能铺沥青。治病也是一回事儿，先把本源回归了，身体各方面调好了，都归位，再继续喝老膏。在那之后的变化就一天一个样了，所以大家伙别乱吃药了。从今天开始，把你手头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停掉，要么上大医院去看看去，确诊一下，让大夫给你开一些治疗型的药，要么给我打电话，咱俩聊聊，合着用老膏还是怎么的，那就得根据每个人不同情况来判定了。就这俩选择，别的别考虑了。他家条件好了以后，他妻子的病也有了着落，起码肯花钱治了。以前一直都是难受大劲儿的，就在卫生所开点止疼药、消炎药，平时就是硬挺。他妻子从16年冬天用老膏，以前有类风湿，肺子上长了一个结节，喘气费劲，干不了农活，然后还有心脏病，用上老膏不到半年，五个月多一点，基本都好转了。类风湿是早见效的，那个时候天正冷，他的妻子每天早上起来都沉僵，关节动不了，就跟瘫痪一样，都锁死了。早上睡醒之后得慢慢活动，还得是老伴儿帮他活动，再喝点热水，缓半个小时以上，关节才能一点点慢慢打开。用老膏用了一周都不到，他关节沉僵的时间就缩短了。以前至少半个小时，喝上老膏，一瓶还没喝没，早上沉僵就缩短到十分以内，自己就能好，也不用帮忙了，僵的没有之前那么严重。以前全身都僵硬，现在就腿上重一点，手拄着炕沿，能自己坐起来，坐起来缓几分钟就好了。喝了不到一个月老膏，类风湿的疼痛感也减轻了，以前腿上胳膊上疼起来就跟痛风那股劲儿似的，疼得要命，说钻心挖肉丝毫不过分。等到他刚喝没五瓶老膏，一个半月左右就变成钝痛了，疼劲儿没那么明显了，关节上还热乎乎的。以前特别怕风，外屋开门，他媳妇坐在里屋都能感觉到，为了挡风，特意在门口上挂着一条军绿色的棉被帘子，里边是纯棉花的。冬天的时候，那个棉布帘子撂下行，只要一掀开，他就受不了。现在好了，他不但在屋里待着不怕风，竟然也能走出门外了。以前上厕所在屋里上有味儿，现在腿脚没那么疼了，自己能出去上厕所了。还有心脏，等他用老膏用了三个多月的时候，心脏就不憋闷也不疼了，能帮着
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能喂牲口了，填食填料，虽然不能像一样捧着大号戳子一口气把牛槽里的料都填满，但是他用手捧着草料一点一点喂，虽然慢点，但能撒开手了，能干点别的活。村里的屯邻看到的妻子出来干活都特别惊讶，有的人已经两三年没看见他媳妇出门了，同乡都好奇的问说，你媳妇吃了什么妙药，以前病的出不来屋子，现在好的跟没事人一样，是个实诚人，他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说，我媳妇吃了老高以后，类风湿和心脏病几乎好利索了，之前肺里边查出来有个结节，压得他喘不上气来，自从喝了老高喝了半年不到，肺里的结节也不见了，拍胸片都看不着了，喘气也顺了。他把老高怎么买的，在哪儿买的，多少钱，包括我的联系方式都给了左邻右舍，大家拿到以后都跟捡到宝贝一样，把写着药名和电话号码的纸条攥在手里，攥的那叫一个紧。有多少人恨病恨得牙根直痒，在农村生病的人多，生了重病不知道上哪看的人多，患者中至少有二三十个人是介绍过来的，在村子里的威望极高。他不仅让自己家日子过好了，还帮助他们村里的贫困户脱了贫，养牛的事迹值得一说。2012年没能出去打工，那年妻子身体不好，病得重，母亲80多岁，家里离不开人，孩子读大三，生活花费靠种地难以维持。思来想去，决定养牛。他把想法说给村干部听，村干部说好事，支持。村里帮他协调解决了3万块钱，怀揣贷款来到十二德堡镇的集市，把看中的两头成年母牛牵回家。牛上午进门，下午就把两间东厢房收拾出来，一间做了牛舍，一间成草和料。无论冬夏，别人睡回笼觉的时候就起床了，到牛舍先打扫，再添草拌料，打水引牛。人们说马屋夜草不肥，说牛不吃夜草也不胖。他把手机闹钟设置在晚10点，闹钟一响，他马上去给牛添夜草夜料，风雨不误。那时家里没杂草机，没钱买草块，只能用铡刀铡草，妻子生病帮不了他，只能请80多岁的老妈帮忙，按刀老妈续草。夏天天热活累，汗水从脑门上进出往下滴，老母亲心疼儿子，要把草段铡得长些，好早点铡完，见了直摇头说草段短点好嚼，
牛和人一样。

消化好了才能长膘。母牛生产那天在牛舍守了一夜，接下来都是操心的日子。大牛饿没？渴没？小牛有没有被大牛压着？每晚都要去牛舍看三四次。十几天小牛硬实了，能满院撒欢了，却瘦了一圈，幸亏身体好，抗折腾，家里头都是老弱病残，他要是倒了，这个家就散了。这精心饲养有了成果，一头头小牛犊降生了，牛舍也由厢房搬到门外栅栏里，后又搬到村子西头，新建了标准牛舍。原来的两头母牛如今繁殖到了24头，卖了10头，牛舍里还有9头大牛，5头小牛。掰着手指算账，一头母牛受精到产犊285天，一年吃5亩地苞米杆，每亩70块钱，一年吃2000斤玉米，每斤8-9毛。小牛7-8个月出栏，能卖11,200，去掉防疫的费用，能剩7000多。跟算这笔账的时候，我也很惊讶，没想到一头牛能剩这么多钱。其实在农村过日子，到处都是宝啊，只要用心生活，能吃苦耐劳，有都是挣钱的道。我经常接触在农村生活的贫困户，我们无偿援助老高的时候，他们是主要的援助对象。通过的事，我思想转变了，我觉得应该找找自己的原因。有些人受穷是因为太懒了。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说过，要饭的人从来不要早饭，要饭的没有早上出去要的，都是中午或者晚上，饿得实在不行了，出去讨饭吃。为啥呢？他要是有那个勤勤劲儿，早点起来干点活，也不至于吃不上饭。但是不排除有些人是生了重病，实在干不动活，不能劳动，就挣不来钱了。这样的患者，如果您家里特殊困难，就一个人或者老两口无儿无女，您可以联系我，我帮您跟我们单位提申请，申请无偿援助，援助给您一部分老高，这是免费的，但是我们得通过审核，确认符合条件了之后，才能给您送到家里去。如果真遇到有困难的人，我肯定帮。大家身边有困难群众，也可以推荐。回头再说，村民们见养牛赚了钱，村里的乡亲也纷纷养起了牛。这人为啥我对他印象特深？他也热心助人，而且有求必应。老乡们养牛不懂技术，他上门指导，还义务帮助大家买牛卖牛。但也有贫困户不大敢养牛，怕折本儿。贫困户就是其中之一，一家三口，妻子50多岁时就得了脑出血，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儿子快40了，没娶上媳妇，家里只有4-5亩地，

0: 还欠了2万多块钱的饥荒。他家穷是出了名的，村干部拿他家没招没落的，他们穷惯了，胆儿小，不敢迈大步，要想让他自己贷款养牛，老赵没那个胆量，绝对不敢。金善他主动提出来要一对一帮老赵养牛，养牛的贷款给做担保，亲自出马，心里有了底儿。2017年2月份，老�赵贷款3万元买了2头母牛，母牛刚牵到家就骑着摩托车跟来了，一天喂几次牛，都什么时间喂，啥时候印牛，一天印几次，平时都注意什么，一一讲给老赵听，每个环节都叮嘱到位了。腊月的晚上，老赵家的母牛产牛犊，天特别冷，在老赵家帮着给牛生火取暖，煮黄豆汤，喂牛催奶，忙活一晚上，直到天亮，大小牛平安，才放心离去。隔三差五就骑摩托车来看看，真是手把手教出来的一个徒弟。有人问为啥帮老赵，说就看他家穷，就想帮他家过上好日子。这话真的应验了。等到第2年夏天，老赵家有2头小牛出栏，小牛卖了之后，他一次还清了欠的贷款。又过了2年，2头牛又分别下了2只牛犊，老赵的腰包一下就鼓起来了。老赵有钱了，不仅换个大彩电，也把老房子翻修了一遍。重要的是，老赵媳妇因为脑出血瘫在床上4、5年了，后来也是介绍让老赵的媳妇用上了老高，用了10几个月，他媳妇能自己下地做饭了，用到现在1年半左右，老赵的媳妇也像这妻子一样，能跟在丈夫身边打下手了。老赵后来还跟我通过一次电话，他跟我介绍他家的这些事儿，说着说着就哭了，说感谢老弟，我们无亲无故的，他真心实意地帮我，让我过上了好日子。也感谢胡老，没有胡老的老高，我媳妇的病也不可能好到现在这个程度。我说你不必谢我，老高的疗效就摆在那儿，验证过无数的脑出血患者了，不管病的年头多久，病的久的就多用，病的短的就少用，反正用着用着都会有效的。这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是老高自身存在的效果。您用上了，说明您跟老高有缘分，跟我无关，不用谢我。但是您要感谢您那位同村的好心人是对的，是好样的。每个人身边要是都有这样的好人，这个世界就太和谐了，太圆满了。我们都照着这个标准去努力吧，每个人都努力活成一个小太阳，要照亮别人，还能温暖到自己，多好。我希望像这样的好人都没病没灾，长命百岁。好了，说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 夫，家传秘方的枣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枣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病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啊。
5: 哎，我这今天呢，真是挺幸运的，这导播把我的电话给你接通了。跟你直接通上话了，
0: 太好了，咱们有这样的好的机会，我相信您健康啊肯定是到来了，是吧？
5: 哎，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今天给你打电话吧，就是向您报告好消息来了。
0: 太好的，您请讲。
5: 哎，首先我得感谢你啊，胡老师
0: 啊。
5: 哎，你把我这一个80多岁的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呀，现在我这通过10个月的治疗啊、调理啊，哎，现在我不能说我像年轻时代那样嘛，起码我现在年轻了10岁，而且呀身上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你说是不是？我特别高兴。你听了这个消息是不是也非常高兴啊？
0: 那当然了啊，每位老人每位年轻的人也好，只要是病好了，这就是我为大家非常庆幸的非常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我
5: 是
0: 医生啊。
5: 是
0: 是，您说的。
5: 这是你的功劳，你的辛苦劳动得到的结晶在我身上体现了，所以我在这儿跟你鞠个躬，谢谢你。
0: 哎，
5: 胡老师
0: 别这样。老姐姐啊，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
5: 是，我真的没想到啊，我这老了老了，越活越年轻啊，真是我过去想都不敢想的这个现实啊。
0: 就是。
5: 我今年都87岁了。
0: 哦，87岁的老大姐。
5: 活这么大呀，不遭罪没有病啊，那个真是修来的福啊。
0: 没错。
5: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

0: 老师，这是你给我的健康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呀，这人到岁数吧，可能就说的这人老了，什么气血不足了，什么各式各样的毛病嘛都上来了，牙口不好，胃也不好，所以我这个不是什么像人家那个高血压心脏病要死的那个病挺严重的，但是我这病啊好多样，挺遭罪
1: 啊。
0: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家里孩子多，生活条件不好，我是老大，所以十几岁啊就开始大冬天冰冷的那个天呐，剪那个胡，那条手冻的呀都是紫红紫红的那个颜色，有时候那肿的都像手背像气蛤蟆似的那样，肿的挺老高
1: 啊。我理解。
0: 所以就落下毛病了，风湿特别厉害。这岁数一大吧，我这个关节啊总是疼，而且串着疼，串到哪儿啊，疼的我走道走不了，干活也干不了，可遭罪了。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啊，怕风怕冷，就下不了床，出不了门了。
1: 我
0: 这常年吃药啊，它疼啊，疼的睡不着觉，常年吃药吃的这胃肠不好，吃了东西反酸打嗝，所以说软点也不行，硬点也不行，凉点也不行，热点也不行，牙口它不好，所以这个胃不好，所以使人呢特别瘦，
1: 就是，
0: 所以那个一阵风都能把我刮倒。我就觉得我活不了多久了，反正也80多岁了，活一天算一天吧。
1: 无奈呀，咱们寿命还在后头，还能
0: 就这么个想法。但是家里人吧，现在生活条件都不错，家里人有什么保健品呐，什么好药说能治我这病啊，给我补啊，吃那个营养药，哎呀，成箱成箱的给我上家买呀。但是吃了以后啊，我一看我这体力也没上来，疼痛也没减轻，白花钱了。这后来这也是家里人就听说你胡老师啊讲的这个胡家的这个药啊，说这个药啊能治不少病。所以回来就跟我说，我说啥药也治不了我这病，这老年病呢都该死了，这各个器官嘛都已经老化了，你还能修补上吗？那个家里人都不甘心呐，就给我买回来了。哎呀，我一寻思这家里人一片好心，这都买回来了我就用吧，就这么的吃上了。真的呀，胡老师跟你说，你这药真好使
1: 啊。
0: 我吃了3-4天嘛，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就不像以前那么凉了。感觉那个身上嘛就有一种那个暖流在流动的那种感觉。
1: 血脉周流开了。
0: 手啊脚啊都拔凉拔凉的。我就感觉呀，这看来是能对症了。也就一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吃东西不上上反酸水了。慢慢的吃饭就吃的多了，而且呢有胃口了，我就觉得浑身有点劲儿了，也有信心了，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了，因为那个疼痛有时候缓解啊，我就能睡着觉了。哎呀，我就感觉这一个礼拜吃了圈，我就感觉浑身轻松了很多。这一过去啊，吃不好啊，大便也不正常，不是拉稀就是便秘的。你说我这么吃的比以前多了，大便嘛慢慢的还有规律了，也正常排便了，不稀不干的，也顺流了。我就觉得真的，这可真是我遇到好药了，
1: 胃肠功能得到非常快的改变了，太好了啊。
0: 是啊是啊，我现在都用了10个月了，胡老师，谁看着我谁都说我年轻10岁都多。
1: 您看看
0: 人家那个
1: 变化多快，
0: 在那个广场，在广场上跳那个老年舞啊，锻炼身体，我也跟着去比划比划。那些过去啊，哎呀，好多年看不着我的那些老邻居，看着我都说不认识我了，年轻啊。头发，人家那头发都白的都没有那个黑发了， 我这头发一头黑发，还没有几根白的。

0: 谁都羡慕我，说我
1: 好、啊、
0: 你怎么修进来的啊？都夸我、嗯，
1: 太好了，
0: 哎，
1: 这个变化太大了。
0: 啊、是走路吧，可轻了，那两条腿啊，一点也不像以前那腿疼的，离了歪斜的，左一下右一下那么，它疼啊，就不敢使劲啊，还不走不快。
1: 啊啊啊
0: 嗯，现在我这腿不疼了，走道还轻巧了。哎呀，真的，我自己都寻思，我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真是越活越年轻了。
1: 就是、
0: 我一天对着镜子、
1: 就是、
0: 照着看看自己，那脸上的褶子、
1: 啊、
0: 过去呀、啊，哎，抽抽巴巴的，我都不敢照镜子。你说现在吧，我一看我们那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也变少了。嗯，
1: 您看，
0: 哎，我
1: 变化多大呀！
0: 就是
1: 太好了，
0: 可不是嘛！哎，我有今天呢、
1: 啊，
0: 胡老师，这是你的功劳，
1: 啊、
0: 我得感谢你呀、啊，真的。嗯，
1: 主要是您的一种幸福啊，选择了这个方法对了，就是通过咱们本源的回归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
0: 是是
1: 就是怎么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得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让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来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那种标准啊。
0: 对对，在我身上体现了，真真实实的体现了。
1: 哎，这真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嗯，谢谢老师。
1: 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
1: 祝您健康快乐。
0: 好，再见。
1: 再见。好，再会。
0: 哎，好的。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是那个吉林省梅河口的，我今年吧73岁了，我可爱听你讲课了，也愿意听你讲的故事。你吧，真是愿意帮助我们摆脱那个疾病的痛苦。我就想跟你说说我的病情吧。
1: 哎，好的。
3: 我这病吧得了能有10多年了，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胃疼，我就以为是胃病呢，我就吃点胃药，但是吃了点也没见好转，还越来越严重，我就上医院检查了。检查说我不是胃病，是心脏病。
1: 啊、
3: 后来又检查出有糖尿病，
1: 哦、
3: 血糖还挺高，
1: 嗯、
3: 都达到10以上的。大夫就给我拿了点那个二甲双胍吃，让我控制一下血糖。
1: 啊，
3: 然后我在这个医院吧住了几天，这个心脏好了一点，我就出院了。
1: 啊、
3: 回家了吧，这个二甲双胍我吃了几个月，血糖也没怎么降下来。
1: 嗯、
3: 后来我就给这个大夫打电话，说了我这个情况，给我换了一种、
1: 啊、
3: 另一种降压药。哎呀，叫什么名字呢？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了。反正吃了吧，也没什么效啊。
1: 嗯嗯嗯。
3: 反正这次当口吧，我心脏又犯病了，胸口就时不时的就隐隐的那个疼，都上不来气儿。我就合计是不是跟这个降糖药有关系啊？反正这降糖药降的也不好，干脆这降糖药我也不吃了，我就只吃那个治疗心脏的麝香保心丸。这心脏吧也是时好时坏的，就这么维持着。胡老，我再就是我这个我尿频尿急，还憋不住尿，
1: 啊、
3: 来尿就得上厕所、
1: 啊，
3: 来不及就得尿裤子。
1: 嗯
3: 嗯嗯。啊，现在吧，我那个想想，我真的谢谢我这个邻居老李，就我们有个邻居老李，是他叫我吃那个胡老师你这个老膏的，我当时还不怎么相信，我就说我吃能不能行啊？他说你就试试呗。这电话打过去了，我就定了。完了3-4天，这药就收到了。
1: 啊。
3: 完了，然后这个我就一直吃，一直吃。吃了1个多月，我说怎么一点效都没有呢？ 那老李就让我别着急，说那个，他说那个，他这么跟我说的，说这要是从身体里面调节，真有啥变化，咱也不清楚，又不是火眼金睛，那你就坚持吃吧。
1: 啊，
3: 我一寻，我一寻就一直吃，一直吃吧，吃到现在有6个多月了，哎，果然有变化了，哎，这腿也有劲儿了，那个精神状况也好了，这个血糖吧，我一测，6-7点的，不像原先那个10多个啊。
1: 嗯。
3: 我这心吧，啊，心也没犯过病，就各方面都有好转。嗯。吴老师，这老高真是太厉害了。
1: 对。
3: 我
1: 他到一定时间就起到相应的效果，有的人起的效果稍微慢一些，有的人是快一些，但是后的结局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非常好的。嗯。
3: 啊。我原先这眼睛吧，眼也不好，看东西吧，活着画着的，就像有啥那个有一层膜似的，看不清楚，模模糊糊。但是吧，就因为我吃这个猴，我觉得现在这眼睛吧，也比以前强多了。
1: 嗯，眼睛的视力大好了，是不是？哎，
3: 对，眼睛也比以前强多了啊，就是现在也就看什么也清楚，完觉得干干净净的。还有现在是尿频不那么频了。总尿也不那么急了，
1: 哦，
3: 就能憋得住了。原来吧，我这一宿就得上那个6-7趟厕所，没睡过一个好觉。现在吧，这一宿顶多能上2次厕所，完了还能睡得着，睡得这个香了。嗯，睡眠就比以前好多了，都不做梦了。
1: 啊，也就是说，糖尿病的病人啊，他的眼睛的问题是很多的。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啊，视网膜剥离等等，这些情况都是因为糖尿病引起来的啊。
3: 嗯，
1: 咱们老高能够一起把这些问题给治疗了啊，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
3: 是，嗯，郭老师，就是我就觉得是好上加好，现在可满意了，这一辈子都没有那个这么好的时候。我说糖尿病也能控制住了，心脏也没什么大毛病了，那小来小去的病也都给我治好了。这猴真是救了我，胡老师，真的太谢谢你了。
1: 好，别谢我，主要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胡老高啊，他有真功实效啊，能达到咱们
3: 的
1: 治疗作用。
3: 嗯。再就是那个我这个家庭吧，其实特别的那个特殊。我老头吧，今年78岁了，完了耳朵还聋，我们还有个哑巴儿子，又聋又哑。咱这家就没有健全的，眼睛不好使，耳朵不好使，还有不会说话的。我儿子今年52岁了，还一直跟我在一起。咱都是当父母的，是不是？就这个感觉，就像得给他揣在怀里才能安心，就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1: 就是，
3: 我儿子和老伴儿真的靠我照顾，他们要不就听不见，要不就不会说话。吴老师，我就寻思，我要是多活几年，还能照顾他们爷俩。
1: 嗯，
3: 有就害怕，万一要是我倒下了，他俩可怎么办？你说炒点菜吧，人爷俩都不会，这孩子不就会烧个火，还得让人看着。就是得亏了我这个邻居让我知道了老高，不然我也不能有现在的身体。之前嘛，有一天我拖地，一下就起了猛点了，就眼前一黑，啥也看不见了，我也不敢动弹呢。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因为这我才越来越担心，万一有一天我真不行，这爷俩咋办呢？所以不敢想啊。现在就有了这个老高，我身体是越来越好，我也有希望了。我现在太不求，你什么也不去，就想能够多照顾照顾孩子。吴老师，我也不多说什么了，你就是我的恩人。不光救了我，还救了我们全家。我希望您永远健健康康的，
1: 好
3: 能那个照顾多的百姓。
1: 好的，
3: 谢谢你了，傅老师
1: 谢谢
3: 啊，太谢谢了。
1: 您所说的这些个，我是都由衷的有些体会。咱们的疾病这么多啊。到了好多的花了很多的钱都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他们用了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
3: 对。
1: 那么为什么用了老高就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而且您不是一种病，心脏的问题啊，糖尿病的问题，还有就是肾气不足引起的尿频尿急的问题啊，
3: 是
1: 等等这些个毛病，用了老高以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为什么呢？啊，主要是他的本源疗法所造成的这个很好的效果啊。
3: 太谢谢这个胡高了，也太谢谢那个胡老了。
1: 您用了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还是感谢我们120多年传下来的老高。
3: 真是。
1: 他这个本源疗法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坚持用。
3: 好的，
1: 没有问题。
3: 啊，那谢谢侯老了，那我争取我们全家都用上老高。啊，
1: 好的，
3: 谢谢你啊，
1: 就这样啊，祝你全家快乐健康。
3: 好，祝也祝你老身体健康。
1: 好，我也谢谢你了。好，就这样，好，再会。
3: 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哎，胡老，你好。
1: 好，欢迎。
4: 辛苦了。哎呀，我也是那个我的受益者呀。
1: 嗯嗯，
4: 我跟你说说我没用老高以前的病情啊。
1: 哎，好的。
4: 我是呢，30多年的这个失眠呐，失眠完以后，完了这个心脏啊，我做过心电图，都是心脏一分钟跳90下次，后来完了心脏跳的完，我做这个量血压去，人家量血压说是你是心律不齐呀。那心脏都跳的都是都够劲了，哎呀，赶那个都走到我就是心呐、啊，这个针刺的似的走不了，你非得蹲那嘎的，就是立会儿别动弹，完了缓过来。
1: 嗯。
4: 随着年龄增长啊，你的麻药系个鞋带啊，提个鞋呀、啊，都不中，反正你麻药你动也不中。你麻药咱不麻药啊，不麻药但是。你坐着然后呢待着呢也都上来去。
1: 嗯，
4: 哎呀，特意遭罪呀，我听你课呀，我听了你2年多了，到时说实话呀，我不怕你胡老笑话我呀，我这是钱不够用啊，这个条件差呀，后来完我都特意上来去，我这吃点啥药能缓解缓解呢，我想起来了，哎，吃了12个速效救心丸，这上来这口气了，那心脏也是严重错的，是说不好那种难受啊，特难受啊。后来这天嘛，我都那个拿起电话，我都是跟那个刘，我都是我说我是心脏啊，那都是推上来去的，我说吃咱的老高能中吧，他中啊，那挺好的，这样的。后来我都是那个买了，都才10盒。吃顿到家，中午吃一顿，晚上吃一顿，我都发现就是有点这个困劲了，困劲了，这胡带睡不睡的，就是有点睡着点，以前睡觉的感觉都没有啊。我知道心脏不好，这是睡眠也不好，他俩嘛就是那个，我30多年，我是一体多病的，那我先主要的跟你说，主要就让我自己上来的。现在我用完老高以后，我都是上来这口气了，麻药系鞋带了，嘴呢那个也湿润了，舌头也不干了，眼睛呢也有点湿润去了，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了。
1: 你
4: 这是
1: 睡觉
4: 不多吧，不多吧，也往好的方向发展了，到直到到时候早晚能睡2小时、8小时的了，我可知足了。哎呀，多亏呀、啊，吃这个你那研制的这么个好药啊！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用好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4: 哎呀，我早就听透了，这好药啊！
1: 咱们用好高确实有它的真功疗效，这是没问题。
4: 哎呀，
1: 啊，
4: 这可以，这还有点劲了，上个楼上的都那个大腿不脚那么酸沉似的，反正也有点。但是我吃的少啊，我倒是见效了，往好的方面，主要我的心脏让我上来这口气了，我就好说了，啥你也上不去，你干啥也不中，不是啊？
1: 那可不是，
4: 哎、在我可的可实底，让我上来气都中。
1: 嗯，
4: 哎呀，我这。

0: 对不对啊？嗯，
1: 对对，
0: 坚持
1: 挺好挺好的。哎，
0: 咱们继续使用火膏，您这个疾病会要比现在还要好得多。
1: 是啊，是啊，
0: 就这样啊。
1: 哎，
0: 有什么问题打电话给我，好吧？
1: 好了，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哎，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5: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7: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8: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9: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8: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7: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9: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0: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1: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0: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1: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

0: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3: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早上出门刚好赶上电梯，匆匆到站赶上了那班正要启动的车，下班前还在下雨，走出门时刚好雨停。原来生活里的幸运一直都在一个个刚好里。刚好近日福彩刮刮乐推出了一款新游戏幸运日，每个月31天，每天刮开幸运日，每天都是好日子。4个票面，4种幸运色，心情有很多种颜色，幸运日也一样。福彩刮刮乐新游戏幸运日，全套4张，4个票面，4种颜色，4种心情。蓝色是平静的幸运，按时上班下班，周末睡到自然醒，闲时与朋友小聚，不慌不忙的日子本身就是幸运。蓝色的心情，从容里藏着小确幸。黄色是明亮的幸运，工作突然有了进展，困惑已久的问题突然柳暗花明，突然传来好消息，心情一亮，好运也就来了。黄色的心情，明朗中开启好运的一天。粉色是心动的幸运，路过花店忽然闻见一阵花香，人群里看到心仪的女孩，橱窗里碰到自己喜欢的衣服，粉色的心情是怦然心动的小欢喜。橘色是热烈的幸运，难啃的项目大功告成，下班路上看到天边火烧云般的晚霞，橘色的心情，好运就在炽热滚烫的日子里。幸运以何种方式到来，没有标准答案，但是迎接幸运日的心情可以有属于自己的颜色，就像蓝色从容，黄色明朗，粉色浪漫，橘色热烈，等待幸运的心情可以有自己喜欢的颜色。31格日历，31次心动，日子是一页页翻过的日历，幸运也许就藏在那些看似寻常的瞬间。幸运日的设计灵感来自互联网上流行的彩票新玩法公位刮刮乐，买一张刮刮乐放在公位上，每天只刮一行，每天都有期待，每天都有好心情。同时票面还采用手绘漫画风格，31个方格对应一个月的天数，每个方格都融入都市人治愈的生活符号，窗台的绿植，刚出炉的面包，胶片里的旧时光，捧在手心的鲜花，每一格都像生活中的一针。轻轻刮开，像翻过一页特别的日历，也像拆开一份藏在日子里的小盲盒。游戏规则简单又有趣，福彩刮刮乐不是一个人的快乐，是更多善意的慢慢汇聚。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是福利彩票的发行宗旨，是每一张彩票的初衷。票面背面的那颗心形印章，是对购彩者的真诚感谢，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4元。刮开幸运日，日日见惊喜，心怀善念，心向美好，每一个认真生活的平凡日子都是好日子。奉献爱心，快乐购彩。生活中有人常常问，购彩快不快乐，买彩票到底值不值得。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买不买，而在于如何买。就像许多事物都有最佳使用区间一样，快乐是自己内心的一种感受，值得是对自己价值的一种肯定。同样购彩也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舒适圈。正确认识彩票中奖概率，参与彩票游戏首先应树立正确的认知，了解彩票是一种概率游戏，开奖号码没有规律可循，中奖与否全凭运气。双色球一等奖的中奖概率大约为1772万分之1，这也提醒我们购彩要有平常心，避免对大奖陷入不切实际的幻想，自己为自己添堵。彩票开奖号码是随机生成的，每次摇奖都是独立的随机事件，彩票中奖无规律可循，理性看待彩票才是树立健康购彩习惯的基础。把研究号码

0: 当作一种休闲娱乐或者对数字的热爱，而非沉迷彩票的执着，才是快乐购彩的好选择。建立健康的购彩习惯，做好合理预算，保持轻松心态，筑牢风险意识，是快乐购彩的三大法宝。根据个人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将购彩支出控制在零花钱的范围内，不影响生活品质，让彩票成为乐趣来源而不是经济负担。适度购彩带来的精神愉悦价值，远超过度投入产生的焦虑成本。如同周末看一场电影、喝一杯咖啡一样，彩票也是改善心情的快乐生活方式之一，能为简单的日常带来感动和温暖。把购彩当作一种休闲的方式，保持中奖是意外惊喜，没有中也是快乐体验的心态，拥有这种松弛感才是购买彩票的正确姿势。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点，古人说过犹不及，购彩也要把握好度，不要过分沉迷。购彩的舒适圈是在理性与期待之间把握尺度，在娱乐与节制之间掌握平衡。中国福利彩票倡导健康的购彩理念，多人少买，悦目娱乐，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理性购彩的边界感，让我们更自在地享受彩票游戏的乐趣。找到购彩的舒适圈并不难，保持理性，适度参与，合法购买，让彩票成为生活的调味品而不是负担。生活、工作、家庭、个人成长才是人生的主旋律，而彩票不过是这首交响曲中的一个音符。愿您能够轻松地享受彩票的乐趣，传递善意，收获美好。彩站前随手递出的几块零钱，换回一张印着号码的轻薄纸片，这可能是生活不起眼的小插曲，却能攒起微光，托举起一个个实实在在的心愿，让细碎的善意汇成温暖的洪流。放赠彩票，托举民生烟火里的微心愿。市井烟火里的心愿往往朴素又具体，是独居老人能吃上热乎的午饭，是困境孩子能翻开崭新的课本，是残障朋友能走出家门参与社交。这些藏在生活缝隙里的微心愿，正是福彩公益金始终深耕的方向。一笔笔福彩公益金落到实处，把民生小事办成暖心大事，每一张彩票的微薄投入，让需要帮助的人的小小心愿有了被看见、被实现的可能。微光汇聚共筑社会发展中的大心愿，个体的心愿是点点星光，群体的心愿便是整片星河。一张彩票的力量有限，但千万份善意汇聚起来，便能支撑起更大的社会愿景。乡村学校的多媒体教室，城市街角的全民健身路径，老旧小区的适老化改造，公共服务的每一处升级，社会发展的每一步向前，背后都有福彩公益金的持续助力。公益一步步从蓝图照进现实，让发展的温度传递到更多角落。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守住那份买一份期待，献一份爱心的纯粹心愿。对每一位参与者而言，小小的彩票里装着对生活的小憧憬，更装着对社会的小善意。不被欲望裹挟，不让心愿变味，这份公益初心才会更有力量，这份幸运期待才会更有温度。一方小小彩票，一头连着普通人的小确幸，一头牵着全社会的大温暖。以微光赴约，用热爱同行，让每一张小小彩票都成为点亮心愿的星星之火。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嗯，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13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3D 2026第245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49，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491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45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 06 07 10 21。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245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5 06 09 15 18 25、26。

0: 26、27、30、31、34、36、39、43、44、48、54、63、65、77。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八、福彩三 D 22全五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2: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梅州金燕大道万达广场44070004号福彩销售站点传出中奖喜讯，一位彩民朋友在该站点购彩，幸运刮出好运百万刮刮乐即开票一等奖，中奖奖金100万元。8月3号上午，幸运中奖者李女士来到梅州市福彩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李女士开心地介绍了自己的中奖经过。8月1号晚上，她到万达广场购物，经过44070004号福彩站点，抱着随手公益的心态，她买了一张面值10元的好运百万刮刮乐即开票，没想到惊喜刮出了100万元大奖。好运百万是福彩刮刮乐即开票的经典游戏，票面以喜庆的红金两色为主色调，玩法简单，趣味十足，一直深受广大彩民朋友的喜爱。恭喜林女士，亲爱的朋友们，一张福利彩票，一份温暖善意。中国福利彩票由国家特许发行，以筹集公益资金为目的，始终践行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倡导多人少买、寓沐于乐、量力而行、理性购彩的购彩理念。感谢每一位购彩者，您购买的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是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爱心助力，感谢购彩者的暖心善举，期待大家在支持福彩公益事业的同时收获幸运惊喜。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近年来，蜥蜴、仓鼠、蛇、鹦鹉等异宠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宠。
5: 可是这些新宠的背后可能潜藏着健康隐患，部分异宠可能携带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病原体，存在人畜共患病隐患。
4: 要科学认识风险，做好日常防护，才能让这份陪伴长久而温暖。

0: 街路。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一零五六，引领元气河南。
2: 婚姻、
1: 事业、
2: 情感、
1: 法律、
2: 育儿、
1: 公益，
2: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3: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2: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3: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2: 本栏目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4: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1: 可能你知道，
4: 今天我们谈论的话题是自我对话的力量。所谓的自我对话，就是平日里我们自己跟自己的对话，它只是头脑里的一个念头，不一定发出声音说出来。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经常会忽视它的作用。而如果一个人日复一日地进行敌对式的自我对话，他的生活很容易就会被击垮。有一位朋友小易，他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哎呀，我这人真是太失败了。通常说到失败，我们会联想到一个人不够努力，但小易不是啊，他每件事都竭尽全力。拿工作为例，上级安排他一个月之后要负责某项工作，别的同事可能会提前几天或一周去准备，而小易呢，总是在任务下达的那一刻就开始去查资料，请教别人，制定计划。按理说准备做得越多，理应表现得越好，可是结果常常是他最终的成果还比不过那些临阵磨枪的同事。也正因为如此，小易既苦恼又自责。他曾经问过我，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太没用了吗？朋友们，您说他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表面上看，这好像是个人能力问题，但是通过沟通，我发现他在做事情的同时，常常伴随着极度充满敌意的自我对话。比如说，他会经常这样说自己：小易呀，小易，你这次要是再搞不好，就没脸见人了。啊，不会又搞砸了吧？我怎么总是做不好事？我为啥总是跟不上别人的进度啊？真没用。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小易的节奏完全被打乱，大脑变成了一团浆糊，这就导致他即使原来做足了准备功课，但是在正式工作后，总是因为各种自责而影响发挥，最终的工作成果也差强人意。而每当又搞砸了的时候，他就会更加着急，然后下一次呢，会以更加严苛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也就导致下一次更容易失败，并且形成了恶性循环。朋友们，从小易的身上，其实我们很容易发现，真正导致他跟别人拉开距离的，并不是个人的能力，而是这种不良的自我对话习惯。如果我们把工作比作是跑步，那么敌对式的自我对话就相当于给自己套上了隐形脚镣，这样会让人跑得更吃力，也跑不过别人。从小易的故事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如果总是以敌对式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自我对话，那么就很容易让人陷入自我攻击，不利于个人的成长和进步。你可以稍微观察一下自己的身边，你就会发现，其实习惯跟自己为敌的人 其实非常多。有的人因为白天说错一句话，晚上他就会彻夜难眠，会不停地责备自己，哎，我怎么净说蠢话。有的人发现自己的收入比不上别人，就暗暗地鄙视自己，我真没用，你看别人都买房买车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两层原因。首先，这样做是简单有效。确实，敌对式的自我对话通常在一开始呢有很好的治标的效果，并且操作非常简单。咱们可以把发号施令的头脑比作是一个骑马的人，哎，那么咱们的身体呢就像是马匹，平时做事情如同御马前进，那么敌对式的自我对话就相当于用力的给马抽了一鞭子，那么马就会因为疼痛而加速奔跑。在刚开始的时候，抽得越大力，马跑得越快，咱们很容易就从中总结出规律啊，鞭打越狠，前进越远。然而细想想，你就会发现这个规律仅仅是在刚开始的时候适用，随着要走的路越长，越来越多的其他因素会影响马的前进。比如说，你是否给马足够的食物，是否让它好好的休息了，还有日常对马儿的护理等等。如果你没有能够意识到这一点，那么

不断的重复鞭打的动作，马身上积累的伤也就越来越多，影响他继续走的因素也会越来越多，导致他越来越难走下去。我们人其实也是如此，如果只有鞭策，那么就会演变成对自己的一种精神虐待，这是第一层原因。还有一个深层原因，那就是内化了外界苛刻的价值标准。尽管理智上明白上面的道理，但是要想改掉敌对式的自我对话，其实并不容易。我们接着拿小易的故事来举例。对于小易而言，实际上他的问题就在于自我对话太过于苛刻，这样就导致他做事呢，效果不如别人。后来我了解到，他对自己常说的这些话，是他在小的时候，他妈妈常在他耳边重复的。小易的妈妈非常焦虑小易的学习，但是呢，妈妈又不善于沟通，所以她会给小易提很多的要求，并且会控制不住讲很多让小易倍感压力的话。与此同时，年幼的小易并没有能力去辨识这些标准是否合理，而是不加辨别地听了进去，并且把这些视作对自己理所应当的要求。这个过程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内化，也就是说，小易把妈妈焦虑而且苛刻的评价体系变成了自己内心的声音，这些声音和小易日常的表现为敌，不断地产生冲突，持续的内耗。在这儿，朋友们，你也可以问一下自己，在现实生活里最可能向你发出敌对对话的人是谁？不同人内化的源头不尽相同，有的标准呢是来自于父母或者老师，也有的是源于社会的期待。当我们意识到这一切后，在下一次对话冒出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提醒自己停止它。当然，光是停下来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建立新的能够给自己力量的对话方式，那就是自我赋能式的朋友式的对话。一个人怎么跟自己对话，意味着他跟自己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敌对式的自我对话本质上就是在制造自我分裂和自己为敌，加剧内耗。那相比之下，更加有效的朋友式的自我对话，则是能够让我们跟自己建立更加紧密联系，同时也将激活更加丰富能量的一种对话方式。具体怎么做呢？我们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之后，小雪接着跟大家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新月亮船微信公号跟我们互动。您希望节目当中谈论什么样的话题，婚姻、女性还是育儿等等，都可以加关注留言给我。
0: 真的有观点。
1: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是自我对话的力量。前面我们谈到了敌对式的自我对话，其实是非常能够加剧内耗，不利于个人的成长和进步的。我提到了另外一种能够跟自己建立更加紧密联系，同时也能够激活更加丰富力量的一种方式，就是自我赋能式的朋友式的对话。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C 罗的故事，看他是怎么样通过这种朋友式的对话让自己和球队越变越强。 C 罗我们都知道是葡萄牙队的核心，这不仅因为他有着过强的球技，更重要的是他是球队的精神领袖，能够在逆境的时候给队友支持与力量。曾经有一次比赛成功之后，守门员呢因为自己的失误丢球而自责，这个时候 C 罗就安慰他说，哎，谁不会犯错呢，我们赢了你应该开心起来。同样在另一场比赛里点球时，C 罗也鼓励曾经点球射丢的球员来踢，给对方重拾信心的机会。他说即使射丢了也不怪你。 C 罗对队友的鼓励啊非常简单质朴，但是却包含了朋友式对话的四个核心要素。第一，理解并且接纳已经犯下的错误。第二，鼓励为了小成果而开心。第三，鼓励再试一次。第四，即使结果不如意也不必过分的责怪。哎，这就是让整个球队所有力量凝结在一起的关键。我们说人的头脑和身体是一个系统，跟足球队一样，越多的进行这种对话，可以增加内部的协调，促进身心合一，同时也能够激活出更大的力量，支撑人越过低谷走得更远。这看起来简单，却是我们很多人欠缺的。需要注意的是，自我赋能式的朋友式的对话并不等于鸡汤式的鼓励，去盲目地说我就是最棒的。如果自我对话的内容和现实脱节太大，你自己也会觉得很假，反而无法产生真正的效果。我们不需要刻意的去美化事实，只需要朴实的理解和支持自己。比如说在自己没有表现好的时候，你可以提醒自己，人不可能十全十美，偶尔的失误也是难免的。一个环节的工作顺利完成了，你对自己说，哎，我真不错。一次尝试失败了，鼓励一下自己，没关系，我可以再试一次。如果结果还是没有办好，你就告诉自己，这是一个过程，事情的进展有时候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不太习惯，甚至会依然冒出那些敌对的声音，这些都是正常的。自我对话并非一蹴而就的事儿，需要不断的练习。随着练习的增多，你就会慢慢发现自己工作状态在发生变化，在犯错的时候没有之前那么慌张了，面对工作时你的心情会更加平静，头脑也会更加清晰，看待结果的时候自己也不会那么患得患失了。这种变化看似质朴，但却是每个人想要把自己活好所必备的能力。也许有的朋友会担心，如果总是这样会不会变成纵容自己，让人变得越来越松懈甚至堕落呀。在积极心理学当中啊，有一个三比一法则，意思就是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的比重在三比一的范围内，人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相反，如果是一比三，那么人就会感到低落无力， 换句话来说，自我的鞭策和评判是有必要的，但是不能超过自我肯定、鼓励，因为我们无法通过恨自己变好，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有力量的，是那些真实、友好、支持性的自我对话。当然，如果敌对式的自我对话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你也不必着急或者自责。听过这期节目之后，我更希望你能够明白，不要轻视语言的力量。尽管一句自我否定看似轻如雪花，可是经年累月积累下，也许就变成了压在你自己身上的一座雪山。一句肯定与理解，也许不如一根火柴温暖，但是如果你能够坚持地表达出来，也会在心里长出太阳，跟大家共勉。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新月亮船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0: 这都是三十。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没有到手的东西总是比到手的稀奇，但不一定比到手的更好。人穷时简单，富了复杂。人这辈子有时春风得意，有时举步维艰，有时一切顺利，有时处处碰壁。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该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淡然地面对这一切。唯有如此，才能在处境突变时不会有失落和痛苦，才能笑对人生的起起落落。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莲疗自身。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 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614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笑笑你好。
1: 你好。
2: 哎，给你添麻烦了。
1: 嗯，
2: 我也有点家里的事儿，那个跟你说说。
1: 嗯，说吧。
2: 就好你给我讲了。那个我家里情况是这样的。
1: 嗯。
2: 我以前跟郊区有买个房。
1: 嗯。
2: 姑娘拿了8万多，我拿了20多万。
1: 嗯。
2: 完事儿，那个姑娘吧，搁市里吧要买房呢，做点小买卖。
1: 嗯，
2: 完我也同意了，完把郊区房子卖了，完姑娘买了一处房呢，这边吧都挺好，都挺好呢，手里也有钱了。我说有你以后有钱给我。
1: 你大点声好吗？
2: 哎，我说你以后有钱再把钱给我。他现在有钱了呢，他又不给我了。
1: 嗯，我先问问你啊，先问问你，你女儿多大了？
2: 我女儿30了。
1: 30了，结婚了吗？
2: 结婚了。
1: 结婚了，当时买那个房子的时候，他拿八万多，你拿20多万，对吧？
2: 对。
1: 然后这房子卖了多少钱？
2: 卖了那将近40万。
1: 钱都给他了吗？
2: 钱都给他买房了。
1: 都给他了。好，那我再问你，你就这么一个女儿吗？
2: 就这一个女儿。
1: 那你现在觉得他有钱了是吧？
2: 啊，他有。
1: 想让他把钱给你，他怎么说的？
2: 完他不给我，不给我吧。
1: 他不给你，他怎么说的？他是说没钱，还是干脆不给？
2: 他有钱，他没给我。
1: 我问你的是他怎么说的？你向他要钱的时候，
2: 我管他要钱，我说你是不是把这个？你现在有钱了，把钱应该给我了。
1: 嗯。
2: 完了，他呢又搁外边吧买一套房，没通过我，没通过我呢，他交的首付，他拿这钱交首付。
1: 嗯。
2: 完了，他也没告诉我，没告诉我呢，他这个。过了个10多天，他告诉我了，他说我把那钱买房了，交首付了，他还没通过我。过10多天，他才告诉我。完，我就合计了，这孩子给我买房就给我买房子吧，我就不吱声了。结果呢，他对我呢，我现在手里，我意思啥呢？你要是我干啥，我前头也跟他说了，我说你给我留出来点钱，我身体不太好，我背不住又要用钱。我现在手里一点钱都没有，哎，他就不往多拿，这孩子。
1: 你能回答我的问题吗？
2: 啊。
1: 当你朝他要钱的时候，他怎么说的？是说干脆不给你，还是他没钱？
2: 他没说不给我，他说给我。
1: 他怎么说的？说过两天给你，还是咋的？
2: 他说我有钱给你。
1: 那什么时候给呀？
2: 啊，他完事儿，他买房了吗？
1: 啊，
2: 你
1: 说吧，你说吧。
2: 他买房了。
1: 啊，你说吧，然后咋的？
2: 啊，他买房了呢。完了，他妈跟他一条绳上的，跟他妈像他。完，我搁外边还租个房住。
1: 你跟他妈离婚了？
2: 没有。
1: 啊，那你跟他妈住在一起吗？
2: 啊，我和他妈住在一起，他妈来回跑回去了。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

0: 两个人都跑，他也没给我留下一点钱，我还想做点想法呢。
1: 那我大概懂了啊，你说吧，怎么的？
0: 完了他妈的，那个跟我俩用的这事儿也有劲儿，有劲儿呢。这个我就合计啥呢，我说是我先是想跟孩子好好唠一唠，完了他妈就不让我说。 不让我说意思啥？你看这不已经给你买房了？
1: 嗯，
0: 我说买房，他根本他就没告诉我。
1: 嗯，
0: 过十多天他才告诉我。嗯，他说这是给我买房吗？完我跟他妈说。
1: 那是给谁买房呢？
0: 他姑娘说是给我买房。姑娘说是给我买房。
1: 然后你想，
0: 把我钱又占上了。
1: 那你跟我说这事儿什么意思？
0: 我想解释解释，我说这姑娘是不是？
1: 哎呀，把我的钱都给我套里了，咋的？然后，那你跟我说这个啥意思啊？我能跟你说什么呀？
0: 我就合计这孩子，
1: 太讨了，有点。孩子啊，一点都不贪啊。这问题呢，出在你身上啊。
0: 怎么的？
1: 我估计啊，你拿这笔钱，你说做买卖，或者干别的，这事儿呢，最起码你姑娘和你媳妇儿都不同意。 所以孩子才把这钱占着不给你啊，你这人呢不太把握，不太牢靠。至于说有没有其他的事儿，我不知道。但是呢，我觉得你这人不太牢靠啊。你姑娘这么做80%-80-90%吧，是想把这钱呢用一种房产的固定资产的方式帮你把这钱留起来啊。我和你讲，你要理解你女儿的这一片苦心啊。
0: 好，现在手里我一啥呢，够留出来几万，
1: 留出来几万，这钱到你手可能就打水漂了，啊，你要真需要用啥了，比如说有个病了，有个灾了，姑娘绝不会不管你啊。你有这样的姑娘啊，我跟你讲，是你的福分，
0: 是吧？
1: 对，哎，别那么矫情啊。如果说真给你个5万8万的，就你这老头啊，用不了一年半载的，这钱你自己就花没了。你无论女儿问你还是媳妇问你，老伴问你，你都不是这钱哪儿去了？你信吗？你就这样人。
0: 哎呀，我好不弄人。
1: 你不这样人，女儿咋这么干呢？你老伴咋还能和你女儿一条心呢？
0: 嗯，对，先把我钱都给我占上呗。
1: 哎，把你钱占上了，那也是你的钱呐啊，老人家别想那么多啊。
0: 哎，女儿也是一片好心，是不是？我开始以为你女儿多这个忤逆不孝呢，其实不是啊。那你看老伴儿还向着你的女儿，是不是？你跟老伴儿感情咋样啊？啊，还行。啊，还行啊。你看，你不信你问问老伴儿，你说为啥他不给我钱，不给我个5万8万的？你看老伴儿怎么说你？你心平气和的跟老伴儿说，说完你就明白了。
2: 哎呀，老伴儿也向着姑娘，不向着我。<笑>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哎，再见。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值此中秋佳节到来之际，小江携手节目组给大家送月饼了，祝大家人月两团圆。老话讲秋收冬藏，海参性平清润，不燥不上火。 是秋天进补的最佳选择。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全家一起吃海参，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健康养护。百玄堂15年老品牌，只卖大连好海参，精选北纬39度黄金海域7年以上的野生辽参，富含50多种营养，滋补效果很全面。 能帮我们快速补足能量，夯实地基，被誉为华夏第一参——大连海参王。现捞冷蒸无添加，营养保留更完整，开袋即食，软糯 Q 弹，高蛋白低脂肪。整个秋冬坚持吃海参，每天一根，身子底子越养越扎实。百玄堂大连辽刺参，优选辽参匠心传承，源自大连品质保证。 7年慢生长，一口好营养，百余项检测全合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大连原产地发货，吃着更放心。海参小米粥、凉拌、葱烧怎么做都好吃，简单省事儿。每天一根野生海参是藏在烟火里的孝心，更是自己健康的基石。不管自己秋季食补， 还是孝敬爸妈串门送礼都特别合适，现在中秋节日大福利，价格。

0: 非常给力，一斤10到15头只要100多块钱。买3斤送东北黄小米，买5斤送5盒精品西洋参，买10斤再加赠2斤海参。下单还送30包专用调味汁儿，配着吃味道更鲜美。活动一年只此一次，错过再等一整年。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护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小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河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好，来迎接尾号为826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
0: 哎。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说。
1: 啊，就是婚姻的事儿。
0: 啊，说吧。
1: 啊，我那什么，我今年53，嗯、啊，我找那个后找这个46，现在俺俩过4年了。
0: 嗯。
1: 嗯、啊，完他有残疾，我合计完以后我没有保障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1: 嗯、啊。
0: 觉得我能帮你什么吗？
1: 不是，我寻思你想想办法给我。我得以后得怎么怎么的，另外完他有个房子，完写他自己的名，房子下来了，完我寻思吧，我要求要写，完把我名写上，完他不干，现在我合计得怎么办呢？
0: 你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啊？
1: 我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把我名也得写。
0: 那不可能，人家不可能给你，凭啥给你啊？
1: 啊，
0: 知道吧？那叫真金白银呐、
1: 啊。
0: 那房子要值20万的话，写你名就等于给你10万块钱。
1: 那我都跟他过4年了，完事那个他不现在他也没有劳保。
0: 跟你过4年也好，多年多少年也好，这是你愿意的，
1: 啊、
0: 嗯，对不对？你咋的？是离婚的？是丧偶的？
1: 离婚的。
0: 因为啥离婚呢？
1: 那老和那前头那老记我，大事小事老这么记我。
0: 嗯，现在还记过不？跟现在这个？
1: 现在这个不记我。
0: 不记过了，人家给你啥呀？人不就想跟你这么过几年日子吗？是不是？人家没有事儿跟你嘀咕，有啥可嘀咕的？跟你俩也没有啥感情，有啥可嘀咕的？嘀咕你以为是坏事啊？现在你自己再掂量掂量，你走这么一步，你这步走的是对还是错呀？你现在担心这担心的这个问题，说句不好听的，这是人最原始的一个问题，对不对？生存的问题。你最起码跟你原来那过，那你至于说还有想原始的问题吗？
1: 嗯，对对。
0: 有孩子吗？
1: 有孩子。
0: 离婚几年了？你们？
1: 离婚7-8年了。
0: 人家有找没有？
1: 找了。
0: 找了，人过得挺好吧？
1: 嗯，对。
0: 你想一想，你前夫能不能说现在合计自己老了咋办的问题？
1: 那我不知道，没想到。
0: 没想到啊。你的孩子跟你有联系吗？
1: 和孩子有联系，和他没有联系。
0: 孩子咋说你啊？
1: 孩子说的，那你自个儿看着办吧，说的。
0: 那这句话表明啥？表明孩子对你挺无奈的。表明孩子对你挺无能为力的。这么跟你说吧，人家又比你小这么些，他有残疾，有什么残疾啊？
1: 就是腿瘸，前脚。
0: 那人家咱说实话，人家又不影响啥，是吧？
1: 嗯，
0: 他有孩子没有？
1: 他没有孩子，他没成过家。
0: 没成过家。
1: 嗯。
0: 那你要是，那就跟他好好过呗。
1: 那我以后到岁数大点怎么整啊？
0: 那你现在跟他登记呗。
1: 嗯，跟他登记，他说房子也不写了，
0: 那为啥？现在人家肯定不能写你的。
1: 登完记也不写，他说了。
0: 对呀，登完记也不写，只不过说如果他走在你前面，你是合法的继承人。如果你这么过下去的话，有一天他没了，那房子跟你一毛钱关系没有。
1: 啊。
0: 仅此而已啊。
1: 啊。
0: 你是不是要跟人登记人跟你登吧？
1: 他 看那么以前说跟登，完了现在不说不跟登了。
0: 那一看你这人挺贪心，可能人家不敢了。
1: 啊，
0: 对吧？
1: 嗯。
0: 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1: 啊。
0: 来，迎接尾号为382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主播。
0: 你好。
2: 就是我现在是一名大学生，现在21岁。
0: 嗯。
2: 最近我室友遇到一点麻烦，然后我想给他一点帮助。
0: 好。
2: 他现在就是在寝室里比较颓废，因为那个最近感情嘛比较麻烦，他的那个有三个男生同时在追求他，而且都追求的特别特别那种那啥，就是紧迫那种感觉吧。
0: 嗯，
2: 然后弄得他就是现在挺麻烦的，他其实对三个人都挺有好感的，但是因为他们三个人都逼得太紧了，弄得他现在那个也不敢面对，然后整天待在寝室里就特别颓废那种。
0: 为啥他要颓废啊？他应该很骄傲的每天昂首挺胸的出去啊。
2: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同时面对他们三个人。
0: 只要不和他们同时确立恋爱关系，那该怎么面对就怎么面对啊。
2: 但是他那个他三个人都是挺喜欢的呀，他也不知道那个总要做出一个抉择吧。
0: 总要做出一个抉择，他为啥不做抉择？因为他不知道他自己喜欢谁。
2: 嗯，
0: 这个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来帮他的。就像说你饿了，但是呢你又不能说话，我跟你又不了解，那你说我知道你想吃啥呀。
2: 嗯，对对，但是作为朋友还是想给他一点帮助嘛。
0: 帮助我告诉你怎么帮助他啊。
2: 好，
0: 第一个你要告诉他，你说这样的一种状态你必须要尽早的结束，必须要尽早的做出选择。只可能跟一个人谈恋爱，另外两个人呢一定要马上告诉人家，或者说如果现在你不做选择的话，就不和任何人谈恋爱，也必须要马上告诉人家，绝不能选择两个或两个以上同时来谈恋爱。
2: 嗯，
0: 对吧？
2: 好的。嗯
0: 啊，这是七。其二呢，你说你自己根本就没有必要闹心啊，是你的怎么也跑不了，不是你的啊，你想留也留不住，是不是？你现在呢就正常过你自己的生活，你应该很感到骄傲啊，你可以骄傲的去上学，骄傲的去上课，骄傲的去食堂打饭，骄傲的去门口逛街，对不对？因为你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啊，有人喜欢你，这是你自己的一份骄傲啊，你有啥可闹心的呀。如果说你闹心的话，只可能是一种情况，这仨你都想要但你还要不了，我估计你寝室的同学也不会这么蠢。
2: 嗯，
0: 另外呢有一点啊，你一定要转告他，有人追你，你拒绝了人家啊，不要担心说是不是会得罪他，也不要顾虑以后能不能做朋友。如果说我们正常的拒绝婉言谢绝的话，如果他以后不理你了，如果说他以后和你成仇人了啊，那这个你拒绝的就再正确不过了，是不是？一个男人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的话，追求不成就恼羞成怒，那这是啥人呢？
2: 对，
0: 对不对？所以把这些话和你寝室的同学说明白，我觉得他应该能够理解啊。
2: 我咋谢谢你，
0: 我咋高度怀疑这人是你呢？
2: 啊，为啥呢？
0: 因为他为啥不打电话呀？
2: 因为他就是在寝室特别颓废，我想帮助一下他，就是这几天也不怎么出门。
0: 啊，记住了啊，把我说的这些话你可以归结总结一下，归纳总结一下，然后呢变成你自己的语言告诉他，有几个点，一个是必须要尽快做决定啊，另外一个呢也不用去顾虑以后的很多很多东西啊。
2: 嗯，好，
0: 好吧，
2: 谢谢，
0: 再见。嗯
2: 嗯，谢谢。
0: 好人一生平安说，校长你好，我听你节目一个礼拜的时间了，但收益真的很多。昨天我订购了你推荐的蓝莓叶黄素、秋梨膏、神经酸，今天就收到了，包装很好，谢谢工作人员，也感谢校长。听友海阔天空说，儿子给我订了复合神经酸，说是对大脑和记忆力好，我吃完感觉挺好，感谢校长。好消息，中秋给大家送福利，送月饼了。反应迟钝，说话费劲，记忆力减退，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成天找手机找钥匙，这就是大脑缺乏神经酸的表现。 神经酸是世界上能促进脑神经修复再生的物质，只有它能减缓大脑退

0: 化的速度。我们推荐的这款产自香港的高含量磷脂酰三酸复合片，它被誉为脑黄金，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纯天然草本提取，一片就含有磷脂酰三酸100毫克，小分子高含量，每天一粒就能促进受损神经修复再生，补充1亿个脑细胞，还添加了 N-1 显神经酸、15-24碳烯酸，科学配比，共同营养脑神经，改善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脑力更充沛，脑功能全面提升，长期吃好处太多了。不忘事儿，不糊涂，不痴呆，说话明明白白，做事儿比年轻人都利索，再也不怕健忘痴呆。补脑养脑活脑，大脑年轻20岁。合素香港老牌子，口碑稳，港产港造 GMP 认证，每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品质值得信赖，吃着更放心。现在给河南听友中秋大福利，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西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您尾号为998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肖正老师。
0: 你好，
1: 你好，我有点感情问题。
0: 嗯，您说。嗯，
1: 我是一个离婚的，完事儿我有个女儿，女儿归我。
0: 嗯，
1: 完事儿现在就是说的，我处个对象，这对象的女的也是离婚的，有个男孩归男方那边。
0: 嗯，
1: 我现在吧，家长都嫌累，他那边有个孩子，这边有孩子，我俩都有房贷。
0: 嗯。
1: 完了，我对他的感觉非常好。我之前也介绍过，就是说小姑娘啥的，单身的，我就是处。
0: 你女儿多大了？
1: 13。
0: 13岁。
1: 嗯。
0: 然后他那个孩子多大了？
1: 11。
0: 11岁，男孩。
1: 对。
0: 你因为啥离婚呢？
1: 嗯，是那个老婆出轨，你前妻出轨。
0: 什么时候离婚的？
1: 离婚4年。
0: 4年了。当时你前妻没要孩子啊？
1: 没要孩子，那就是归给我了。
0: 我现在你想问我啥呀？
1: 就是从我家长都说的朋友都说累，那他带个孩子，不是他有小孩有房贷，我有小孩有房贷的。
0: 嗯。
1: 但是我现在我感觉，我就是想和他好好处。
0: 第一个，你们是这样的一个年龄了；第二个，你们都有婚姻的经历；第三个，你们经济情况是这样；第四个，还都有孩子，你能支撑得起来吗？
1: 那都支撑不起来的话，俩人共同努力呗。
0: 不是所有的事情努力就可以的呀。
1: 那我不能说不找啊，我刚是39。
0: 没有人不让你找啊。
1: 那就是我找一个就是。一个人的还是比较好，没有那些啰嗦，那能好一些呗，是吧？
0: 首先找啊，你得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对不对？就像我们吃饭一样，咱先摸摸兜里有多少钱，我们再决定进什么饭店，您说对吧？
1: 那对。
0: 啊，然后包括我们再找一个，那我们将会面临着什么样的一个负担和压力？那不能说这个时候，我跟您说实话，不是单纯的你喜欢就可以了。因为
1: 我有挣钱能力，但不至于说的经济条件，只要没有。

0: 你把这你这现在的想法就是二十几岁年轻小伙的想法，
1: 嗯，
0: 对吧？生活当中你们俩结合在一块儿，你知道要面对着多少问题吗？我现在一项一项跟你说，说到明天早上都说不完，你都想到了吗？
1: 你想了，那能不想吗？想了一些，
0: 想了一些，想了一些，你都靠啥去解决啊？
1: 有些东西说是钱呗。
0: 你一月能挣多少钱呢？
1: 那也就是十万左右吧。
0: 一个月挣十万左右？
1: 不是，一年。
0: 一年呢？
1: 嗯、
0: 那再过五年你能挣多少钱呢？
1: 啊，这个不知道。
0: 对吧？所以有很多很多事情，不是说你现在，因为你已经接近四十了，还有过一段婚姻，还有个那么大的孩子，你不看长远能行吗？
1: 那你给我指条迷津呗。
0: 首先来讲啊，我觉得哈，嗯，你再去这个，你的房贷还有多少年能还完？
1: 还有十五年
0: 呢。十五年一月还多少钱？
1: 1300。
0: 1300是吧？你怎么找对象啊？我告诉你，我教你一个最简单和实在的方法。
1: 嗯。
0: 你一月挣那点钱，刨除去你，比如说你给孩子花多少钱，房贷多少钱？你正常的基本开支多少钱是吧？你还能剩下多少钱？你要算得明明白白的，然后再找对象，你跟人家说明白，我的经济情况是
2: 这样的，
0: 然后以后你会给孩子做怎么样的一个安排，怎样的一个打算？你看看对方能不能去接受？我从头到尾我也没说你跟这位女士不行，我也没说我不让你和她处，我只是告诉你两点：第一个，你要把所有的困难都想到了；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说过的这个话题，就是你要把你的经济情况和以后的情况要跟人家女方说得明明白白的，看看人家能不能接受，别给你以后留下罗乱。
1: 但是你跟我说这事儿，条件以后怎么回事，怎么想的，能面临着什么，我都跟他说了。
0: 嗯，
1: 反正他说的就是说的，我会和你一起努力的。那个事儿都不是事儿，
0: 谁说的？
1: 女方。
0: 好，那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1: 嗯，
0: 他的那个孩子归男方了，对吧？
1: 对。
0: 如果有一天男方不要这孩子了，怎么办？
1: 那指定为他得接的
0: 啊，他得接回来啊。然后，如果女方，我不知道女方做什么工作，忽然有一天他工作没了，又怎么办？假如说把那个男孩接回来了，和你的女儿处不到一块儿去，你又怎么办？
1: 嗯，
0: 这些事情啊，我只是建议你都考虑清楚就可以了。如果你都有信心解决，那当然我祝福你，向你竖大拇指啊。
1: 嗯，
0: 好吗？加油啊！聊到这儿，哎，再见。
1: 嗯，
0: 啊，来迎接尾号为6961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现在就身边亲戚朋友不是挺多干那个，就是说。就是交2万块钱，完了让你往下发展人。就是最近身边亲戚朋友干的挺多的，完了都跟我妈讲，我妈就想让我咨询一下，因为我妈现在也挺心动的，想让我咨询一下这个能不能干。
0: 嗯，然后交2万块钱咋的？
3: 就让你交2万块钱，然后你什么也不用干，就等着分红就行了。
0: 您觉得这事儿可能吗？
3: 我觉得不可能啊，然后我妈老是想让我咨询你，因为我妈那个天天就是听你的节目，现在刚才还听了呢。
0: 母亲现在在听吗？
3: 啊，听。
0: 我告诉您啊，这位母亲，这不单单说是假的，而且这一定是骗人的啊，而且呢还是非法的。
4: 你给他王阿姨就不敢都生气了。
3: 完了，那个就是我家里亲戚，我大爷他们。完了他们就交了2万块钱，老劝着我妈跟我爸干，几乎三天两天就打电话，然后我爸我妈就说不干。
0: 嗯，
3: 然后后来又管我家借钱，完了说借2万块钱，因为就是我都告我妈是传销了嘛，就没让我妈借给他。完了家里亲戚现在打电话什么的都不接了，就是好像
0: 不接
3: 绝交了呢。
0: 不接就不接了啊。
3: 嗯，
0: 我不知道我说话母亲能不能听到啊。不接就不接就不接了。做这个的人，第一个他满脑子里全是钱，第二个他骗的就是亲戚朋友的钱，他坑的也是亲戚朋友。这样的，
3: 我也是
0: 这样的人啊，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他们一定会有血本无归的那一天啊。到那个时候，他们该说啊，您啊，就是您的母亲 说你是对的，爱接就接，不接就拉倒，爱走动就走动，不走动就拉倒，反正咱们既不会犯法，也不会干这种傻事儿、蠢事儿。
3: 嗯，然后我很想有一个事儿，就是，然后我妈最近有个朋友吧，又跟她说，然后交2万块钱，也不让你往下发展人，完了你就等着，完了就是你交上2万块钱，就给你一批产品，你卖也行，自己用也行，然后你就搁家等着分红就行。交上钱他就给你分红。我也告诉我妈这是假的，但是我妈就觉得，哎，这也不让你拉人，也不让你干什么的，肯定不是假的。
0: 这事儿不用再多说了，这肯定是假的啊！如果相信我的话，
3: 啊，
0: 这肯定是假的，而且是非法的啊！
3: 嗯，好好
0: 好,
3: 好，谢谢啊！
0: 好，再见啊！哎，
3: 嗯嗯，再见。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2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河南地区专属福利，买十送十，买20送20，再送3盒熊胆明目贴，一瓶只要33。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护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小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河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6399的这位听友，你好。
5: 你好，向友老师。
0: 你好。
5: 我一直听你节目，我现在有一个困惑啊，我想跟你长话短说啊。我女儿就是她离婚了，离婚之后呢，她带一个4岁的孩子，她又找了一个男朋友结婚了。结婚之后呢，就在结婚之前嘛，她都知道她的一些情况。现在结婚呢快半年多了。
0: 什么叫知道她的情况？
5: 就是说她带孩子。

0: 什么都没瞒的。
1: 那结婚之前说好了这孩子以后怎么办了吗？
0: 啊，说好了，他说他带着
1: 啊
0: 他就在他哪个房间给他安个婴儿床什么的。
1: 您说吧，您说吧。
0: 现在呢就是他就不喜欢这孩子了，就是说这孩子我带他玩，给他买东西都行，但你不能上我家来住了。
1: 嗯，
0: 就不能这一家生活在一起，他只能他俩在一起。
1: 嗯，你要问我。
0: 然后呢现在就是说他想还想要一个他俩自己的孩子。
1: 嗯，
0: 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呢，现在他是这个我女儿就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老大你不融入不了，你这样呢对他孩子的生长和那心灵都有影响，那个要老二这不就对孩子不好吗？就你只能用到老大。
1: 你要问我什么问题？
0: 我想问你，就这样的人可不可以再要老二，可不可以托付终生？
1: 不可以。
0: 不可以是吧？
1: 是。
0: 好嘞。
1: 但是既然你打来电话了，有几个事儿我要跟你说明白。
0: 嗯，
1: 第一个我想先问问你，你女儿因为什么离婚？
0: 她前夫进去了。
1: 进去了，因为啥进去了？
0: 赌博。
1: 因为赌博进去了。
0: 嗯，
1: 你女儿看人也太不准了。
0: 嗯，
1: 俩了。
0: 嗯，
1: 第一个没看准。
0: 嗯，
1: 是吧？第二个又整成这样了。
0: 嗯，
1: 那有没有提醒过你女儿啊？是你女儿太过于天真幼稚啊，还是用咱老百姓话说救命不好啊？你觉得是咋回事啊？
0: 哎呀，怎么说呢，这个他俩是原先是同学，好像有点感情基础。
1: 你不说是初恋吗？对吧？
0: 对呀。
1: 对吧？你发微信了还是咋的？
0: 对，发
1: 初恋，后来为啥没成呢？
0: 嗯，他出国了。
1: 出国了。
0: 嗯。
1: 嗯，他也没结过婚。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对呀。
1: 你想一想啊，当年他因为出国就选择了放弃和你女儿的这段感情。所以他是一个极度的现实主义者，对吧？
0: 不是，是因为是不是因为我女儿出国了？
1: 因为你女儿出国了，因为你女儿出国了，你女儿说不跟他了。
0: 对。
1: 啊？
0: 因为他出国了。
1: 是你回答我的问题，是不
0: 是
1: 您？
0: 是的。
1: 啊，你女儿不跟他了。
0: 嗯嗯。
1: 那咱老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你女儿不知道这句话吗？
0: 嗯。
1: 我告诉你啊，这个问题，说句实实在在的话，我不觉得你女儿应该继续跟他过下去了。这种事情一旦出现的话，第一个说明这个男人是极度自私的。第二个啊，我告诉你，这个男人以后可能会折磨你女儿。知道吧？
0: 嗯，
1: 有孩子没孩子他都可能会折磨你的女儿。
0: 嗯，
1: 假如说有孩子了，他甚至以后会逼着你女儿不跟他原来的那孩子见面。
0: 哦，
1: 知道吧？因为就是他，你想一想啊，结婚之前他还答应说啊，把孩子接这儿来，用你的话来讲，这个房间那个房间不变卦了吗？
0: 嗯。
1: 当有他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他可能会反过来就说，你不能再跟你以前的孩子联系了。你觉得这种事情非常非常有可能会出现的？
0: 是啊，我就担心
1: 呢。担心呢。
0: 啊，而且
1: 你女儿问题很严重啊。
0: 啊。
1: 啊。
0: 嗯。
1: 是吧？聊到这儿啊。
0: 好。
1: 再见，哎。好了，来迎接尾号为334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邵江，很高兴跟你通话。
1: 嗯，
2: 啊，我想问一下俺家事，我是跟俺家老头是后走在一起的，他俩儿子，现在大儿子吧，跟他老婆都已经有俩孩子了，六岁了，头一胎是六岁了，第二胎是现在已经也快两岁了。
1: 嗯，
2: 但是他吧，跟他们那个岳父岳母嘛，还有他们那边的爷爷奶奶。
1: 嗯，
2: 闹得好像有点僵那种的。
1: 嗯
2: 嗯，他们之前俺家儿子吧，老大吧。
1: 你们家儿子，你们是二婚是吧？
2: 嗯，对对对对。
1: 你们在一起几年了？
2: 啊，我跟他11年了，我又后跟他一起又生了一个女儿，我自己带了一个女儿。
1: 哦，然后你跟这个小子处的还特别好。
2: 啊，跟他俩处的还挺好的。
1: 哦，你说吧，然后咋的了？
2: 对他。6年前吧，他们结完婚吧，就到他家去，等于说他们去上班。
1: 什么？
2: 上班吧。
1: 上班，上班。
2: 上班，对对对对。
1: 嗯。
2: 但是好像有点闹得有点不开心，搁他家过得有点不太好。
1: 他，你说他指的是谁？
2: 他们老婆的父母。
1: 哦，你说吧。
2: 啊，对，
1: 哎，
2: 对。但是他吧，现在我儿子吧，现在对他们家的有点不满。
1: 嗯。
2: 不爱去他们家。
1: 嗯，

0: 但是他俺家儿媳吧，要老爱叫他去，他不爱去。但是他们现在他们那位父母嘛，也经常打电话，叫他们叫我儿子去，他就不去。那你说这是咋整的？
1: 这事儿你不能管啊，
0: 啊，不能管。
1: 对，
0: 但是
1: 你
0: 我
1: 不能
0: 儿
1: 管。
0: 媳老找我。
1: 找你，你说我该劝的都劝了啊，
0: 啊。
1: 不能再说了啊。因为这种
0: 啊啊啊！
1: 事情呢，严格来讲，就别说您是继母啊，就是亲
0: 啊，
1: 妈
0: 对。
1: 也没法去管这个事儿，对不对？
0: 嗯，那倒是，但是他老找我，不好意思，你说咋整的？
1: 老找你，你不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你该说的话都说了，他时间久了就不找了啊。因为现在呢，你在拼命的在想办法，或者说给人的感觉好像你有挺大的能耐，这不行啊。因为这个，如果你管过头了，有可能让你和这孩子之间的距离拉开拉大。
0: 对，但是我之前前几天吧。他爸不回来了嘛？之前他是在白金，现在回老家了。回老家，他现在他爸爸就意思说，让那个女婿到家去玩一会儿，俺家儿子他不去。
1: 不去就不去，你们当父母的别操这个心，这属于两口子之间的事儿啊。也告诉你丈夫，不要瞎操这个心啊。换一句话说，人家自己啊，自己连这点权利都没有就完了啊。
0: 对，但是他们，之前好像是有点看不起俺家儿子，
1: 这些
0: 他现，
1: 事儿你就不要再去管了，还没听明白吗？就看得起看不起，你也没招儿啊。好
0: 那
1: 吧，
0: 行，
1: 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0: 嗯。
1: 听众微信名叫淡泊随心，发来微信说：“我呀，平时吃东西少，还吃素，营养缺的比较多。新西兰磷虾油特别适合我，到手一看就是好东西。我吃了好几个月，不光血脂好，我的营养也好了。”听友上山若水说：“我心慌好多年了，听别人说百宣堂辅酶 Q10 挺好，请问怎么定呢？”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10，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儿拎着菜上5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专利、独家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块，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护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小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河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

0: 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792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肖阳老师。
0: 你好。
1: 我是那个后找我老伴，我这个事儿吧，今天给我送工资卡来了，给我送钥匙，还有一个房子，我赠与手续给我送过来了。
0: 嗯。
1: 那个我们几个那有啊，办去年的4月份吧，10月份9号就走到一块儿来。
0: 嗯，
1: 你看这个事儿吧，我吧一直就是跳不开这个圈子，给我折磨够呛，一天生活就是。
0: 他跟你去年跟你在一块儿过了，是这意思吧？
1: 啊，对。
0: 现在咋的了？不过了？
1: 啊，不过他走了。
0: 因为啥不跟你过了？
1: 就是总说这个性格合不来，性格合不来，完了就是总吵就走了。
0: 嗯。
1: 带他拉的走了几回，完了又回来了，回来完了自打上常州啊，即使那玩意儿去搞这个吧，跟他住着，从那回来以后情况就恶化了，就是不正常了。
0: 哎，我问你一句不好听的话啊。
1: 嗯，
0: 就这样的人你养得起吗？
1: 确实啊，我也合计，我也想过，这个姊妹朋友都说了，这你养不了。
0: 对呀，你怎么还认不清自己呢？
1: 就是我现在就是说，我就想不开。
0: 想不开是因为你自己没看清自己，自不量力。啥叫想得开想不开？
1: 我现在我也想一想嘛，我也挺愚蠢的，就是怎么想不开呢？对不？
0: 想不开，我告诉你了，是因为你没看清你自己。你看清你自己，你就想得开了。
1: 啊啊！
0: 哎，你是离婚的，是丧偶的？
1: 我丧偶的。
0: 丧偶的。
1: 嗯。
0: 老伴去世几年了？
1: 2013年去世。
0: 你现在有退休金吗？
1: 我退休金少，我这搁部队回来，这国家照顾我。
0: 能有多少退休金呢？
1: 退休金一块加一块是1600块钱。
0: 嗯，
1: 我是农村的。
0: 嗯，
1: 农村的反正也动迁了。
0: 动迁给你多少钱呢？
1: 动迁了，反正动迁了能给能有几十万啊。完了是老伴那时候有啥呢？就是玩六合彩呀。
0: 哪个老伴啊？
1: 他原先那老伴儿去世，那老伴儿，这不就是让他给找着点子，这就是玩儿啊，就是输了不少钱。
0: 哎，你找老伴儿是不是？这老伴儿会玩就行啊？
1: 不是，我就诚心诚意过日子。
0: 拉倒吧你呀、啊！你这话我肯定不信。
1: 你不信啊？
0: 啊，为啥不信呢？因为你现在找这女的，那都不是。正经过日子的人，你还这么留恋恋恋不舍的，所以你说你诚心过日子，那别说我肯定不信。所以呀、啊、我告诉你啊，给你两点建议啊。第一点建议是什么呢？就是你啊认清你自己啊。第二个吧，如果你想找，也找个正经过日子的人。你已经不年轻了啊。
1: 对对，
0: 咱们得知道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否则的话让人家搓脊梁骨啊，甚至让子女们都看不起。好好的找一个人过日子。再见。
1: 嗯。
0: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

0: 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河南听友，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三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来，营业尾号为494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肖肖老师。
0: 你好。
1: 我想有个事儿咨询你。
0: 嗯，你说。
1: 就是我找个后老伴儿，我今年53岁。咱俩在一起过了4年。
0: 啊。
1: 完事儿吧，咱俩同时买了一个房子。
0: 什么叫同时买了个房子？
1: 就是咱俩买房，买了个房，买房的时候嘛，他手里钱不够。
0: 啊。
1: 他跟我说让我先拿一部分，完事儿他挣完钱以后，他再还我钱。
0: 哦，
1: 完这房子算他的。
0: 嗯，
1: 完现在咱俩
0: 当时买这个房子一共花了多少钱？
1: 花了24万。
0: 你拿多少？
1: 我拿了9万。
0: 嗯，你说吧，然后怎么了？
1: 完事现在吧，就是他呢，不想要这房子了，完这钱也没还我。
0: 嗯，
1: 完这他就是那意思，就是说，这钱让我拿钱，他走。
0: 嗯。
1: 就这个情况。
0: 你要问
1: 而且吧，就是他。
0: 你要问我什么？
1: 他买。我要问你，就是说，我是这么情况，他就是头3年吧，他没交我钱，因为他买这房的时候嘛，他拿了15万块钱，完在家吧借了5万块钱，在老家借了5万块钱，完了头2年他没交我伙食费钱，他挣的钱就把这钱还那个老家了，还那姊妹了，完了现在我就想不给他拿那么多钱。
0: 你们俩这
1: 我想给他拿10万块钱，
0: 咋算呢？还得交伙食费，
1: 那不交伙食费，那我50多岁不能养活他呀。
0: 那你说你找这么个对象的目的是啥呢？我想问问您呢。
1: 当时也就是合计好好过日子呗。
0: 那你没好好过吗？还是他没好好过呀？
1: 到后期不行啊，他不往外拿钱呢、啊，他一个月就拿出来1000块钱伙食费，剩下钱他不交啊。
0: 哦，你想问我啥？
1: 我想问你，我就想，跟他分开，完我给他拿这10万块钱，他不干。完，我就想是起诉啊，还是咋整？
0: 起诉你有什么证据吗？
1: 那没啥证据，但是他现在他承认我给他拿钱呢。他不说我没给他拿钱。
0: 那如果他到法庭上不承认了，你又怎么办？
1: 我就怀疑，我就怕他这个事儿。他反咬一口，他就说没拿了。
0: 对呀、啊，你是离婚的，是丧偶的？
1: 离婚的。
0: 首先来讲啊，第一次婚姻失败了，对吧？
1: 嗯
0: 啊，第二次又找一个，找之前经济上的事儿没整明白，买个房子经济上的事儿又没整明白，你说你挣点钱也不容易，到最后啊，我觉得你得鸡飞蛋打，而且到老了你还不孤苦伶仃啊，你凭啥说给人家就拿10万块钱？那是你愿意的事儿，就是你所谓的拿不拿生活费这些问题，到法院上法官都不愿意听，除了你自己以外没有人愿意听你这事儿，因为这账也算不清楚，俩人在一块儿要过日子了，再谈伙食费的问题，那玩意儿你是说得通、说得过去吗？
1: 那他不挣钱不交我呀？
0: 为啥挣钱要交你？第一个，你们俩也不是夫妻；第二个，即使夫妻的话，人家挣钱是吧？你也挣钱，为啥要交给你呀？就是你这种想法，你记住了，就这种想法，就是你这辈子婚姻都不幸福的一个根源，明白吧？凭啥呀？
1: 那他也不跟我登记，他也不说登记。
0: 不登记，你不都过4年了吗？你讲道理吗？你自己啊，咱说句实实在在的话，在我看来啊，咱作为女人来讲，咱们要有最基本的起码的自尊自爱，对吧？我不能不明不白的跟你过4个月，跟你过4年，这算咋回事啊？但是你过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咱说你这个年龄到一块了，经济上的事儿咱先就得说明白，咱先小人后君子，是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两个人过日子，说句不好听的，他就是一半儿，对吧？到这个年龄走到一起去了，就是一个伴儿。经济整明白的基础之上，咱谁也别想占谁便宜，因为谁也占不着。

0: 嗯，
1: 嗯，
0: 再
1: 好
0: 见，
1: 嘞，
0: 哎。
1: 嗯。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你说什么？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科学站的指挥官万尼瓦尔布什，在80年前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众多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实验室里为战争的胜利贡献了智慧和技术。其中一位美国科学家、工程师、发明家和科学管理专家，凭借他的远见和卓越的科学管理能力，极大地推动了关键军事武器的研发，对战争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就是万尼瓦尔布什。二战期间，布什创建并领导的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负责组织和协调美国的科研力量，以支持战争的军事需求。因此，布什被认为是有可能决定战争胜负的人。在布什的领导下，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成为战时科技创新和军事技术研发的核心枢纽，推动了关键技术的突破和应用，其中包括雷达、原子弹、青霉素等在内的军事技术和医药研发，显著增强了盟军的技术优势和医疗保障，提高了作战效率和战斗力，从而加速了战争胜利的到来。立志成为一名真正的工程师。1890年3月11日，布什出生于美国东部一座小镇的牧师家庭。他的父亲受过良好的教育，十分重视独立思考能力和学术志趣。这样的家庭氛围培养了布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布什从小就对数学、物理等科学课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909年，布什中学毕业以后，选择了父亲的母校塔福茨学院。大学期间，布什热衷于发明各种机械，他曾设计制造了一种用于测绘地形剖面的半自动机械装置，这项发明为布什获得了首个美国专利。但是当布什给不少公司去信谈论专利授权的时候，他遇到了挫折，这项专利并没有找到买主。布什后来反思道，我懂一点物理学和数学，我学的是工程，可我不是工程师。一个工程师必须十分知道人，知道人的组织和协作，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知道企业如何取得利润或为何不能取得利润，特别是一件新的事物是怎么孕育、分析、研制、生产并投入使用的。所以我懂得了，因为没有经验，我的发明才失败了。我重新为思想确立了方向。事实上，我第一次决定要做一个真正的工程师，我不但要懂事，而且要懂人。科技领航者的非凡之路。1913年23岁的布什获得了塔福茨学院的理学学士和理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布什从事过多份工作，最初是在通用电气公司担任测试员，负责评估设备的安全性。但布什对这些工作并不满意，他常常会想起自己成为一名工程师的理想。所以当克拉克大学承诺给布什1500美元的奖学金，让他在阿瑟·韦伯斯特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

但是当布什发现韦伯斯特希望他研究当时的热门领域声学的时候，布什宁愿放弃，也不愿意研究他不感兴趣的学科。离开克拉克大学之后，布什申请了麻省理工学院，也就是 MIT 的电气工程专业，这次没有奖学金，而布什之前工作攒的钱呢，只够他支付一年的学习费用。于是他又设法说服学校同意他用一年的时间取得博士学位。实际上当初跟布什签订合同的教授根本不相信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论文。出乎意料的是，布什提前完成了博士论文。1916年夏，布什获得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联合授予的博士学位之后，他回到了塔夫茨学院，担任电气工程系的助理教授。1917年4月，美国正式对德国宣战。由于参战时间较短，美国科学家对军事研究的参与较为有限，主要以自愿分散的研究项目为主，其中包括航空技术、无线电通信以及化学武器防护等领域，总体规模较小，而且缺乏统筹规划。此时的布什尚且年轻，第一次参与军事方面的研究。当时德国的潜艇频繁袭击美国船只，海军急需找到有效的方法来探测潜艇，这项任务最后交给了国家科学院下属的国家研究委员会副主席罗伯特·密里根。布什提出可以利用磁场干扰的方法来探测潜艇的存在，该理论设想得到了密里根的支持。当布什开始着手推进实验时，却发现学术界和军方在技术研发的沟通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该实验最终也没有成功。正如布什的第一个美国专利带给他的启示，这次军事技术研发的失败让他意识到，战争不只是个军事行动，它不是个武器的问题，它不是军队之间的冲突，它是个庞大的经营业务，它是个巨大的工程问题。伴随着一战的结束，布什离开了塔夫茨学院，来到麻省理工学院电气工程系，担任该系电力传输专业的副教授。在麻省理工学院的20年里，布什除了为电气工程系的专业教学及其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还在三个方面取得了非凡成就。第一，计算机工程与科学的开拓者。布什是计算机模拟技术的先驱之一，在解决电力网输送优化问题时，他创造性地使用机械计算机来辅助设计电力系统。为此，他于1927年设计并建造了微分分析仪。尽管类似的机械装置早已有其他人提出，布什通过改进和精密设计，使其成为一台实用的计算工具，能够处理多元微积分，特别是在物理学和工程学中的应用。第二，学术与产业结合的推动者。基于之前的工作经历，布什不仅热爱学术研究，而且积极推动科研成果向实际工业生产的转化。布什参与创办的雷神公司为他在学术界和产业界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布什不仅为公司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学术支持，还将学术界的前沿技术与产业界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使得雷神公司迅速成为了一家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公司。该公司最初的目标是制造和销售 S 管等电子元件，逐步发展成为一家全球领先的电子产品和防务技术公司。第三，科学管理才能的崭露头角。布什在科学研究、教学以及产业管理方面取得的成绩引起了校长卡尔·康普顿的注意。康普顿于1930年被任命为麻省理工学院校长，之前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担任系主任。康普顿为人和善且富有智慧，布什则果断敏捷。尽管两人性格各异，但在工作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32年，康普顿任命布什担任副校长，同时兼任工程学院院长，出任校董会成员。麻省理工学院逐步形成了以康普顿和布什为核心的领导体系。
这不仅为学校迎来了历史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也为布什打开了通往美国更广阔的科技活动舞台的大门。1939年，布什离开麻省理工学院，出任华盛顿卡内基研究院院长。不久后，他被任命为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主席。从此，布什开始涉足美国国家军事研究决策领域。布什司令部的创建。1940年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了数月，德国已经占领波兰，西欧战场正值甲战时期。法国边境构筑起防线，主力部队驻扎在马奇诺防线后方。战争的乌云正笼罩在世界的上空。此时的美国仍保持中立态度，而以布什还有他的老朋友康普顿、哈佛大学校长柯南特以及 AT&T 贝尔实验室主任朱厄特为核心的科学家圈子里，充满了焦虑和担忧。我们都认识到，战争迟早会以残酷的形式全面爆发，而美国无论如何最终都会被卷进去。这场战争将是一场高技术的较量，我们对此却毫无准备。二战前夕，美军除了在其特别重视的海军技术上取得了一些进展，陆军的武器装备大多仍停留在一战结束时的水平。美国的军事技术研究领域历来是军方的自留地。鉴于一战时期和军方的接触，布什等很清楚美国军事系统的研究和开发基础，对其新武器的研制能力和新战争形势的应对能力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必须借助大学、研究机构以及工业实验室来改善军事技术部门的孤立状况。1940年6月，巴黎沦陷，法国投降，德国的机械化部队让美国见识了现代战争的威力。当月27日，由布什早先提议的国防研究委员会经罗斯福总统批准正式成立，布什担任主席。委员会成员包括来自大学的康普顿、柯南特和加州理工学院校长托尔曼、工业实验室的朱厄特、代表政府部门的国家专利局局长科，以及来自海军和陆军的两名代表。国防研究委员会在组织结构上分为五个研究部门，即装甲与军械、化学与爆炸装置、通信与交通、仪器与控制、专利与发明。各部门可以根据各自的需要设立分部。该委员会像一个中介组织，秉持一个重要原则，是非军事科学家的研究是为了补充而非取代军事技术部门自身的研究。布什负责委员会与总统、国会、军队之间的联系。为了让各领域的科研力量在战争期间能够高效开展军事技术研发，布什提出与大学、研究机构和工业实验室以签订合同的方式参与军事的研究。这种方法虽非布什首创，但能够如此大规模地动员非军事科研力量为战争服务，则主要归功于他出色的科学管理能力，尤其是在项目和人员的遴选、保密措施、知识产权归属等方面上。截至1940年年底，布什通过国防研究委员会与32所大学和19个工业实验室签订了126项研究合同，涉及多个关键军事技术领域。经过大半年的运行，布什发现国防研究委员会在推动国防研究项目时仍面临诸多障碍。首先，委员会与军方在科研管理，尤其是保密问题上存在分歧。一些军事领导人并不信任大学和工业实验室的保密能力，担心合同制单位难以严格遵守军事安全规范，他们更倾向于维持之前所享有的军事特权。其次，国防研究委员会仅负责军事设备的研发，而无权负责研究成果的生产，包括布什在内的整个国防研究会都不能参与有关武器研究和制造的全过程，这导致了整体工作的脱节，影响了新式武器装备的快速部署。此外，国防研究委员会的经费最初来自总统的应急基金，随着战争的全面升级，该资金来源难以维持战时迅速增长的研究需求。由于上述种种限制，布什着手创建一个

无力的战时科学机构，它既不直接隶属于军方，也不受传统行政体系的约束，而是由总统授权设立，可以直接获得国会拨款。经过不时的不懈努力和积极争取，罗斯福总统于1941年6月28日签署第8807号行政命令，正式设立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 Office of Sci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SRD， 原国防研究委员会并入 OSRD， 成为其下属分支机构，由柯南特接任主席，而布什出任 OSRD 主任。与此同时， OSRD 还增设了医学研究委员会，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副校长、著名药理学家理查兹担任主席，以统筹医学和生物医学领域的战时科研工作。综合来看，OSRD 相比原国防研究委员会拥有更广泛的权力， OSRD 直接隶属于白宫，并在非常状态管理之下，办公室主任由总统任命并直接对总统负责，布什有权制定办公室的组织和管理方式， OSRD 可以充分调动政府各部门的实验室设备和劳务，并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与政府机构、大学和工业界的科研团体签订合同并转拨经费。 OSRD 的职责主要包括向总统提供有关国防科学和医学研究情况的报告和建议，充当全国科技力量的动员中心，确保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协调支持并补充陆海军和其他政府部门的国防科研工作，促进与盟国之间开展科技交流与合作等等。布什凭借卓越的战略眼光和执行力，在美国尚未正式参战之前，为军事技术研发争取了宝贵的准备时间，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奠定了一定的技术基础。战争期间，布什领导的 OSRD 充当了科技作战的指挥中心，成功调动了全国的科研资源，统筹协调了大学、工业界和政府机构的研究力量，通过合同资助方式助力关键军事技术的研发，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OSRD 二战中的科技作战指挥中心。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次日，美国正式参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科学技术成为决定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随着战争的全面升级，新型武器和装备的研发与应用对战场态势的改变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深刻影响了战略布局和作战效果。布什所领导的 OSRD 在战时的贡献尤为突出，推动了美国军事技术的重大进展，提升了盟军的战斗力和技术优势。为了提高军事技术研发效率，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并加速科技成果向战场的转化， OSRD 不组建自己的实验室，而是采用合同制，将研究任务分配给现有的科研机构，如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贝尔实验室、通用电气公司等。 OSRD 的重要性在于它作为战时科技精英的汇聚与协调中心，是遴选全国科技精英的机构，把最重要的计划交给最恰当的实验室，由那里的顶尖专家负责攻关。同时， OSRD 提供充足的财政支持和情报保障，确保科研人员在最佳条件下开展工作，加速科技成果向实战应用的转化。随着战事的不断升级，一些研发计划变得愈发关键，迫切需要组织大规模的协同攻关，以加快研究进程。与此同时，许多尖端军事技术问题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只有汇聚各领域的科技专家通力合作，才能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为此， OSRD 开始通过合同向重点大学提供大量资金支持，推动他们自主建立重点实验室，以集中优势资源，提升研究效率，加速关键技术的突破与应用。例如，麻省理工学院的辐射实验室专注于雷达技术的改进，哈佛大学的无线电研究实验室从事电子对抗研究，
加州大学建立了水生

学实验室，专门研究用于反潜战的声纳技术。加州理工学院设立了火箭研究中心，而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大学分别设有反潜研究中心等等。这些分布在大学里的重点实验室逐渐成为 OSRD 研究项目合同的主要承包者，为战争中的新武器研发和关键军事技术突破提供了重要支持。在 OSRD 暂时取得的众多科技成就中，新式雷达的研制无疑是最为关键的突破。二战初期，美国的雷达技术水平相较于英国和德国的雷达技术存在较大差距。西线战场交战双方的较量主要包括反潜战和海上交通破坏、空袭与防空作战等，雷达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尤为突出。考虑到雷达的军事价值和美国现有的雷达技术水平，布什同康普顿商议，决定在麻省理工学院创建辐射实验室，并与之签订合同，为其提供了$1.4亿专门负责雷达的研制工作。经过科研人员的辛勤努力，该实验室成功研制出了上百种先进的雷达系统，包括反潜雷达、微波雷达、防空雷达、机载雷达、高炮瞄准雷达等新式雷达。尤其是微波雷达的应用，使得盟军在面对德国潜艇的狼群技术时，不再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微波雷达不仅显著提升了雷达的探测性能，还有效地使德国潜艇装备的米波雷达预警器失去了作用。这一技术突破极大地增强了盟军反潜作战的能力。大约1943年4月，盟军通过这一技术优势成功削弱了德国潜艇的威胁，迫使德国停止了在大西洋战场的潜艇活动。战争期间，雷达从一种单纯的防御报警仪器发展成为用途极为广泛的技术兵器，在反潜、防空及对敌空袭中大显身手，以至于有人认为原子弹只是结束了战争，而雷达却赢得了战争。辐射实验室刚开始时仅有十几名工作人员，到战争结束时已接近4000名。该实验室设计了战时使用的绝大多数雷达系统，总经费预算超过$15亿。雷达研制的提前部署，足以说明布什对于前沿尖端科技有着敏锐的判断力。布什基于他长达20多年的科学研究和管理经验，在管理 OSRD 时期展现出非凡的执行力。曼哈顿工程的正式启动，很大程度上也与布什在幕后的推动有密切关系。1939年10月，罗斯福总统在收到爱因斯坦的来信后，成立了铀顾问委员会，并任命国家标准局局长布里格斯担任主席，负责研制原子弹。然而，由于大量技术问题尚未解决，原子弹的研制迟迟没有进展。布什同样认为，相较于其他研究项目，核武器还是很遥远的事情。因此，当原子弹研制项目并入到布什领导的国防研究委员会时，他对该项目并没有太多关注。直到1941年夏，根据美英之间的战时情报交换协议，美国政府获悉英国制造原子弹的技术构想已经大致形成，这引起了布什的高度重视，他开始积极推动原子弹计划。12月6日，就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一天，罗斯福总统在听过布什的汇报之后，正式批准开发核武器计划，并决定成立领导该计划的最高政策小组，成员包括正副总统、陆军部长史汀生、参谋长马歇尔以及 OSRD 主任布什和 NDRC 主席柯南特。截至1942年夏，最高政策小组成员一致认为需要成立一个新的独立机构来管理原子弹研制项目，至此，曼哈顿工程正式启动。OSRD 通过灵活高效的组织模式和管理方式，不仅加速了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战争前线的转化，也为战后美国军事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确立了科技在现代战争中的战略地位。由于高度保密的原因，布什在 OSRD 的工作并不被常人所知。
随着战争即将胜利，他的卓越贡献逐渐为公众所了解，并迅速使他个人的社会声望达到了顶峰。柯南特是布什在 OSRD 的第一副手和重要的合作者，他曾评价道，与布什共事的五年使我深信，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具备战时科学领袖所必须的非凡智慧与品格。他对人力所触及的科技问题具有敏锐的判断力，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中，他不仅能清晰地分析形势，还能果断介入，引导事件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其结果远超正式的行政影响。他卓越的领导才能赋予了整个组织强大的精神动力。五年来，没有一位核心成员辞职离开，这无疑证明了他作为领导者的非凡成就。布什的遗产，永不止步的科学探索。作为一位科技战略先行者，布什凭借卓越的领导力，将科学技术转化为支撑战争胜利的关键力量。他所领导的 OSRD 通过最大程度的动员和协调全国范围内的科研力量，确保了军事尖端技术的快速开发和应用，成功地将科学研究与军事需求有效结合起来，使得战时科技成果能够迅速转化为战斗力，显著提升了盟军的作战能力和战略优势，对于战争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这场高技术主导的现代战争中，布什不仅仅是科学家、工程师和科学管理专家，他更是一位科学战的指挥官。战争结束后，应罗斯福总统的要求，围绕如何将战时的科学研究与发展经验应用到和平时期，布什撰写了一份题为《科学无尽的前沿》的研究报告。报告完成时，罗斯福总统已病故，于是又被提交给杜鲁门总统。报告中提出的很多建议都被战后美国政府制定的科技政策所采纳，尤其关于科学的基础研究，布什在报告中强调，如今基础研究作为技术进步的先导，其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一个国家如果在基础科学知识领域依靠其他国家，无论它的技艺多么精湛，其工业发展必将是缓慢的，在全球贸易竞争中也将处于不利地位。布什这一主张直接促成了美国政府建立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从而为战后美国科学的基础研究持续而稳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而《科学无尽的前沿》这部战后科学战略与政策的经典文献，也被世界多个国家在建立科学研究资助体系和制定科技政策时参考。正如布什在职业生涯的初期就领悟到的那样，一个成功的科学家不仅要懂事，而且要懂人。布什的一生经历了科学技术日益深入地渗透到社会当中的历程，他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杰出表现，无疑向我们展示出了20世纪以后科学技术与人和社会密切结合的鲜明特色。布什的故事不仅让我们对新时代的科学技术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作为反法西斯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人物，布什为大科学时代的后来者们提供了一个鲜活而值得效法的榜样。本文作者：清华大学刘航、王蒲生。

0: 村长，我的党费。
1: 党费？太心急了吧，还没批呢。哎，胡兰子，听说你2年前就交过党费，哎，是不是这个同伴呢？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多少爱化成春泥，断红残泥，余生中听得见委屈。究竟是我还是你，人心夫妻绝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幸

站在你家尽口。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我不能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2: 怀念过去的我，我知道你很难过。大家会不会唱啊？我有时候有点忘记，你可以帮我唱。万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
1: 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您好。
2: 正在收听广播的全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在我们健康快乐

姜汤茶，喝完之后身体会出现三通四条一排泄。很多听众朋友在听广播的时候他就误解了，喝茶能达到这么大的功效，我喝茶我已经喝了一二十年了，我怎么没有这种感觉？你喝的是茶叶，你喝的不是保健品。那我们这个茶呢，它叫茶，但是它不是茶，但是它以茶饮的形式进入到我们人体，它主要的功效是什么呢？活血化瘀，促进代谢，增进食欲，然后提高体能体质，保肝护肾。因为它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呢？三七和银杏，所以说叫茶而非茶。那祥康酒呢，道理是一样的，它叫酒而非酒。什么叫叫酒而非酒呢？此酒非彼酒啊。这里面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虽然它是以酒的形式存在和让我们饮用的，但是我们不是真正的去为了喝酒而去服用祥康酒，而是以酒作为载体。什么叫载体啊？一谈到载体，很多人说不明白，王老师你说的这个载体我不明白。那跟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早上你想到我们当地的养生堂去，你说我要坐车，我要骑车，我要打车，那这个车就是你的载体。你想去，你搭乘什么样的交通工具，这个交通工具载着你到达了你所要去的目的地，那这个车就是个载体。所以说你想去养生堂，你坐车去，这个车只是起到帮扶的作用，不能说车去养生堂，车是没有意向的，车是由人来进行主宰的，那这个车就是个载体。所以说我们在喝酒的时候，我们喝的的确是酒，但是喝酒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是以酒作为载体。那载着什么呢？载着能够养护细胞的能量物质，就是D乙酰氨基糖。那这种能量物质呢，它可以给我们的细胞补给能量，补给能量之后啊，它可以有效的加速我们细胞的运动。细胞群体运动的时候呢，它会形成一个共振，形成一个生物波的效应，就像人一样啊。说一个人只能作为单个的个体，一群人我们才能把它形成为群众，而一群人所发出的声音我们叫群众的呼声，而一群人的呼声它可以形成非常大的一个轰动效应，细胞也是一样的。所以说群体细胞而形成的那种生物波的作用，它对身体有多大的帮助呢？它可以改变我们人体的整个的规律。那整个规律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我们知道最早啊，人的规律和自然界它是完全相等同的。这个等同是什么呢？我们常说人体的十二条经脉和大自然的时辰它是完全相等同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吧？粗茶淡饭，粗布衣衫，我经常跟大家所讲的就是最原始的这种生活规律。那现在我们为什么人打乱了这种最原始的生活规律呢？就是因为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现在你看电子的通讯设备多发达，到了十一二点钟一两点钟啊，看手机的，玩电脑的，做功课的啊，还有呢这个赶工作的，赶工期的，什么样都有。我们为了达到我们经济上的利益，可能我们付出了我们太多的健康的价值，从而我们失去了整个人体的这种规律。而细胞得不到濡养和休息以后，它就会出现残损，一旦残损以后，我们的身体的器官就会遭到破坏。所以说你看现在有多少人该吃饭的时候吃不下，该睡觉的时候睡不着，该排泄的时候呢身体的生物钟全部紊乱。作为女同志来讲呢，月经要不就不来，来了就不走，还有呢干脆这个一个月多次来，甚至多次不来，多个月不来一次，这全都是生物波的这个紊乱，与自然界它没有达成呢完全相符合。那我们在喝这个酒

0: 酒作为载体，能够载着补给细胞能量的过程当中，这个酒首先它就是能够给我们细胞补给能量，让细胞能够有规律的去做运动。所以为什么喝酒的过程当中很多人会有身体变化，就是喝了三到五天见饭香，到了吃饭的点儿，还没到呢吃饭的时候肚子先叫，饿了有饥饿感，月经正常了，大便睡眠的时间固定了。那这个就是一个考的生物波调理的规律。但是有些人说了，那我现在我喝酒了，我现在每天五点到七点我可以解大便了，但是解的不多，或者大便还不能排出香蕉便，那这个不单纯是细胞的问题，你的脾胃还是没有完全的养好。那在健康快车之上，我们跟大家讲了啊，为什么我们是三个台阶，脾胃我们需要用菌去调理，气血需要用茶去调理，而细胞直接的这种修复我们直接需要酒来进行调理，他们三者之间呢却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你吸收的不好，消化的不好，那将来我们知道我们的体能体质是非常差的。民以食为天，我就靠吃保健品，我就靠吃药，我就靠打针啊，然后我就把身体养好了，这个也不尽然啊，也不全是这样的。所以说人还得吃饭，在吃饭的同时提高我们的吸收，然后修复我们的病灶，然后呢我们通过这种生活规律和保健品的补给，加大了和提升了我们的体能和体质，从而我们摆脱了各种慢性疾病的困扰。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确啊，就是说你为什么去喝酒，酒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只知道它对于身体的养护能够起到非常大的功效，但是具体养护在哪儿，然后我们如何能够体现出酒在我们身体当中发挥的功效，我们一定要做到心知肚明。所以我常跟大家讲，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一定要知道为什么。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简单跟大家又强调了一下啊，就是喝的这个酒名为酒，但是不是为了喝酒而去喝酒，酒只是一个载体，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明确。那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跟大家继续探讨这样的话题，也希望我们听众朋友能够洗耳恭听。好了，接下来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再一次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 皱纹爬满他们的额头，也许我们的双手无法抹平，但我们可以让关爱顺着皱纹流进他们的眼眶。当无助写满同志的双眼，也许手无法抹去，但我们可以让关爱照在前方，亮成明灯一盏。天空没有星星照耀，它会黯然无光；人间没有温情搀扶，它会萧萧落幕。爱老人和小孩吧，像爱自己一样，用爱温暖，让情绵长。好的，非常感谢王航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王涵老师啊。
2: 哎，你好。
1: 哎，嗯，我是那个咱这个德州那个齐河的，我今年50岁。
2: 啊、嗯。
1: 那个我老伴儿那个喝了那个。
2: 啊、
1: 嗯。他那个原先大便就是，他就好像是跑厕所，就是一天30那个跑那个跑毛子似的，大便不成形。他、
2: 嗯、
1: 吃了凉东西怕凉，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吃个苹果的时候，他晚上就肚子疼的。必须得上厕所，
2: 嗯，
1: 不明天就上厕所，
2: 嗯，
1: 那个现在喝了也敢吃点辣了，也敢吃凉了，
2: 哦，
1: 哎，挺不错的，挺好的。
2: 那个喝松益生菌，
1: 喝喝没了，这现在我又去了，又买了一些。
2: 那光老伴自己在喝吗？
1: 啊、嗯，他喝他胃口不好吧，他吐酸，胃窦炎，那个这现在是看出情来了，我又因为这个我又给他买一箱。
2: 在老伴身上真是舍得花钱哈、
1: 啊。不是你我做了2次胃镜就花多少钱，你吃药他才反复的，就是这个嘛，他也不长胃，他又不是他养月哈。
2: 嗯，养身体不说，另外最重要的是对身体来说没有任何毒副作用。
1: 对对对，
2: 嗯，大家看到了这个最大的优势啊。
1: 哎，
2: 嗯，
1: 哎呦，你我听啊，我听你声音冷好听，冷远听你讲话。哎，那个我再说我吧，我喝的那个绿豆汤，绿豆芽，
2: 嗯，
1: 那个熬的水，我20多年的那个
2: 尿
1: 急尿频，哎对，那个我喝了。有2次吧，2大碗，一会儿喝一大碗吧，2次不3次，好像是。20多年了，你看他现在他不烦，他一受凉一累了一生气就开始烦，爽时候就好，哎呀反反复复的。我那次听你讲座一个县方的时候，哎呀那个老师说，哎呀我到了晚上我就喝多时间了，很长时间不烦了。那个再就是。
2: 非常简单，另外效果还这么好。
1: 对对 对, 对，
2: 把这多少年的这个顽疾，你看全都改善了。
1: 那个，再就是我这个前几天，我给那个打电话谢谢他，刚好、刚脾气更好了。他说，我说我那拍个片子，我那脚是根骨刺。我用了咱那个高度酒泡的那个中药擦来，他说，我说不得管事，我说现在又拍片子，说我那脚黑后跟，他说是根骨刺，到那一确诊了以后，我就回来给他打的那个电话，他说你用咱那个3七分，那个喝那个川芎粉，喝醋，他泡起来，哎，我这个踝骨，这个面积小，我那个我。你要都活起来，他吃醋他不浪费嘛。我这一副劈成4份，4份吧，每天晚上吃这个醋活了以后护住，我用保鲜膜裹住的。你用纱布，他吃到这个纱布呢，我用保鲜膜裹住以后，我那给他打电话个拍片了，我都不敢连地儿啊，就是受凉了。 那个护到第四天好吗，是护到第四天好就敢走道了。
2: 嗯，
1: 护了八天，每天晚上洗洗脚泡泡脚，我就护航早晨我就拽了。
2: 嗯，
1: 护到最后那几天就痒刺激难受啊，我心我还是被那个疼那个好受吧，我接着护，哎管事了，不疼了。
2: 嗯，
1: 那个我又拿了两副现在还护着呢。
2: 嗯，
1: 不过你这个骨刺是时间太长了，你接着好了是不可能的。
2: 但是他要是症状缓解了，不也减轻痛苦了吗？
1: 啊，哦，可是呀，哎呦，你不知道，我都不敢走道啊，那时候。
2: 哦，
1: 嗯，
2: 非常严重啊。
1: 哎呀，挺严重啊，就是受凉了。
2: 嗯嗯嗯。
1: 哎呀，太谢谢这个老师。
2: 解决大问题了。
1: 哎，真是。
2: 如果真是从凉上来的，我告诉你，什么能够使这个凉散的最快，就是芥末面。
1: 哦，芥末面糊。
2: 就是白芥子嘛，
1: 哦，
2: 给它研成粉面。
1: 啊。
2: 然后加点面粉。这样的话不就有粘度了吗？
1: 哦，
2: 它能挨着你的皮肤能粘得住。
1: 哦，
2: 你用点酒调。
1: 哦哦哦。
2: 就是芥末面加上点面粉加点酒，不就给它调成糊状了吗？
1: 哦，
2: 如果要是寒凉导致的，不单纯是骨刺，这个啊见效最快。
1: 哦，
2: 可是敷的时候呢，敷的时间要掌握，因为刚敷上它就有烧灼感，火辣辣的。
1: 哦，
2: 但是呢，如果你要是敷到6到9个小时的话，容易起泡。
1: 啊，得用棍儿把，我知道，我听说，我听那个，
2: 是不是
1: 啊？对对
2: 对
1: 对，
2: 这个泡呢，如果起了就给它放出去，把那水排了它。如果没起泡的话呢，只是红、发痒的话，就像你说得拔拔罐儿。
1: 啊啊，谢谢，
2: 啊，这样的话呢，
1: 啊，
2: 就是排风排的最好了。
1: 嗯，啊，嗯，啊，
2: 你多严重的风湿都可以用它排出来。
1: 啊，
2: 局部性加强就行啊。
1: 啊啊，嗯，哎，我还跟你说个事儿，我就是我那个小孩是阑尾炎啊。
2: 嗯，
1: 他让他去做手术去，他上。

0: 的本儿吧，我也不愿让他去，他也不愿意去，就收拾收拾搁起来。我听着这个县方人，我就说，我说你是这个木桶木箱木嘴，纸上绿茶咱试试吧。
1: 啊，
0: 拿了两副药，一共花了7毛钱，这现在就是没有感觉了都。
1: 这个三木哈。
0: 哎，对对对。
1: 木桶木
0: 嘴
1: 木箱。
0: 对，对。
1: 他当时怎么用的？
0: 他就是，我就从那个沙瓢子给他熬的，熬成一碗水，让他喝的，就当中药喝，就是三个手酿一捏绿茶，就这么喝的。
1: 是，
0: 哎，对。
1: 他喝上之后，第一副之后什么感觉？
0: 他说第一副觉着就不疼了，第二副就他说不喝了，我说不喝就算了吧，就喝了两副，我直接就给他拿两副了。
1: 啊，
0: 哎，
1: 你看两副就见效了。
0: 嗯，你看我那个收获多，真是冷简单，
1: 就是
0: 还不多花钱。嗯，
1: 而且每天这些好方法，我们都认真把它记录下来了。
0: 啊，我都记来了。我其实我那文化程度能低，我用拼音，我会拼音，拼好以后我得找字典。
1: 那多好，你不觉得又学习文化了吗？
0: 对对对，
1: 重新又学习了吗？
0: 哎呦，我刚才跟你说
1: 了，哎，
0: 真是，我还有点问题，我那个儿子他今年24岁，这个脚啊，脚心裂，他裂的时候他是破着裂，他就是给咱这个刀切的那种破裂，不是直直的那么裂纹。那个他腰间盘突出，他腰疼的时候啊，他这个脚裂的厉害。
1: 那对呀，尤其是后脚跟。
0: 不是，他后脚跟也不如点呢，他就是这个脚心裂。
1: 脚心肾吗？涌泉吗？
0: 哦，
1: 是不是？
0: 他这个涌泉穴。
1: 啊。
0: 哦。
1: 那你这样，你给他抹降康酒，让他修复，但是呢，调理好腰椎啊，他有腰椎间盘突出，就像我说，他可以用白酒或白面吗？
0: 哦，他也用我这种法也行。
1: 他不加白芥子，他只是白酒或高度白酒或白面。然后给他把后腰敷上之后，用保鲜薄膜一给他包上，敷一宿，第二天白天的时候，这个面不就干了吗？再往上喷酒，再裹上它。然后这两天呢，就是趴在床上磕打后脚跟摆小腿，家里如果有那个刺灸，把这面卸下来的时候，把这刺灸就贴到哪里疼贴到哪里。给他固定上啊，然后把腰椎如果这个症状改善了。咱们再看脚，它没有理由裂。
0: 对对，
1: 它裂的原因，一个是血脉不通，第二的话，看看是不是真菌感染。
0: 它不是真菌，它不是真菌，这个绝对的不是真菌。它就是裂的时候，那个脚那个腰疼的厉害。
1: 对呀、所以说这是不是有关联的？腰这块是重要的位置。
0: 对对。
1: 这个很关键啊。好吧，那我们就聊到这儿
0: 啊。行，谢谢谢谢。
2: 好的，我们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
1: 你好，
3: 是王老师吗？
1: 对对对。
3: 啊，你好你好。
1: 哎。
3: 我是天津人。
1: 天津的朋友。
3: 天津宁河的人。今年69岁。在那个 OS 点听到这广播，哎呀，我听着声音太可爱可亲了。我都喜欢听。听越听越上瘾，越听越上瘾啊！每天呢都得必须得听。听完了，我一看，还有这药方特别好啊！这个
1: 对对对，
3: 这个县方的人呢，县的各种药方，我越听越爱，越听越爱听。正好我也给10多年以前呢，有腰间盘突出。间盘突出啊，在上班的时候啊，一来都犯，一犯呢，我都写的膏药啊，那年轻啊，写膏药都好了。完这时候啊，这岁数一大了，他都不耐好。不耐好，完一天正好听这个广播呀，有一个现象方的，说是这白酒和白面呐、调成糊状型的，
1: 然后直接敷在患处，对，
3: 哎，对，敷在药上，完了敷上面呢，隔一层白布，完上面再隔一层那个薄膜似的啊，
1: 对，把它敷盖上，
3: 哎，对了，我都坚持用，用了4-5天吧，完了还是不怎么见强，不怎么见强，我琢磨呢，我人都有效，我都没有效啊，我都坚持。完4-5天以后啊，我都上医院又拍个片子。我先看看究竟是不是还是这个毛病，因为10年以前照的嘛，完好长时间没照了。我这又拍了个片子，他说是那个腰间盘膨突。我都完了，大夫说你呀、给你开点药吃吧，给你开点膏药贴，给你开点药吃。我说大夫，我说我不吃药，我为什么不吃药？我说你这药吃完以后对胃口刺激，我说不吃。我说膏药我也不贴，我说回家静养。我这样说，我回家静养，我这样说。他说不行，你再来。我说好。说不行，我再去。我都回家，就第4天嘛，我都拍片子嘛，完事腰间盘膨出。回家呀，我都一直贴嘛，从那个怀里以后一直贴嘛，一直贴，贴到第

0: 七八天，哎，都进去了，因为他不能玩油啊，一点不能玩油啊，
1: 对，
0: 连洗脸都不敢洗，
1: 嗯，
0: 都拿什么洗脂毛擦了，洗头都不敢洗，
1: 嗯，
0: 这到八九天呢、啊，十天以后啊，哎，进去了，
1: 嗯，
0: 我每天呢、啊，早晨换一次，晚上换一次，中间呢、
1: 嗯、
0: 就是干呢，我都弄点酒啊，撒点酒，都是高度白酒啊，都是60度的，
1: 嗯，
0: 正妈买的高度白酒，
1: 嗯，
0: 哎，撒完以后哈、啊，这个十多天以后到。十多天都特别减轻，就有一个脚趾的有点发木，有么、
1: 哦、
0: 二脚趾和三脚趾有点发木，发木当天我看也减轻了，特别减轻、
1: 嗯。
0: 哎，
1: 其实你还可以再多天两天巩固一下，它又不疼不痒的。
0: 哎，对，
1: 就是敷在腰上，可能平时劳作或者睡觉的时候不是特别舒服。
0: 对对对对，
1: 嗯，别的没有什么其他的感受。
0: 没有没有，哎，
1: 嗯，
0: 洗完以后啊特别舒服，是吧？它有这个的感觉，它有热度的感觉。
1: 一定会的，因为你白酒嘛。
0: 哎，对，它是
1: 尤其是和上白面以后，我们现方人讲了，因为这个身体不有一定的热度吗？
0: 对，
1: 敷一段时间呢，这个酒被皮肤完全吸收以后，它不就干了吗？那个白面。
0: 对对对。
1: 干了白面以后，你怎么办了？
0: 我都撒上酒，又撒上酒了。
1: 太棒了！你看，你听广播听得多认真。当时我们就说了，你可以继续撒上酒，这面不还又继续从这个干的又变成湿的了吗？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湿的之后不还可以继续再敷吗？
0: 对。
1: 啊、
0: 我都撒酒的，我一天换两遍，早晨一遍呢敷一天，完中间干的撒酒，
1: 嗯，
0: 晚上啊又敷一遍，完晚上不能半夜起来撒酒，我都不一直敷早起的。
1: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0: 这件事
1: 非常好。你今年多大岁数？
0: 我今年69。
1: 69岁，这个腰托啊、
0: 哎，
1: 你想如果不采用这样的方法，那你说这个腰托现在是不是还得折磨着你啊？
0: 是啊，也不敢动劲儿啊，一点不敢动它呢、
1: 哦。就是就是。
0: 嗯，哎呀，特别苦恼。你说他那个洗个脚吧，也起不来。
1: 嗯。
0: 那个洗个脸吧不敢弯腰，洗个头吧还不敢弯腰、
1: 嗯。
0: 哎呀，我弄得我真是
1: 什么也干不了，
0: 嗯，什么也干不了。
1: 另外自己呢，这个痛苦还向别人讲也讲不出来。
0: 哎呀，晚上三天都翻不过来。
1: 就是就是。
0: 啊，可疼了，可受罪了。哎呀，我说可好，我说可感谢这个先方人了。我说这个
1: 真的是感谢先方人啊。
0: 啊，
1: 咱们有这样的好方法，最重要的是您非常认真的去对待这个方法。
0: 哎，对了，我们老伴说还挺见效，还真的还真好。我说您那，我说你看看。这土办法多好啊，不用花钱，还不用花钱，
1: 没错没错。
0: 哎，他给我打了，给我打了二斤白酒，哎，给我到酒厂给我打了二斤那个高度白小酒，
1: 嗯，
0: 完了我就天天弄，哎，真好呢。我们邻居啊有一个男的也是，他50来岁，
1: 嗯，
0: 他那腰也是，他都是他是腰间盘突出，他说比我的严重，他不敢走，他走时间长了走不了，
1: 嗯，
0: 完了他妈明天上我就串门的、
1: 嗯，
0: 我说大嫂子，我说你给呀、啊，我说给你儿子贴这个那什么，他说你上哪去做线，我说我去拍片子了，我说腰啊、
1: 嗯、
0: 又酸的不敢动弹了，
1: 嗯，
0: 他说你拍片子你什么毛病，我说这回拍片是腰间盘膨出，
1: 嗯，
0: 他说呀他你儿子小汪，他小汪也是腰也不行，刚才他们家离我家不远呢，他都走不了，说这
1: 骨折了，那赶快把这方法让他介绍给他，
0: 对呀、啊、我给他了，
1: 嗯，
0: 我说大嫂子，我说你叫你儿子就白面喝酒，我说多方便的，还不花钱、
1: 嗯、
0: 我这家没有白面，不是家没有这个，就买点二斤白酒花多少钱哈、啊、多好，我说还实用、
1: 嗯、
0: 还正经还实用还管事儿，
1: 嗯，
0: 我说你给儿子你告诉你儿子，我说他他听不听，他这样还没来我也不知道，反正说一下的、
1: 我觉得您的心意已经传达到了、
0: 啊、对了，
1: 他有可能不信，他也有可能信、
0: 啊、对，
1: 但是你
0: 不
1: 能不试，哎，
0: 对，
1: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0: 对呀、
1: 啊、这个东西又不花多少钱，顶多就是敷在身上不是特别舒服
0: 啊，对了，
1: 嗯，
0: 完了他那腰吧特别那个，我脚子可能往外那个贴那个缝的特别痒，摇
1: 嗯, 嗯，
0: 哎，脚部特别摇啊，摇了好几天呢。
1: 那你没有拔拔罐吗？
0: 没有啊。
1: 哎呀，人家现方人不讲了吗、
0: 啊、
1: 在贴上之后这皮肤要是发痒一定是有风盛、
0: 啊、
1: 怎么办呢？就拔拔罐，把这风快速的拔出来就行了、
0: 哦、哎呀哎呀，可痒的都不敢挠，不敢快，怕快皮肤快喝了，不敢挠，就那搓。
1: 其实这个也是，是不是敷的时间太长了？
0: 对呀、啊，我这衣服这白天一天的，晚上一宿，我都那一家小时不断的，不间断的。
1: 嗯，这一跟他也有关系，但是拔拔罐也可以啊。
0: 哦，
1: 嗯，
0: 我现在见着没好吗？我都一直是敷，一直是敷，
1: 因为咱们就是想让他康复了嘛。
0: 哎，对了，
1: 嗯，
0: 我一看还真有效果，真好，
1: 对，对，
0: 嗯，真好，
1: 非常好啊，
0: 嗯。
1: 嗯，
0: 我还有一个是那个我那个灰指甲也是有个灰指甲嘛，
1: 嗯，
0: 我呀都是那个咱不有现方人见的是那个醋和那个蒜嘛，
1: 嗯，
0: 我这不都泡了吗，我停了以后我都赶紧都泡上了，
1: 嗯，
0: 泡完了以后一周以后我都开始擦，现在擦一次擦一个来月了，一个多月了，
1: 嗯
0: 你看我那个半拉就是大指甲的半拉指甲是那个是黑的，那半拉是好的、
1: 嗯、
0: 你看现在还剩不点的，
1: 嗯嗯嗯，
0: 你看也见效，
1: 对，
0: 完了天天晚上看电视啊，我都坐那脑都开始擦，

0: 他这么他完了你看我我们老爸的坟他还挺管事儿还挺尽孝、我说你看这这个这个验房不好，我说说感谢这验房的人，这真好，这验房各个处理真管事儿，
1: 非常好啊！
0: 哎，真好，真好，
1: 既见效，并且呢，这个咱们使用起来还安全哈。
0: 还安全可靠，还不花钱，还真是花小钱治大病哈，得是那样。
1: 你刚才说了这个腰椎啊，这个脚趾上还稍稍有点麻，这个问题、
0: 这有点木。
1: 听我说啊，
0: 你
1: 就每天还坚持泡脚，
0: 嗯，
1: 脚是不是还在泡啊？
0: 泡泡。
1: 每次泡完之后一定要趴在床上，
0: 嗯，
1: 两个小腿竖起来磕打脚跟儿。
0: 哦，
1: 你就做这一个动作就行，但是一定要也是坚持。
0: 哦，
1: 每次做不低于15分钟，累了就歇会儿、然后不累的话再坚持磕打一下。
0: 哦，
1: 左右摆小腿。
0: 好，
1: 这样的话呢，对你的整个腰椎、腰椎间盘还有这个盆骨，老百姓常说的胯骨啊，
0: 嗯，
1: 它全面起到一个这个放松，还有呢这个活动的这个状态。如果你能坚持的话，将来很难得上腰椎病。
0: 好好好，
1: 是这样的。
0: 好，
1: 嗯，
0: 那个我儿媳妇啊，那个她听她看我这个腰这个贴好了吗？她妈还挺管事这药方。嗯，妈妈要是那什么，要是那个能打个电话呀，问问老师。她说是呀、吃点海鲜呢，咬，浑身不咬，都下这腿两条腿咬。
1: 那不还是过敏吗？
0: 过敏啊！
1: 你吃什么海鲜？海鲜有壳吗？
0: 有啊。
1: 那就把那壳煮水喝就行了。
0: 哦，
1: 就是说抑制海鲜过敏，
0: 哦，
1: 或者说用那个壳煮的水来进行擦洗皮肤发痒的地方。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他有的时候也凉的，还有点痒，
1: 那就有点风疹了。肚脐眼拔罐，
0: 哦，
1: 拔完罐之后抹点降康酒。
0: 这
1: 个一定要会做啊。
0: 啊，好嘞。
1: 好吧，
0: 谢谢老师，太感谢，
1: 不客气，不客气。好了，再见啊。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涵老师啊。
1: 哎，你好。
3: 哎呦，有好歹的给你通上话了，我真是心里很激动，很激动的。我那个就是一年以前上了快车吧。现在我们一家在用着祥康的产品，就我咨询我孙子的事儿啊。
1: 怎么了？
3: 他吧是1岁0.3个月的时候，那时候都会走吧，走的不算好。一个偶然的机会吧，就是他在沙发晃了一下子，就是骨折了。骨折以后吧，从那就是一直就是做牵引打石膏，这是在省中医，我们省中医那里看。这个就后来吧打就是做完石膏打拆石膏就骨折，拆石膏就骨折，一直到那个4岁吧，就是这两年多时间骨折了14-15次。后来我们也上北京协和也上牵引去看了，就说是这个成骨不全。
1: 什么原因导致？先天性的吗？
3: 不是，他那生下来以后8斤6两，身体还挺好的。
1: 那为什么孩子会得？我们找的原因没有啊？
3: 我就是没有啊，这不我这10岁，这个从那1岁0.3个月以后，就第一次骨折以后吧，后来就反复骨折，医生就诊断说是那个基因突变引起来的。基因突变说现在世界上吧，这个病也没有很好的直接治疗办法。我们吧就在那北京协和拿那医院就是补钙的药啊，王航老师啊。吃了以后啊，那孩子那个指甲盖和那个牙齿都发灰，我们都不敢吃了，就害怕对肾脏损害太厉害了，是不是？
1: 不是，他这个如果强行补钙的话呢，也会促进这个骨骼过早的闭合。
3: 啊，是啊，我们就吃一段时间以后就不敢吃，再说呢，他说那骨折时候这个药还不能吃，吃那个药还是照常骨折。后来没有办法了，我们就上那个天津做的那个髓内顶手术。就是在孩子那个骨髓里边穿一个就眼床钉，这样吧，
1: 给他固定上，怕他再出现那整个脊柱的这个骨折。
3: 啊，对，这样吧，他是再骨折也不会错位，什么是做这样手术。后来吧，就是我就觉得没办法了，后来我没上快车以后，我觉得王涵老师那个你那个知识渊博，上祥康去吧。我们觉得就是说，就是和不管怎么说，从脾胃开始吧，因为孩子很瘦弱，吃饭也不行。他在炕上整整躺了2年多，就是没起床，因为起来就骨一翻身就骨折，就没有你没法起床，也没法坐一段时间也不行，就是骨折打石膏，石膏拆了又骨折，骨折打石膏又快，就这反正念2年14-15次，平均2月1次，也愁死我们家的人了，觉得不知怎么办，没办法。后来我们就这一直和着。我觉得先不管老师，你王和听晚上老师的广播是，先从补脾胃开始吧。
1: 非常正确，必须万病之源来于脾胃。
3: 对，前段时间爷爷喝了鲜黄茶，我让他稍微喝了点，我看上面写小儿童不宜，我也不敢。

0: 系没关系。所谓的儿童不宜，就是儿童不伴有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或者说体能体质非常强壮啊，也不感冒啊，免疫能力也高啊，那这样的孩子就不要给他喝了。咱们家这个孩子太需要了。
1: 他这个就医生就说是基因，就是现在就是没有什么样的解清楚，就是这基因突变引起来的，也没法过多的给解释，就这样说。
0: 嗯，现在怎么说呢？医生说的有没有道理？我们现在无从去考究啊。
1: 嗯。
0: 我们现在只知道孩子现有的毛病，我们先能不能给孩子解决？
1: 是是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那孩子现有什么毛病呢？就是就像你说的，不爱吃饭，或者排泄不好，
1: 他现在
0: 或者说这个面黄肌瘦。
1: 他现在吧，就喝香喝茶，以后比原来吃饭好点儿。原来他这个活动量不行，光躺着很瘦弱。
0: 嗯、
1: 他原来就是那个这个，从做了髓内丁手术以后吧，就是不大容易骨折了，但是有时候还发生骨裂，就是活动厉害了，有点裂缝啊，他躺两天就好了。
0: 嗯、
1: 但是说就是说他不会造成错位那种了，就是有骨内髓内丁保护了。
0: 嗯、
1: 原来我们也找了好多医院，也做了就是外在那种做的那种，就是那个好辅助的那个贴鞋那种保护腿那种都不管用。哎呀，那花老了钱，这孩子花十多万了都。现在我觉得没办法了，我们找祥康吧。我们现在真是就是喝了祥康这个过，就吃点原料，因为他那腿啊原来不是躺着嘛，都有肌肉有点萎缩了。
0: 那一定的，你想这么小的孩子就出现肌肉萎缩，将来怎么办呢？
1: 就是躺了，你也躺两年多吧，从一岁零三个月到四岁这段时间，基本上就没有站立过，也没有，坐的时间也很短，他就已经反复骨折。
0: 嗯。
1: 后来我们这不说现在就是喝着这个，然后呢，就是他那个做了髓内丁，从去年四岁的时候，上半年做了一个左腿，下半年做了个右腿。他这个因为他右腿比较厉害，就是有点那个磨了。变形了，有点弓形了，那个腿，因为他骨折以后，他的错位连接不成，就是那像弓一样的了嘛。他那个变形厉害，先做了一个厉害的腿，后来下半年做了那个腿，这两个腿都做手术了。做手术以后，现在就是我想寻思寻马航老师，还有那个全国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这个好的方法？
0: 好的，好的，没有问题。这个啊，这个信息我一定会帮你传达出去，因为这孩子现在的确困扰我们这个家族啊。也困扰孩子本身。现在目前来讲，这孩子才五岁，一岁零三个月的时候才发现这种疾病在孩子身上慢慢就展现出来，并且最严重的时候，两年之内发生14-15次骨折。
1: 嗯，
0: 就连孩子翻个身都会骨折。
1: 啊，他就抬腿啊，小不小心一翻身就骨折了。
0: 就是啊，但是说心里话啊，我倒不觉得说挺灰心失望的。我觉得一切的东西吧。还是那句话，我们先从脾胃这块来进行调理。
1: 嗯，
0: 你想这个骨，按中医来讲的话，它还是我们归属于肾所管。
1: 肾主骨是吧？
0: 对，肾主骨生髓嘛。
1: 嗯。
0: 它的骨为什么会这么脆呢？我觉得还是因为孩子先天不足。
1: 哦。
0: 因为肾是人的先天之本。
1: 嗯。
0: 脾胃为后天之本。先天不足完全可以通过后天来进行补养。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调理脾胃这个方向绝对没有错。第二个呢，买祥康酒给孩子来进行做全身的推拿按摩。
1: 哦，都能，就能蘸点酒放在手上来回搓一搓是吧？
0: 直接把酒倒在他身上。
1: 哦，
0: 先通过调理肠胃。
1: 嗯，
0: 先推肚子，因为推肚子他也不碰他的骨头，就是我们从上至下来进给他推抚摸。加强他肠胃的蠕动。然后呢，经常比如说你可以给孩子搓搓后背啊，就像这个孩子发烧我们用点酒给他散散热那种感觉一样，然后在这个揉搓骨关节、膝关节、胯关节、肘关节这些关节部位，我们特殊来进按摩。
1: 他那个最容易骨折的地方是就是上边，就是大腿，就是这个大腿这一块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股骨嘛。
0: 嗯，
1: 这个地方是反复骨折是最多。
0: 那一样啊，那你可以把香康酒给他揉抹，抹完之后，可以把这香康酒按揉完以后呢，可以用保鲜薄膜再给他盖一段时间，让他透皮吸收。
1: 渗透，这个因为咱的酒窝是激活细胞的，是不是？
0: 它不光是激活细胞，它也给细胞补给能量啊。
1: 哦，是这样。
0: 对呀，你不能让细胞这个干瘪呀。像尤其他这种病灶啊，通过细胞的改变，它也改变骨的这个脆硬度啊。
1: 啊，他现在吧，王老师，他是5岁了，现在是还不能站立，也不能行走，站立吧就能走。
0: 他不是不能站立，也不是不能行走，是因为他的现在骨密度的问题。
1: 对对对，
0: 他如果站立行走的话，这人几乎骨头可能就不支撑他这个身体了。
1: 哦，
0: 他不现在是这样的吗？我们怕他骨折吗？
1: 嗯，他现在大便吧，有时候成型，有时候不成型，喝着这个可是。
0: 对呀、
1: 啊，
0: 所以我们先把这些实质性的问题，我们先给他这个先调整。
1: 啊，再有王老师，我再问一个事儿，他有时候舌尖红是怎么回事？
0: 有火呀，上焦有火。
1: 那要怎么调理啊？
0: 推肚子啊，把他大便畅通了，火不就泄下去了吗？
1: 哦，那饮食上有什么？
0: 不要饮食啊，那就推肚子，大便一畅通就完了呗。
1: 啊、哦，那
0: 别吃一些这个比较预热的食物。哎，好了，再见啊。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0: 好，再见。
3: 再见。
4: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1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5: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王军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您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0: 0371-6625-3836。
5: 好，接下来有请王军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妙招分享。您好，王军老师。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又给大家讲解今天想要讲解的健康知识。在咱们一个老的习惯呢，巩固啊，头一天给大家这几天讲的内容，你看有讲咱们的啊牙疼哈、啊、心脏的问题，还讲咱们呢在生活当中所遇到那些种种的原因，还有风湿性关节炎。那朋友们，您准备好笔和纸没有啊？哎，今天呢又会给大家带来新的养生的方法，而且这几天呢一直在给大家讲解的这些方法当中，而且给大家又做了一些啊小的菜系。对了，而且这些小的菜系呢都让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在吃饭当中得到了自己的健康。 那比如说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哪些新课呢？那昨天我给大家讲了那么多，巩固一下啊。昨天呢，我给大家讲牙疼，这个牙疼啊，很多种原因导致，有火牙、虫牙，还有牙髓炎、牙周炎，还有呢漏神经的，心脏放射性牙疼、肝火上逆型牙疼、肾气亏虚型牙疼。那昨天呢，我讲了心脏型的牙疼以及神经性的牙疼。那在讲这个养生和治疗啊的过程当中啊，有很多人走了误区，牙呢随便的拔，那拔来拔去，拔一颗少一颗，那就导致了身体的啊这个牙呀就没有了。那说种植一颗牙就得10000多，你想一想，你真有钱是不是啊？那说到这里，那祝用这些方法的情况下，咱们留一口好牙。那在日常保护当中呢，我的个人的建议啊，你呀、啊、每天呢、啊、就是说牙爱出牙周炎和牙出血的时候啊，您刷牙的时候啊，您放一点点盐，这样的情况下呢，可以巩固一下你的牙齿。别看这小小的盐呢，在刷牙的时候啊，您呢放一点点啊，在牙膏上，你正常的刷牙，比你啊光用牙膏的刷牙呀、啊、效果还要好啊。这会儿大家伙啊千万要记住啊，那在刷牙的过程当中啊，要记住了，说我在刷牙的时候啊，我想要牙更白一点，我就使劲的刷呀。那我告诉大家啊，这样呢你刷牙呀牙也不一定白，因为有可能啊你把牙釉啊就给刷没了啊。这个时候啊，您刷牙的时候啊，我给你这个个人的建议啊，用啥呢？用小苏打刷牙。哎，你往这牙膏上放点小苏打，您刷的牙呀就会变白了啊。希望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大家记住这一块啊。而且呢，很多的朋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都会用到一些啊消毒液类的。今天呢，我给大家呀啊说一说这消毒液的运用方法、注意事项。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呢想注意啊，也不在意，在生活当中啊也出现了问题。那我给大家注意哪些呢？根据啊卫生啊卫生部门的安全提示要求，现将有关项啊通知啊告大家，大家必须得知道啊，各家庭啊储存酒精以及巴士的时候啊，无论是量多量少，特地不要二者混合在一起，听着没？和储藏必须分开储藏啊，这两种巴士和什么和这个酒精，这因为啊巴士啊和酒精啊不混合，和不允许啊混合使用。你看我这个嘴啊真的瓢了。混合后啊可能啊产生的氯气，氯气是剧毒的体啊气体，就是说酒精啊它是挥发性的，你再加上巴士呢，它俩呀会产生化学物质，会对身体有害。人体吸入后啊容易感染呼吸道和肺部的感染啊，导致支气管炎和肺气肿，吸入量过大会导致心脏骤停，千万记住啊。妈呀太可怕了，这回到家里头这个酒精啊和巴士啊你给分开点啊，千万注意啊啊。那我给大家提醒了老人家呀，你们呐得知道一点点常识啊，这时候啊要传达给所有的人呐，让大家呀确保身体健康，保护安全，保护生命啊。这不光是啊说不好听话了，这不光是对健康有影响了，对什么还有影响啊？对生命啊有影响了。那你说今天呢我给大家主要讲一讲哪方面的啊预防和调理呢？我希望啊在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大家呀、啊、你认真听一下啊。我今天呢突然之间想一下给大家讲一讲血栓呢当天会向你发送哪些信号，为家人呢 你看一眼啊，这个心脑血管啊很严重。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根据统计啊，因血栓疾病啊导致啊死亡率占全球的死亡率的人数，大家猜多少呢？哎呀，对了，你猜错了，占全球的啊人口的是 51%。 我的妈呀，100个人就有51个人有这个问题。真吓人啊，远远超过了呼吸系统疾病等造成的死亡。你看看了没，心脑血管这个血栓疾病多严重啊。而且血栓这个啊听起来挺吓人的，而且啊其实离我们非常非常非常的近。今天呢我就上了一个病患姐家，说一说吧，说啥呢，咱们比一比谁更惨。哎呀我的妈呀，小伙今年刚40岁，哎呀，在自己淘气玩的时候啊，从墙上蹦了下来。这个墙啊稍微有点高，6米高，这一蹦啊，脚鞋带啊挂在一个什么呢，挂在一个水泥橛子上了，啪一下子脑袋出地了。我的妈呀，这个畜生，我这今天去看去了，那才惨呢，那处的都4年了，挺好的一个大小伙子，40岁，长得也帅，身高也够，而且体格也健壮。你看看，脑袋给撞坏了，哼，半拉身子不好使了，俩脚往里勾勾，站都站不起来了。哎呀，老两口不容易呀、啊，这是到处的给治啊，花了老多钱了，就这一个儿子呀。哎呀，自己还吃的低保，儿子也吃低保。那你说老两口好也行啊，到处给他推医院治疗啊。这时候见到我了，听说王军老师啊，你们呐有的是办法，您看看能不能。这时候我看了，真是啊，一家不如一家呀，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真是啊，一家比一家惨。谈到啥份上呢，你说阿姨呀、啊、今年呢啊将近60多快70了，这个阿姨那两个膝关节啊半月板摩擦没了，走道啊走不了多远就疼，两个骨头干磨，光说是打硅胶啊，就打这个硅油啊，就玻璃酸钠呀，就说不好听，我打了8次了。人家说打2次都管用，他打了8次都不管用。这就是跟你讲，他是一盲啊，他打玻璃酸钠，你打那么多次，骨头也给你烧烂了呀！哎呀妈呀，你太吓人了！你说老爷子吧，身体好也行，老爷子身体真就挺好啊。可是呢，只有一只胳膊，就剩了右胳膊的，还得照顾。老的这老的还行，在家里头跟点晃悠晃悠，那说小的瘫床上。别管咋的，老两口啊伺候儿子呀、啊、伺候的一点褥疮没有，挺干净的，味儿也不浓。哎呀，说1000到10000呐、啊、真是啊，谁健康不如自己健康，你说他成那个能把家庭都给毁了。我没说嘛，教育孩子呀，咱别说大富大贵，咱首先让他健健康康，少让他遭点罪，咱老了呀也别遭那么多麻烦。危险呐无处不在。啊，咱呢也不谈这事儿了啊，咱谈谈自己。那今天我为啥给大家讲这心脑血管呢？我一看到他的脑袋呀，导致了他整个身子瘫痪了。就是跟老人躺在床上，咱说儿女能做到吗？4年一点褥疮不长，哎呀身上无臭味啊，那能不能做到呢？那我就不敢说了啊。哎呀，叔叔阿姨们呐、啊，大哥大姐们呐、啊，您看看健康有多重要啊！别逞能啊，骑电动车慢一点啊，是不是啊？我曾经骑电动车跟飞似的，他们都说我这长翅膀都能飞起来。哎，我这在想后怕呀，这我这一家子7口人全指我呢，啊！那我接着给大家讲啊，讲到深了与浅了，大家多谅解，就是要大家重视一下这个季节会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咱们下面接听热线。好，欢迎打进热线的朋友们。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
3: 0371-6625-3836。
5: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7: 王军老师，
6: 哎，
7: 你
6: 好。
7: 你好
6: 啊，
7: 打扰你了啊。
6: 没事，您说就行。
7: 我是郑州的啊。
6: 啊，
7: 这两天我听到咱说不是说送那个书了吗？
6: 嗯，
7: 我想要本行不行？好啊，
6: 可以啊。
7: 那是一个家庭教老师，那是家庭医生，那是一个呀。
6: 啊，一个健康手册。
7: 对呀，那不是一个家庭医生吗？那么好，是不是啊？
6: 嗯，行。
7: 啊，
6: 嗯，
7: 再一个我我一个还是的，这腿酸疼，那是啥问题？
6: 啊，多长时间了？
7: 那是不是我是我妹妹啊？她腿酸疼，也不多长时间，要不有一俩月，也不长。
6: 腿酸疼有多少种原因？啊，或者是腰间盘突出压迫的。
7: 哦、
6: 啊，或者是关节炎，你让他趴在床上磕打脚后跟摆小腿就可以。
7: 哦，
6: 啊，
7: 我腰椎滑脱，他有个
6: 啊，对，滑脱都会压迫到这个椎管。
7: 哦，这压肩颈啊。
6: 啊
7: 啊、哦，
6: 嗯，靠大树，轻点靠，磕打脚后跟摆小腿。
7: 啊，靠着大树了。
6: 啊，咱们现在报名啊，现在预定一下的啊，这个现在是预定的时间。
7: 那拨一趟啊，是不是、啊、
6: 对，你打电话，打电话预定、
7: 哦、
6: 到预定来了之后就给你咱一起发放，你就去取就行了啊。
7: 行，好好，你说那个加你那个微信，我不加，咋加你微信的呀？
6: 啊，打那个就是你把这个微信呢、啊、你把这个1810382529啊，在那个右侧上面添加好友这块输入进去，一点添加我就是同意了。同意之后，我把你拉进群里，你可以每天呢听到健康这些节目。
7: 好啊，好啊。行，那我这个我也不会，我不会，我其实我不会。以前我用的是老人，现在是了只能啊，我不会，我找人帮忙吧，好吧。
6: 行啊，行啊。
7: 好
6: 好，
7: 热情了你。
6: 哈哈哈，有事就打电话啊。
7: 好嘞，好嘞。
6: 嗯。祝你健康，
7: 不打扰你了啊！
6: 哎，再见，
7: 再见，真好。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
3: 0371-6625-3836。
5: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8: 喂。
6: 哎，你好，我是王军。
8: 啊、哦，王女士。
6: 哎，你好。
8: 我想要本书。
6: 啊，要一本手册。
8: 啊。
6: 啊，可以呀、
8: 啊。啊，那可以寄过来吧？
6: 啊，可以给你寄过去。到时候咱们的助理给你打电话，
8: 啊、
6: 你得接电话啊。
8: 好好好。
6: 啊，你还有啥问题没？
8: 我就有气管炎，我就还有。
6: 气管炎呐，气管炎。啊。
8: 嗯，有点气管炎。
6: 啊，气管炎的话，我告诉你咋办。啊，你吃那个绿豆煮，绿豆炖萝卜加绿皮鸭蛋。
8: 真下萝卜。
6: 青萝卜。
8: 白萝卜，青萝卜是吧？
6: 对，绿豆、青萝卜加绿皮鸭蛋，每天炖着吃。
8: 好好。
6: 哎，这样的话慢慢就好
8: 了。嗯，白指甲的这个脚趾头也不黑，就是那个样光。它光不长，长不到一块儿，这个灰，
6: 谁长的呀？谁引起的呀？
8: 脚趾甲也不灰，它就是有点内皮。
6: 我知道空了，这个谁得的呀？
8: 我。
6: 它属于真菌感染，肝肾功能出问题了。你要吃什么呢？你要吃黄豆米饭。
8: 嗯，黄豆米饭是吧？
6: 对，长时间
8: 可以吧？
6: 不可以。黄豆米饭和豆浆是两回事儿啊。
8: 啊。
6: 嗯，你这样的慢慢就好了啊。
8: 啊好。
6: 喝保元汤。
8: 嗯。
6: 啊，保元汤加益生菌。说明你对，说明你肝郁太严重了，肾虚，身体腿会没有劲儿的啊。
8: 嗯。
6: 啊。知道了吧？
8: 失眠。
6: 啊。 失眠就跟你肝郁有关，你喝保元汤了就好了。
8: 哦，保元汤咋做嘞？
6: 保元汤啊，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呢，就是说、你用牛肉馅一斤，举一条。

0: 垃圾一个，对吧？猪蹄儿一个，啊，大枣三个，给它一起煮成汤，那必须得拿出大保鲜锅煮啊。
1: 嗯，好。
0: 嗯，失眠慢慢就调过来了啊，身体太虚了。
1: 嗯。
0: 啊，伤肝了。
1: 好的，王老师。
0: 嗯，好。
1: 谢谢王老师。
0: 好了，再谢，每天坚持推肚子啊。
1: 再见，好。
0: 啊，再见。
2: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一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27区中原东路5号楼1号彩票店旁边，家有一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 6625-3836 6625-3836。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卸下沉重的包裹，才能步履轻盈到达终点。一次挥手不一定是和过去告别，也许是向更好的未来招手致意。健康快车，爱的旅程从未停歇，想要健康，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又是信心满满的一天，感谢好朋友们的如约而至，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进行挑战。挑战到的不仅仅是身边跟你一样爱戏曲的朋友，挑战到的也有自己。每天让我们进步一点点，相信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的唱功，我们的表演就会有大幅度的进步。期待着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之外，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比如说可以聊一聊我们如何克服紧张，在练习气息方面又有着怎样的心得，都期待着您的互动参与。三种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976直接参与节目，打电话来点戏，打电话进行唱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你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是线上一个小时我们的参与互动方法，在线下节目之外，大家呢同样可以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当中，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那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要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听段戏，稍后就将接听您打进的电话，我们也可以利用听戏的间隙喊个嗓儿，这样在演唱的时候能够更加的投入。接下来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思忠老师在下沉舟当中的一段《石宝关》。

知闯俺家罪名非常，闯俺家就惹动起了皇上，岂吃罪我把你放走朝堂。王娘娘接起弄的用臣陈欢有

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

0: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白露至，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身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关注节目的同时，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线下大家也可以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之后，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最爱唱的段子都有哪些。先有请这位徐同学，今年10岁，在节目当中要唱一段花木兰羞答答。

节目当中演唱了一段花木兰羞答答，我们听了大概有3分钟的时间，您觉得这段唱有没有唱到您的心里？在听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跟着唱呢？大家可以把您听之后的建议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我们大家相互帮忙，让这位徐同学能够更好地唱出这段戏。整个听下来，他的完成度还是非常完整的啊，唱腔也不错。在吐字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清清楚楚地听得出他在唱什么，因为吐字是非常重要的，他呢也是唱腔的基础，要合乎四声的要求。特别对于豫剧常派唱腔来说，我们要念准尖团字音，演唱的时候还要分出抑扬顿挫，特别讲究的就是收腔归韵了。您觉得这位徐同学有没有做到以上的这些要求呢？大家可以来发送信息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给我们这位同学提个更高的要求啊，就是目前唱呢还可以，为您点赞。表演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更加自然一些，身段可以再柔和一点，尝试着试一试啊。也是非常感谢这位同学的家长给宝贝来录制短视频。对于大家伙来说，自己家里的孩子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呢？大家可以给我们的孩子来录上一段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在孩子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家长带着孩子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同样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我们唱段录制的话，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唱一唱，在舞台上进行表演。参与中原戏迷擂台在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有着任何的问题，同样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话不多说，我们先来听戏。我们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湘月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唱段。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常香月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唱段，如果这段戏你也会唱也爱唱，欢迎大家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一定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中的总决赛。在演唱的时候啊，语言的表达和曲调它的配合其实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构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唱腔内容。曲调高低的不同，包括韵折的一些变化，各种不同的情感的处理，其实除了乐曲功能之外，戏曲的语言是非

0: 常关键的。在演唱的时候，字正腔圆，让现场的观众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家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方法呢？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最想听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做以集中的展播，同时也可以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线下大家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希望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可以把您所关注到的问题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听到好朋友们的演唱，这是一位马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的是《对绣鞋》当中的段子。

0: 上天天上炸药子耍药子打药子踢踩药子要鼓神神跳腿欠跳腿不能让两方等着劲不能让两眼偷看人那个小嘴他呱的呱的可露是我的大老爷仔细呱
1: 哎，掌声送给了这位马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桑派名剧《对绣鞋》当中的唱段，三分钟的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作为大众评审团成员的话，您手中的这张晋级卡是否愿意给到这位马老师呢？他整个唱腔完成度很高，这段唱呢也特别适合参与到咱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无论是线下的海选，还是之后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有朋友说，为啥这段戏很适合呀，你看刚好三分钟的唱段很好的展示了自己的唱功啊，特别是后面的那几句就要求有非常好的气息作为支撑了。桑派唱腔的讲究的就是偷闪滑抢离调这样的唱腔特点，马老师有没有做到呢？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接下来马老师咱们就可以在表演上下下功夫了。一般在唱的时候，有些朋友说我的气息还是很足的啊，能够很流畅的把这段唱出来，但一加上动作就感觉有点手忙脚乱了，顾了表演忘了唱，在唱的时候又忘了表演啊，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反复的去练习，而且在唱在表的过程当中对于气息的要求会更严格一些啊，要求气息要更足一些，因为表演我们也是需要用劲儿的，对不对？基本功的训练真的必不可少。今天大家有没有练习呢？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待会儿可以安排一下时间，把我们的基本功的训练安排上。更多的在学习过程当中，大家总结的经验方法，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唱一唱啊，这是一位赵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成英救孤》当中的唱段。
2: 回声我儿江歌，我在叫了声我的公孙人，兄。

你们惨死贼首，这双双丧命，血染黄土，尸首不争，我肝胆玉碎交钱，不也两眼齐齐呀，万劫。

0: 掌声也来给到这位赵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成英旧姑》当中的唱段，想要打动现场的观众，首先打动到的一定是自己。如果自己都没有沉浸在整个戏当中，怎么能够感染到现场的观众呢？所以刚刚赵老师的这段唱，我相信已经把很多人都带入到了情境当中。在听专业乐团演员们的演唱的时候，在听老艺术家们演唱的时候，你即便是闭着眼睛在听，眼前呢也会呈现这样的一种画面感，把我们带入到了整个剧情当中。所以我们在拿到一段唱词的时候，不用着急着唱，我们可以大声的多通读几遍这个唱词。在通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克服一下方言音，每一个字的归韵我们要到位，吐字归韵，字头字腹字尾发完整了。其次是多看几遍这个大戏，了解一下我们要唱的这个段落在整个剧情当中它的一些情感走向，内心要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传递给现场的观众。相信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心得，对不对？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节目互动交流分享，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也有请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戏迷朋友，我是李树建，你们对戏曲很支持很关心，在演唱方面，一个是注意气息，更重要是要演出情，把情唱出来，它就打动人，就感动人。
0: 一定要唱出情，以情代声，声情并茂。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在听节目的同时，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也可以唱一唱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大家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电话就可以了，通知你们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是不是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呢？抓紧时间把短视频录起来，或者看一看手机里以前有没有录的让自己特别满意的演唱视频，有的话今天就可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在《成英旧姑》当中的唱段。

们惨是罪受，双双丧命，血染黄土，尸首不争。我肝胆玉碎，叫天不应，两眼起血呀！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每天这个时段侯岩也等着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线下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周玉珍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唱段。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
1: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0: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伴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十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1: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啊、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啊、心梗啊。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直接为您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0: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而吃它的理由也很简单呀，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其实我们自己啊，心知肚明，身体这台老爷车呀，得加点动力了。
1: 没错啊，辅酶 Q10 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10。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少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0: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10 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10，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1: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10 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林元堂宁百年辅酶 Q10 软胶囊。
0: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10 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一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1: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林元堂辅酶 Q10 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10 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辅酶，同时厂家耗资1000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供氧。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0: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的可是也得认的呀。
1: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五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10 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0: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1: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一瓶，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5元，

0: 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凌元堂宁百年辅酶 Q 10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10-0578，400-710-0578，花一瓶的钱，往后一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呢是整整一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话不多说呀，吃辅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10-0578，400-710-0578。
0: 心脏呢是辅酶 Q 时消耗的第一大户，缺少辅酶，心脏就会先失去动力啊，出现心衰、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肌炎等各种问题。咱们很多听友啊也都知道，自己得补充辅酶，让心脏动力更强。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啊，经常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啊，会阻断体内辅酶 Q 时的生成，造成疲劳啊、心肌早衰。所以就更需要补充这些东西。
1: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凌元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每粒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每粒呢只要5.5毛，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10-0578，这个他说人呢就不能等到有病了才想起来治，得提前把这心脏保护好。自己和老伴呢都决定吃咱的凌元堂出品的辅酶 Q 10，含量高有保证，订2瓶到手24瓶，每粒才5.5毛，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1: 这账啊算得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10-0578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 10多久能够改善呢？
0: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一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 10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1: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2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 10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每粒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10-0578，400-710-0578。
0: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一瓶就能免费体验一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进入深秋了，更要加倍注意防寒保暖。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1: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 10，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花一瓶的钱，往后一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